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度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度到26度，大别山区19度到21度，其他地区22度到2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6度到18度，本省山区14度到16度，其他地区18度到20度，预计9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多云的天气。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零星小雨转阴天，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阴天转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9号多云到晴天。
0: 接下来在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蔡姐和大家聊的是买股的策略，怎么去分析一只股票呢？如何看一只股票的好坏呢？
0: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延长答题时间30%，为特殊高考生撑起一片天。
1: 高价回收手机，却到手150元，警方揭秘二手数码诈骗套路。
0: 迷你摩托走红，莫让孩子在危险边缘狂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6月7号到9号，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地区与前期的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7号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
1: 7号，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7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1: 7号，张桂梅一如既往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经连续16年送考。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黄金储备达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加。
1: 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0: 陕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小叶，党委委员岳晓东，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一队队长张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分别接受审查调查。5月22号，沁源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
1: 7号，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至甘肃文县段，一辆实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致6人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0: 7号，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乒协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理事。
1: 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
0: 美国方面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
1: 鉴于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和黎巴嫩战事走向问题上关系趋紧，美国国防部最近将针对以色列的反间谍威胁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
0: 伊朗方面7号消息，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1: 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是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4: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3: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4: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3: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4: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他吧。
3: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5: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8: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9: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0: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

0: 入股市都是想挣钱的，炒股之前呢，一定要从多个方面去学习股票知识，不然对于股票不了解就买入，有可能会损失惨重。那么，怎么样去分析一只股票？一般来说，分析股票可以从基本面、技术面和消息面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先来说基本面，基本面主要是分析股票本身的价值，比如说分析公司的财务状况、股东情况、公司情况等等。一只好的股票，它的公司财务状况一般是良好的状态，或者说呢是持续向上的，说明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相对稳定。那技术面呢，主要是指股票的走势情况，可以看公司股价走势图，主要是从各个技术指标、技术组合和技术形态，可以从短线、中线、长线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比如说长线呢，就是看周线和月线，三十周均线走平向上，三十月均线走平向上。消息面呢，一般是指政策、上市公司相关信息方面，一般对股票是会有短期的影响，如果是利好的情况，是有可能带动股票的上涨的，如果是利空的情况，那么也有可能带动股票下跌。最后呢，炒股的时候也要看你是看好哪些行业，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对于股票的了解程度也是有差别的。总的来说呢，炒股属于高风险的投资行为，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的。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投资者适当性。说到投资者适当性，首先要来说一说风险。从个人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它的风险特征由以下三方面构成：第一是风险偏好，第二是风险的认知度，第三呢是实际风险的承受能力。根据个人投资者对待投资中风险和收益的态度，从理论上可以分为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规避型三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2008年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零售领域的客户适当性给出的相关定义，投资适当性是指中间人，也就是金融中介机构所提供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要与客户的财务状况、投资目标、风险承受水平、财务需求、知识和经验之间的契合度。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主要是以经营机构适当性义务为主线展开，应该包括三类。第一，是以判断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为目标的投资者分类义务，而第二呢，是以判断产品风险等级为目标的产品分级义务，第三就是以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为目标的销售匹配义务。在我国，2016年12月12号，中国证监会发布了《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它的核心理念就是将适当的产品销售给适当的投资者。而新的证券法则增加了对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相比于之前的管理办法，在新的证券法当中更加明确了证券公司没有履行投资者适当性要求时的责任，强调证券公司在销售证券提供服务时应该了解投资者，充分揭示风险，提供与投资者状况匹配的证券服务的义务，明确证券公司违反上述规定所导致投资者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开通一些证券业务时，证券公司会要求做风险评估的原因。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 也会有意想不到

0: 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3: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早回来了，没事儿。
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老板娘，来打生蚝。
7: 好嘞。
6: 3瓶啤酒。
7: 好。
8: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6: 为什么？
8: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6: 不好意思。
9: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4: 哎，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3: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4: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3: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4: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3: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4: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5: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啥，
3: 一定要多交流哦。
4: 哎，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5: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3: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4: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5: 讲啥家伙嘞，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3: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4: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5: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得跟你讲，
3: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4: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5: 哎，那我的茶
4: 没关系。

0: 我不介意嘛，嘿嘿。
1: 哎，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0: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2: Cool.
3: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4: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0: 那个，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3: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0: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4，这里依然是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延长答题时间30%，为特殊高考生撑起一片天。
0: 高价回收手机却到手150元，警方揭秘二手数码诈骗套路。
1: 迷你摩托走红，莫让孩子在危险边缘狂飙。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今天的三条深度新闻。一年一度的高考，既是公平选拔的竞技场，也是彰显人文温度的暖心场。今日一个女孩高考可增加30%作答时间的暖新闻，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这是来自于湖北日报的一则消息，说来自湖北恩施巴东明德外国语学校的小雅，因为出生的时候大脑缺氧导致脑瘫，肢体活动受到明显影响，行走需要借助外力，写字也比常人慢许多。学校按照相关的规定提交了合理便利申请，经过审批通过，小雅每场考试可以享受延长30%作答时间的优待。
0: 一场事先的温馨提示，一项精准的政策适配，一次温柔的特殊保障，让原本刚性的高考规则尽显制度的善意和教育初心。
1: 这份特殊的优待呀，并不是考试公平的特例突破，而是依规施策的精准保障。根据教育部、中国残联联合印发的《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脑瘫等疾病导致书写困难的考生可以依规延长30%的考试时间。
0: 政策条文明确规定，为特殊考生护航高考筑牢了制度的根基，这也打破了一刀切的考试模式，正视了个体生理差异和实际的需求，用差异化保障实现真正的机会均等，让公平不再是机械的规则对等，而是因人而异的权力兜底。
1: 众所周知，高考的公平从来不是固化的统一标准，而是因材施教、因人施策的实质公平。小雅因为自幼脑瘫，发育迟缓，行走不稳，握力不足，十余载寒窗苦读已经是付出了超常人的努力和坚持。
0: 标准化的考试时长适配的是普通考生的生理状态，但是

0: 没有办法匹配那些特殊考生的答题节奏，如果拘泥于统一的时长，那便会让身体缺陷成为一个升学的壁垒，让今年苦读付诸东流，这恰恰是最大的不公平。
1: 是延长答题时间30%，补齐生理短板带来的考试劣势，弥补身体缺陷造成的作答差距，是对考生的一种尊重，更是对教育公平的践行。
0: 事实上，近几年各地的高考考场暖心保障是接续上演，山西白化病考生获专属遮光专场与延时30%的答题保障，湖北玻璃娃娃考生凭贴心陪护圆梦名校，陕西的视障考生拿到了定制大字号的试卷，深圳为罕见病考生提供单人考场与专属的保障等等。
1: 从延时作答到定制试卷到专属考场全程陪护，各地考务部门可以说是立足考生的实际细化服务举措，让特殊考生平等地奔赴人生的赛场。
0: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而高考公平是教育公平最直观的一种体现。高考的核心使命是选拔人才，成就个体，而并不是机械的考核，固化差异。对特殊考生的适度倾斜与暖心保障，看似是特殊照顾，实际上是矫正微调不公，守住真正的底线。制度的刚性守护考试秩序，那人文的柔性呢，就会彰显这个制度的温度。
1: 是的，高考护航的每一项暖心举措都是教育为民的生动实践，为特殊考生适配合理便利的服务保障，既守住了考试公平的底线，也传递了社会包容的温度。这不仅让每一位拼搏者都能被温柔以待，更让高考回归立德树人、育人成才的本真模样。以温情补短板，以公正护成长，这般有尺度、有温度的高考，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鲜活见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0，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如今二手数码产品的交易非常的普遍，一些网友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经常会看到高价回收二手商品的广告。可是你知道吗，一些表面看起来非常超值的回收项目背后，很可能是藏有精心设计的骗局。上周山东菏泽公安机关就公布了一起披着高价回收外衣实施诈骗的案件，被害群众多达上千人。请听报道。
1: 前段时间，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市民李先生求助。李先生称自己遭遇了诈骗，涉事方是鄄城本地的一家工作室。
2: 当时这个李先生是通过网络举报平台联系到我们，当时他很着急，说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1: 原来李先生平日里比较关注二手数码产品信息，前两天在浏览短视频的时候，一则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广告吸引了他的目光。
3: 当时我正好是想换手机，看到他们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回收价格很高，我那部手机在线下实体店最多也就给到1000块钱，他们说他们能直接给到我2000，我一看价格合适，我当时就心动了。
1: 随后李先生便按照广告上的联系方式添加了对方客服的微信。对方自称是鄄城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双方简单沟通后，李先生便按照客服指示将手机邮寄给了对方。
3: 寄过去之后，他们的这个客服联系我说先验机，合格了之后就打钱。然后他们验机师傅就跟我视频聊天，拿着我的手机就是看了半天，最后说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钱。
1: 好好的手机到了对方手里就变出了故障，这让李先生十分纳闷。更让他气愤的是，对方最终给出的回收价格竟然只有150块钱。
3: 我当时就说不卖了，让他们把手机寄回来。结果他们说寄回来可以，但是验机是收费的，需要缴纳980块钱的这个验机费，不交就不还给我手机。
1: 此时手机在对方手里，而且又不是通过正规平台交易的，李先生无奈之下只好以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事后越想越气的李先生根据收货地址联系到了鄄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 我们接到李先生的求助后，第一时间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去找这家工作室，结果发现地址是假的，只是一个小区门口，根本没有这家工作室。
1: 就在市场监管部门调查期间，又陆续有大量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的遭遇和李先生非常类似，都是在售卖二手手机时被恶意压价，拒不返还手机，还索要高额的验机费用。
2: 短时间内，我们陆续接到全国各地不少群众的求助，受害人数众多，我们意识到这肯定不是简单的消费纠纷，随后便把线索移交给了鄄城县公安局。
4: 警方梳理报案信息后发现，这些被害人举报的工作室名称以及收货地址都不一样，但是作案的手法却高度一致。警方判断，这很可能是同一伙嫌疑人在作案。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0: 警方调查发现，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极强，收货地址全是小区门口等模糊地点，企业信息里也查不到任何相关工作室的备案信息。
1: 我们围绕收货的收集号展开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并顺藤摸瓜，摸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0: 随后，警方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抓获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名，彻底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到案后，犯罪嫌疑人黄某对自己的诈骗行为供认不讳，并交代了整个诈骗套路。
1: 黄某说，这是他自己琢磨这个诈骗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人员组建了工作室，然后在短视频平台发广告，把回收价格标得特别高，比如实际价值2000元的手机，他们直接标价3500、4000，以此来吸引卖家主动联系他们。
0: 民警告诉记者，这个团伙正是利用群众贪小便宜的心理，以远超市场价的回收价为诱饵，吸引被害人私下交易。
2: 受害人把手机寄到后，他们所谓的验机师就会故意找茬，谎称手机有故障，把价格压得很低，几百甚至几十块钱。如果受害人不同意，他们就索要1000到2000元的高额验机费，不给钱就扣留手机。
0: 一旦被害人提出要报警维权，黄某等人还会恐吓被害人，谎称这笔交易属于民事纠纷，警方不会介入受理，以此来逼迫被害人妥协。这是警方公布的一段黄某培训员工时的录音。
3: 碰见很难缠的，你就得以暴制暴，知道了吧？叫他害怕，别叫留下证据。这属于民事纠纷，别说几千了，就几万也没管，我觉得害怕，他就老实了。
1: 他们认为单笔涉案金额不大，然后又可以伪装成经济纠纷，觉得不会受到查处。实际上，黄某等人虚构经营主体，使用虚假收货地址，以非法侵占财物为目的，这些行为已经构成诈骗罪。
0: 行动中，民警现场查扣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余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经查，这个团伙作案范围覆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团伙将骗来的手机转卖给了二手商贩，以累计非法获利80余万元。
4: 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如果进行二手数码交易的时候，应该如何识破骗局，守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0: 据民警介绍，黄某等人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广告时，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被害人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寄送货品进行交易。
2: 正规二手交易平台具备完善的交易保障，私下交易缺少监管约束，一旦对方恶意违约，咱们群众维权难度极大，这也是骗子极力诱导私下交易的关键原因。
0: 很多被害人被骗后，因为单次损失金额有限，又担心耗费精力维权，大多选择了自认倒霉，而这也助长了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
1: 很多受害人抱着破产免灾的想法放弃追责，这也让诈骗团伙不断扩大作案范围，只是全国有上千名群众落入圈套，遭遇诈骗。
0: 警方提醒，二手交易务必选择正规平台操作，交易时一定要留存商品原图、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凭证，如果产生争议，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
2: 违背市场常理的高额交易承诺背后往往暗藏猫腻，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49，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来说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迷你摩托走红，莫让孩子在危险边缘狂飙。没有带安全头盔，一名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了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当中尝试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近期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就出现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样惊险的一幕。
1: 是的，这是新华社的一个报道，说近几年啊，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逐渐走红，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新潮玩具。调查发现，目前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极限车速远超常规的玩具车，存在安全隐患，急需敲响警钟。
0: 迷你摩托走红，虽然迎合了部分人追求酷炫刺激的消费心理，但是它是游走在玩具与机动车的监管灰色地带的，安全风险非常容易被忽视。不少商家刻意地模糊产品属性，将本该按照机动车管理的车型当作儿童玩具来售卖，既没有对购买者年龄做出任何的限制，也不对上路风险做出明确的提示，使大量不符合上路条件的迷你摩托流入市场，最终给儿童安全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1: 与此同时，家长的认知偏差和法律监管的盲区也加剧了安全风险隐患的滋生。不少家长将迷你摩托等同于普通的儿童玩具，对它的动力、速度、危险性缺乏基本的判断。社交平台上，亲子越野、萌娃机车等视频可以说是广泛的传播，无形中美化了危险行为，形成了误导。
0: 我们再来看看，在法律层面，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驾驶玩具车上路的行为缺乏明确的处罚条款，交警只能约谈劝导监护人，违法成本低，执法手段软，就使得一些家长心存侥幸，甚至默许孩子驾车上路。
1: 守护儿童的安全不能仅靠家长的自觉，更不能等事故发生之后追悔莫及。那对此啊，必须从法治层面综合施策，及时为迷你摩托套紧安全的缰绳。
0: 首先是标准执行必须严起来。2025年10月发布的《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新国标，为儿童骑行产品划定了更清晰的安全红线。相关部门要以抓铁留痕的执着，强化市场准入和日常抽检，从严查处无3C 认证非标产品的生产销售行为，尤其呢对隐形超标车辆开展专项整治，斩断违规改装的灰色产业链，推动新国标实至名归的落地生根。
1: 另外，平台要监管起来，电商平台不能只做交易的摆渡人，更要做安全的守门人。对迷你摩托这样的商品，平台应该开展专项的排查，强制要求商家显著标注适用的年龄、最高的限速、使用场地等关键信息，禁止以解锁提速为卖点诱导消费。对屡次违规的商家，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坚决压缩非标车辆的生存空间。
0: 还有法律要尽快的补起来，针对儿童驾驶玩具车上路缺乏处罚依据的问题，应该在立法层面明确监护人责任，对纵容放任孩子危险驾驶行为造成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同时，交管部门应该加大路面巡查力度，对未成年人违规骑行行为，既要教育孩子，也要依法惩罚家长，倒逼监护人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
1: 当然，家长更要醒过来，我们说再好的法律、再严的监管，最终还要落实到家庭这个最小的单元。家长是孩子第一道安全防线，绝不能为了一时的所谓的酷拉风而忽视了潜在的风险。家长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啊，要看清限速、适用范围，拒绝任何具有成人化、竞赛化这样属性的儿童骑行工具。
0: 迷你摩托虽然小，但是折射的却是儿童产品安全的大问题，家庭监护责任、市场法治监管等多重的命题，唯有法治护航、多方共治，才能够让孩子们的童年骑行在安全健康的轨道上，而不是在危险与侥幸中狂飙。 好，时间到了早上的8:54。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三条深度新闻。那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到这儿也要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睡个够啊，
1: 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90年代电视一打开，全家老小围坐在一起，片头曲一响，整个晚上的情绪呢就会被那个小小的荧屏所牵动着。接下来两期节目呢，和大家聊一聊那些年钻进耳朵里就怎么也忘不掉的90年代热播电视剧的金曲。

今天的开场歌是《渴望》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这部剧堪称是国民记忆经典剧，讲的是寻常百姓在时代浪潮里的悲欢。片头曲《好人一生平安》，词作者佚名，曲作者磊磊，是夫妻档的黄金搭档。林娜的嗓音非常的清澈真挚，歌的旋律平实优美，朗朗上口，像是从老百姓心里自然流淌出来的叹息和祝福，也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道德底色和情感共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一定会把你拉到当年追剧的那个夜晚。

露露、女人和景，这是农村三部曲之一，聚焦的是变革当中的农村女性命运。主题曲《命运不是露露》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韦伟演唱。这首歌它融入了浓厚的民间音乐元素，节奏坚定，旋律富有向上的力量感。韦伟高亢充满生命力的演唱，如同一声挣脱束缚的呐喊，精准地诠释了剧中女性要从传统露露般循环的命运当中挣脱出来的主题。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呢，要一起分享的是90年代内地热播电视剧的金曲，可以说是首首封神。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来自杨钰莹，《我不想说》。

故事，主题歌《我不想说》由陈小琪作词，李海英作曲，杨钰莹演唱。这首歌还有一个小故事，它最初呢是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的插曲，但是因为那个剧本呢它修改没有能入选，后来才被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程浩发现，觉得这首歌的精神内核和剧集非常的契合，所以呢就成就了这首主题曲。外来妹进入都市打拼的复杂心境都在这首歌里流淌，旋律清新优美，带着淡淡的都市感，杨钰莹甜润细腻的嗓音给这首歌镀上了一层既梦幻又真实的色彩，唱出了那个年代打工妹的憧憬与淡淡的乡愁。那些歌儿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奇幻神话剧《封神榜》的主题曲，毛阿敏演唱的《神的传说》。

封神榜真的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哈、那个时候你会觉得那部剧里面很多的剧情会让你记忆犹新。这首《神的传说》演唱者其实有两位，分别是香港的谭咏麟和内地的毛阿敏。今天分享的是毛阿敏的这首版本。歌曲本身的旋律呢就非常的飘渺奇幻，带上一点上古神话的神秘色彩。毛阿敏演唱版本呢比较空灵大气，兼具神性的庄严和人性的关怀，与剧中所探讨的天命和人欲主题是高度契合的，让人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毛阿敏的演绎，这是编辑部的故事当中的《投入的爱一次》，它是作为片尾曲出现的，作词者呢是冯小刚导演，雷雷作曲，毛阿敏演唱。编辑部的故事可以说是开创了国内系列喜剧先河的佳作。毛阿敏的演唱呢，浑厚又具有感染力，和剧中编辑部里那群幽默善良、插科打诨的编辑们的形象是完全贴合的，所以他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投入的爱一次》。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烟火。

0: 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
3: 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5: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4: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3: What?
4: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3: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4: 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十二点了，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5: 我勒个去！
4: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3: 对呀对呀，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1: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4: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1: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3: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1: 糟糕！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4: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 VV 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 VV 啊睡了三天啊，不对，是我和 VV 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啊！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分享的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内地热播电视剧的一些金曲，可以说是首首封神。接下来呢，我们在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刘欢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千万次的问》。

赤柳焕的声音呢，赋予了这首歌恢宏大气。这是一部关于海外淘金梦与文化冲击的经典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它的主题曲《千万次的问》是由冯小刚、郑晓龙、李晓明联合作词，刘欢作曲并演唱。刘欢在创作的时候呢，融入了西方音乐剧和布鲁斯元素，大开大合，非常具有戏剧张力。而且他本人的演唱呢，也是充满了爆发力和纠结感，将主人公在纽约的挣扎

不甘与叩问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永恒的经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从头做起》，演唱者是朱峰。

这部电视剧我真的没有看过，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如果看过的话呢，会对这首主题曲会特别熟悉。这是90年代《上海一家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它讲述的是旧上海普通女性奋斗历程的励志剧。从头做起呢，是由佚名作词，磊磊作曲，朱峰演唱。这首歌的风格非常的朴实坚韧，旋律也是朗朗上口，充满了鼓舞人心的力量。演员李玲扮演的若男是深受大家喜爱的，也成为了一个励志女性题材的经典作品。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很熟悉，演唱者是王志文和江山。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糊涂的爱》。

两个实力演员都有一把好嗓子，这首歌可以说配合的珠联璧合。糊涂的爱这首主题曲由张和平作词，王小勇作曲，王志文江山演唱。歌曲的旋律简单却抓耳抓心，准确地捕捉了爱情当中理不清的甜蜜苦涩。男女主人公亲自的演唱，充满了角色代入感，尤其是两个人的和声部分，将爱情的纠结和沉醉演绎得丝丝入口。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室内情景喜剧里程碑的作品《我爱我家》的片尾曲之一《诺言》，它是由陈涛作词，关霞作曲，毛阿敏和张鹏分别演唱。那今天我们会听到的是毛阿敏的版本。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温暖真挚，充满了家庭生活的烟火气和温情。毛阿敏的演唱版本呢，褪去了华丽，回归质朴，像家人般的倾诉，唱出了家这个港湾的无限包容和爱。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心头一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次品味。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内地热播电视剧的金曲。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我们依旧来听李娜。这首歌是歌颂抗日英雄赵尚志的史诗剧集《赵尚志》的片尾曲，叫做《嫂子颂》。它是由李文琦作词，张千一作曲，李娜演唱的。张千一的作曲非常的磅礴大气，充满了北方的苍茫和悲怆。李娜的演唱和今天的开场曲《好人一生平安》当中的温婉反差极大，他用宽广深沉甚至带有原始豪放感的嗓音，唱出了对战争当中伟大女性嫂子的崇高敬意，听起来震撼心灵，是一首英雄的赞歌，更是女性的颂歌。好，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李娜的这首嫂子颂当中结束。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生活遇难题，
6: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5: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6: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5: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6: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脑是人类的最重要的器官，大脑当中的任何一个部位出现肿瘤压迫，都会造成人体对应部位的功能损伤。尽管脑肿瘤的发生率在所有恶性肿瘤当中占比不高，但是脑肿瘤患者的死亡率排在第10位。为了呼吁公众关注和了解脑肿瘤，增强对脑肿瘤的防范意识，2000年起，每年的6月8号被立为世界脑肿瘤日。脑肿瘤在20到50岁人群当中高发，8个预警信号和5项预防措施，您一定要牢记。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爱护眼睛是每个人都要去关注的。有4个护眼的好搭子，眼科医生都在用的，你可千万别用错了啊！今天来分享给您，大人孩子都适用。孩子的身体健康关系着家长的心，那么孩子如果肥胖该怎么办呢？青少年的肥胖能不能借助药物来快速减重呢？今天我们来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来为您解读。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12: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脑是人类最重要的器官，大脑当中的任何一个部位出现肿瘤压迫，都会给人体造成相应部位的功能损伤。尽管脑肿瘤的发生率在所有恶性肿瘤当中是占比不高的，但是呢，脑肿瘤患者的死亡率排在第十位。有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人对脑肿瘤的认识有限，并且存在着谈癌色变的恐慌抵触心理，所以在临床上常出现脑肿瘤高危人群因为没有得到早期诊断和预防性的治疗而延误病情的情况。为了呼吁公众关注和了解脑肿瘤，增强对脑肿瘤的防范意识，2000年起每年的6月8号被设立为世界脑肿瘤日。那么人类的大脑就像电脑的主机一样，主机坏了，电脑就不能正常运转了。如果大脑里长了肿瘤，那么它就会通过占据颅内空间，导致大脑不能正常工作，接着身体都不听使唤了。脑肿瘤对任何人、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攻击性，20到50岁人群最容易受到脑肿瘤的青睐。脑肿瘤的分类较多，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最常听到的有两类，一类是原发于脑实质的胶质瘤，其发病率约占所有脑肿瘤发病率的 30%， 占恶性肿瘤发病率的 80%， 另外一类是由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转移至颅内形成的脑转移瘤。统计资料显示，该类肿瘤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虽然目前还没有人确切知道脑肿瘤形成的原因，但部分研究表明，如果直系家庭成员中有人患有脑胶质瘤，那么其他家族成员患有脑胶质瘤的风险可能会较高。目前，临床针对脑胶质瘤风险高的人群采取的常规预防措施是定期筛查，力图实现对该类人群的早诊早治。虽然脑肿瘤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完全消除，但是还是可以采取多种治疗手段来控制病情发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且延长他的生存时间。脑肿瘤患者出现的临床症状往往和病灶的所在位置及其大小有关。如果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以下症状，要警惕脑肿瘤的发生。第一是头痛，头痛往往会无缘无故的出现，然后逐渐加重，通常早上最为严重，平常呢伴有呕吐啊。值得注意的是啊，如果在头痛发作的同时伴有一次肢体麻木无力或者是语言障碍，那就已经不是身体发出警告这么简单了。还有就是恶心呕吐，颅内的空间是有一定限制的，如果大脑里长了肿瘤，就会导致颅内压大大增加，这个时候患者往往会出现不自控的喷射状的呕吐，呕吐之后患者的头痛状态会暂时好转。还有癫痫，俗称羊角风，癫痫发作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有发作性的意识丧失、肢体抽动以及口吐白沫等。这类临床症状每次发作往往会持续数秒至数分钟。第四是肢体活动和感觉障碍，这类症状主要表现为三点。一是在患者的行动上，这个时候患者会出现行走困难，尤其是走直线。二是患者常伴有眩晕感，尤其是活动之后容易出现恶心和呕吐，这和日常生活中的晕车晕船感觉类似。三是患者往往出现手脚麻木、刺痛或者是烧灼感，而且这种情况即使休息也缓解不了。第五呢是疲乏，疲乏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但是如果已经有了充足的睡眠，但还是一直有想睡觉的感觉，同时呢还伴随着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就应该警惕，及时到医院检查这类疲乏到底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第六个症状就是视觉障碍，脑肿瘤会在压迫视神经导致眼睛出现问题，主要表现在突然出现视力下降，注视某个方向时看不清或看不见，看物品出现重影或者是双眼的外侧余光变窄等等。第七是嗅觉减退或幻觉，
那么当时经常在没有异常味道的环境里，也能闻到一些难闻的气味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第八是性格或情绪变化，患者非常容易出现情绪不稳，暴躁激动，或对周围事情漠不关心，缺乏主动性，对亲人冷漠等等。脑肿瘤的治疗手段有哪些呢？ 常见的治疗方法有外科手术、放疗、化疗及靶向治疗。由于没有一种治疗方法是比较完美的，所以临床往往会采取组合治疗的方式。就拿脑胶质瘤来讲，可以通过手术来切除脑胶质瘤，但脑胶质瘤细胞像没有根除的草一样，往往会留在大脑中继续扩散增长。这时候要采用像化学除草剂一样的放疗和药物治疗，通过破坏残留的脑胶质细胞，减少细胞的复发风险，提高患者的整体生存率。另外呢， 电场疗法也是目前常用的治疗手段之一。那么如何防治脑胶质瘤呢？生活作息要规律。俗话说呢，夜间灯长明，大脑必先衰。熬夜是脑健康的劲敌，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可以降低脑肿瘤的发生率。 第二是有害物质要远离，物理化学等有害物质的刺激也有可能会引发脑肿瘤。生活当中要远离这些有害物质，避免抽烟喝酒，同时尽量的减少电力辐射。第三是合理膳食很重要，脑肿瘤患者的饮食应该新鲜多样化，多吃高蛋白、低脂肪、高维生素的食物，少吃煎炸烟熏的食物。第四是体育锻炼不能少。 每天坚持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帮助身体消耗多余的热量和脂肪，还能够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有助于预防脑肿瘤。第五是没心没肺少生气。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不良情绪是诱发脑肿瘤的第一杀手。焦虑、抑郁、悲伤、恐惧等情绪会降低身体的免疫力，给肿瘤可乘之机。可以通过散步、看喜剧片、听音乐以及旅游等方式来调节自己的。

0: 的情绪，不要成为情绪的奴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

大家互相沟通有很多护眼的方法，比如说经常望远啊，保持合适的光线啊，还有充足的睡眠等等哈。那么在生活当中，其实还有一些护眼搭子，今天要告诉您有四个护眼搭子啊，其实眼科医生都是在用的，今天分享给您，大人孩子都能用。首先就是护眼灯，护眼灯对于需要长时间用眼的学生、办公一族来说呢，应该是人手必备的。只要你有高强度的用眼需求，就一定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光源充足的环境，尽量可能的让眼睛在明亮舒适的条件下工作，降低视疲劳。哪怕你工作的环境里有吸顶的吊灯、餐桌灯、小夜灯，这些灯具都未必能够提供一个适合阅读和工作的光环境，所以呢，选择护眼灯作为一个书桌常备的护眼搭子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在选购护眼灯的时候要注意选择那些标注了符合国家双 A 级标准的产品，这保证了它在照度、光照均匀度、色温等方面都做到了合格。另外还要注意选择标注了 RG0 防蓝光等级和无可视闪频闪的产品，可以最大程度地减轻蓝光对眼睛的损害，减少频闪带来的视疲劳。还有防蓝光眼镜，对于防蓝光眼镜近视的朋友对它应该都不陌生吧，在配镜时估计都听眼镜店的介绍。现在市面上也有不带度数专门用于防蓝光的平光镜，很多不近视的朋友也会特意的买一副这样的防蓝光眼镜放在办公室里。那这个小工具确实能够有效的减少电子屏幕蓝光对眼睛的伤害，缓解视疲劳，对于经常长时间使用电脑的大学生、上班族来说很实用。对于我们的眼睛有害的蓝光主要是385到445纳米波段的短波蓝光，因此在选购防蓝光眼镜的时候要注意，应当主要阻隔这一波段的蓝光，而对于445到505纳米波段的长波蓝光，则应该尽可能的保留。还有就是墨镜啊，这是非常常见的护眼工具，它就是墨镜，我们开车、户外活动、旅行都离不开它。墨镜可不只是凹造型的时髦单品，它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很重要的保护。

不仅是为了我们在强光下能够舒适地看清环境，更是为了阻隔紫外线，保护眼睛。在选购墨镜时，也要注意它的防护紫外线的能力是否合格，建议选择带有 UV400 或者是 UV100 标识的产品。那么第四个护眼搭子就是蒸汽眼罩，它是一个很好的护眼小道具。如果你经常处于目不转睛的状态，回过神来眼睛已经干涩难忍了，因此呢，这个时候蒸汽眼罩就能够很好的缓解这种干涩的状态。也是因为热敷能够刺激睑板腺排出油脂，对角膜起到保湿作用。那推荐广大办公族每天在工作间隙或者是晚上睡觉前热敷眼睛15分钟，不仅能够感受到眼睛逐渐由干涩变得湿润，整个人的身心压力也会得到缓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啊，蒸汽眼罩使用15到20分钟就能够足够了，过久的热敷反而有可能会引起这个结膜的充血干燥，甚至有低温烫伤的风险，热敷的时候千万别带着它睡觉了。

0: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
1: 儿童青少年
0: 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啊，我们要了解的是青少年和儿童的肥胖应该去怎么去帮他们减重呢？能不能借助药物快速减重呢？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我们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李乃士来为您解答。
3: 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期，只要符合健康的生长发育曲线其实就可以了。儿童青少年是否肥胖，可以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7岁以下儿童生长标准和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里面的性别年龄别 BMI 对照表来做初步的判断。如果体型呢是持续偏胖，或者已经出现血压、血糖、血脂、脂肪肝这些异常，那么就要尽早干预了。第一呢，健康体重管理的基础是生活方式调整，一是调整饮食结构，尽量呢是优质蛋白、蔬菜、全谷物，这要增加，避免过度节食，尽量避免含糖饮料、油炸食品和零食摄入，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是保证充足的运动，提倡呢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运动的时间不低于2小时。三是家长应该避免因为体重问题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压力，要多鼓励他们进行积极健康的体重管理。如果说生活方式调整以后效果不佳，要及时就医，寻求专业的指导。第二呢，各种所谓快速减重的方式要慎用。现在所说的减肥针或者说减重的降血糖药物其实都是处方药，有明确的适应症，需要由专科医生来评估它的风险，充分考虑各种不良反应，比如胃肠道不适，比如说情绪障碍，不能自行的购买和自行使用。目前呢，我们国家并没有批准就18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的任何减重药物，所以呢，儿童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的阶段，不建议擅自使用，它的风险还是不小的。第三呢，是极端饮食是不可取的，完全不吃主食或者说生酮饮食这些方式，短期可以使体重是一个下降的，但是出现代谢问题的风险是极高的，远期风险尤其不可控。

0: 合理的做法呢是少油、少糖、少精致主食，保证优质蛋白、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合理摄入。最后呢，提醒大家，就青少年减重的目标，不是说快速、短期瘦很多，而是逐渐瘦下来，要改善血糖、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如果肥胖并且伴有打鼾、脂肪肝、血脂、血糖异常、月经不规律这些情况，应该是及时就诊。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节目到这儿呢，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高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警报信号。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表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不足。另外，剧烈运动之后，心脏负荷增加，虚血量增多，供虚失衡，就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一些动作柔和缓慢的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1: 随便啦。
0: 哎，吃火锅？
1: 不要。
0: 披萨？
1: 不要。
0: 牛肉面？
1: 不要。
0: 那你想吃什么？
1: 随便。
0: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3: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0: 小美晚上吃什么？
1: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0: 吃火锅怎么样？
1: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0: 披萨呢？
1: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4: What？
0: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1: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0: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
1: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0: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5: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1: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0: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5: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0: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5: 饿死了，我要吃凉馍。
1: 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6: 我了个去。
0: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3: 哎，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1: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我们的血管就像家中的供水管道，血液是流动的水，而高血脂就是水里不断沉积的油污和杂质。一开始没感觉，可是时间一长，血脂高了，脂质粘在血管壁上越积越厚，慢慢的把血管变窄变硬，等到堵塞严重，心脏供血不足，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无声无息，却在一点点堵住生命的通道。在以往的认知当中，大家觉得高血脂是老年病，可是现在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也患上了高血脂啊。那么这个沉默的健康杀手为什么离年轻人越来越近？我们的饮食运动到底在哪一步出了岔子呢？如何早发现早控制，把高血脂挡在门外呢？上周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来听听他怎么说。高脂血症有哪些危害呢？它会引发哪些严重的

0: 疾病？
1: 我们的告知血症参与我们全身多个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比如说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脑血管疾病，就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脑梗，还有会引发我们的胰腺炎乃至癌症等等危重的疾病，危害我们人民的健康。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是我们全球范围内影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最主要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那么其中以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心血管疾病呢，是我国城乡居民的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占我们死因构成的40%以上。
0: 如果说发现了高脂血症哈，那指标高到多少就需要进行治疗了？治疗一定要吃药吗？
1: 那在我们常用的血脂的一些指标中啊，与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呈因果关系，且作为我们临床重要的治疗靶点的血脂指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基于我们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的结果，为了有效的降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提出了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不同的人群，根据个体的风险等级来启动我们降脂治疗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和它的治疗目标。那么降脂的治疗呢，它包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和我们的药物治疗。那首先是要推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包括一个合理的膳食，适度的增加身体的活动，控制体重，戒烟和限制饮酒等等。那如果说当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不能够达到我们降脂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考虑加用我们的降脂药物。
0: 中医是如何看待高脂血症的？有哪些好的治疗的方法呢？
1: 我们中医对我们高脂血症的诊治是具有自身特点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将其纳入了我们血瘀、痰湿还有脂高等等一些的范畴。我们中医认为我们高脂血症的病因在于饮食不节、事事油腻甘甜、还有醇酒后味、情志失调、过意少劳等等。那么这些病因造成了我们肝脾肾三脏功能的失调，体内体液代谢失常，形成了淤血、湿浊、痰凝等等的病理产物，最终导致我们高脂血症的发病。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属于本虚标实的疾病以痰瘀为主，正虚为本。我们在临床上呢常常把它分为痰浊内阻型、痰瘀互结型、气滞血瘀型、气虚血瘀型、肝肾阴虚型，还有脾虚湿盛型。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痰浊内阻型，那么此类的患者呢，他身体比较肥胖肢体时常会感觉有沉重的感觉，头昏多眠容易觉得困倦，胸闷气短大便黏或者是不成形。那么对于痰瘀互结的，那么此类患者除了跟上述刚刚讲的痰浊内阻型的患者之外，他还结合了存在一些我们血瘀的征象比如胸口有刺痛或者是闷痛舌唇是偏紫暗的舌苔呢也是有紫暗或者是舌体有瘀斑瘀点。那么气滞血瘀型的患者呢，他胸部或者常常胁部会有一些胀满成针刺样的疼痛，情绪低落，急躁易怒，喜欢长叹气那么气虚血瘀型的患者呢，他会出现气短乏力，精神疲倦少言懒言活动后诱发或加重，出汗也比较多。那么我们的肝肾阴虚的患者会出现我们的手心手脚发热心烦失眠、健忘多梦，也会出现我们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常常的对我们的高脂血症的一个临床分型。那我们中医治疗高脂血症呢我们时常是遵循一个职责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标本兼顾，补虚泻实，辨证施治的。那么在药物治疗上主要包括一个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中药方剂和一些便于使用的中成药物。那么在我们祖国医学的传统的经典方剂当中，比如二陈汤、 血府逐瘀汤和参苓白术散等等啊，我们临床医师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可以进行灵活的加减啊，实现一个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精准的治疗。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一些单位的重要，比如说金银花、山楂啊、茯苓、红曲、大黄、天麻还有荷叶等等，也是具有调控血脂的作用的。那么我们也常讲啊，药食同源，那么食疗法辅助治疗我们的高脂血症，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我们疾病的风险。那么除了药物治疗，我们中医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法，那包括我们的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易筋经等的一些传统保健的健身功法，还有我们的针刺、艾灸、穴位敷贴、穴位埋线、耳穴压纹等等的一些中医的外治方法，也在我们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中应用很广泛。
0: 好，关注了年轻人多发的血脂异常，我们再来关注早期癌症的筛查。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了，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呢是有很大的差别。很多人不知道，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 90%， 晚期生存率不足 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误区，掌握实用的方法，我们上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癌症的筛查、预防、治疗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2: 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阶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五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五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寓意的根本原因。
0: 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2: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核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
0: 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2: 哦，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0: 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2: 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实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 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 ，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
0: 嗯，
2: 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
0: 嗯，
2: 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么继续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了冬日的严寒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疏于调理和养护了。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骨关节疾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症、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的科学干预，从根源上固本培元，就能够有效规避秋冬旧疾的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上周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和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一起来回听。那生活当中常见的各类关节疾病当中，有哪些病症适合冬病夏治？
2: 因为我们中医嘛，还是强调的是辨证论治。
0: 嗯，
2: 那冬病夏治呢也是这样啊，还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种中医特色疗法。那么各类关节啊，只要符合我们中医这种虚寒湿的这样一些辨证特点，
0: 嗯，
2: 都是可以来做冬病夏治。
0: 嗯，
2: 那患者呢，往往会有这种怕风怕冷呐、啊，关节冷痛僵硬啊，四肢不温呐、啊，这种虚寒性的这种表现，实际上都是可以来进行冬病夏治的。
0: 那么以老寒腿为例，那冬病夏治如何调理老寒腿呢？
2: 老寒腿呢，当然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啊。
0: 嗯、
2: 患者一般呢，主要表现呢就是下肢或者是关节的发凉，腿部的酸麻胀痛，或者是有沉重感、疼痛、行动不便啊、关节畸形等等。一到天气变冷呢，关节局部的这种肿胀不适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
0: 嗯，
2: 严重的时候啊，可以甚至出现不能下蹲、上下楼梯困难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那中医认为呢，老寒腿的主要的病因啊，还是在于寒邪入侵，经脉闭阻。
0: 嗯，
2: 老寒腿呢，以往都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但实际上呢，现在啊，年轻人也会得。
0: 嗯，
2: 啊，除了一些运动员、模特啊，还有一些这个重体力劳动者的他的膝关节容易损坏以外啊，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缺乏防寒意识的年轻人呢，也容易患上老寒腿，特别是一些爱穿裙装的办公室女性啊。
0: 嗯，
2: 白领人士啊，还有一些呢人呢偏爱穿这种裙装或者是单薄的衣裤，经常出入这个空调房，不注意膝关节的保暖，
0: 嗯，
2: 也会增加呢这种老寒腿的发生几率。
0: 嗯，
2: 所以老寒腿啊，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冬病啊，它就是一种因为感受寒邪而导致病情加重的这样一个疾病。因此呢，在三伏天啊，用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治疗老寒腿这一类的疾病，我觉得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调理方法，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关于冬病夏治具体对应的准确日期还有最佳的调理时间段是什么呢？
2: 我们每年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呢，还是根据这个节气啊或者这样一个安排。
0: 嗯，
2: 一般的呢，我们认为这个冬病夏治最佳的调理时间段还是从夏至开始一直到末伏这样一个阶段是最好的时间段。
0: 嗯，
2: 一般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啊，就以今年2026年的冬病夏治我们安排的时间呢，第一次呢还是选择这个夏至日6月21号。
0: 嗯
2: 啊，因为这一天啊，人这个自然界的阳气它是逐渐的升高的。
0: 嗯，
2: 对。然后呢，第二次就是初伏这个阶段，初伏今年的2020年是7月15日。
0: 嗯，
2: 是这个初伏的时间。
0: 嗯，
2: 第三次呢是7月25日中伏啊，这个时间，因为中伏的时间呢非常长，所以我们在8月4日啊有补做的第四次的一个中伏加强贴。
0: 嗯，
2: 啊，以增强这种祛湿的这种效果。那末伏呢是8月14日啊，做第五次的这个冬病夏治。
0: 嗯，
2: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些准确的啊做治疗的一个时间。
0: 嗯，
2: 那么这个初伏、中伏和末伏呢，实际上这三个阶段的调理重点还是有所区别的。
0: 哦，
2: 初伏呢，我们觉得呢它的治疗重点还是在于驱寒啊，打开体表，强力驱散呢盘踞在关节深处的这种寒气。
0: 嗯，
2: 那中伏呢，它的时间很长，有20天。那这个阶段呢，我们治疗的重点呢，还是在于祛湿。
0: 嗯，
2: 因为这个20天呢，漫长啊，高温湿热，是全年最关键的一个祛湿的一个窗口期。这时候的调理呢，能够高效的代谢关节中啊连吃的这种湿血。
0: 嗯，
2: 那末伏呢，我们还是侧重于固本。主要呢通过这种穴位贴敷的方法啊，温补肾阳，巩固效果，防止呢这个寒气回潮，为秋冬啊储备能量。总体来讲呢，我们冬病夏治呢，初伏重在驱寒，中伏呢重在祛湿，末伏啊重在固本。
0: 那除了专业的医疗调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巩固调理效果呢？
2: 确实是啊，冬病夏治期间呢，除了接受专业的调理，日常的养护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重要。
0: 嗯，
2: 那调理的核心思路啊，我说呢就是8个字：避寒护阳啊，顺势而为。
0: 嗯，
2: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用夏季旺盛的阳气，把我们体内的寒湿啊烘干赶走。
0: 嗯，
2: 在饮食上呢，我想呢叫暖脾胃啊，助排湿，把寒湿之邪挡在体外呢，首先呢要从入口的食物开始。
0: 嗯。
2: 在这个夏季呢，我建议还是要喝点暖的啊，少吃凉的，多吃点排湿助手，比如说薏米、红豆、冬瓜啊，都是很好的这种祛湿食材，可以煮粥啊，或者是煲汤，我觉得对祛湿都非常有利。
0: 对，
3: 哎，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啊，微微出汗通经络，夏季运动啊还是不宜大汗淋漓，这样呢反而啊容易损伤津液，关键的要让机体的这种气血流通起来，让气血活络，每次运动呢到身体微微汗出即可，运动后啊觉得很舒服，不要感到过度的疲劳，实际上这是运动的一种最佳状态。还有呢，在生活起居当中呢，也要巧妙地借助自然和传统方法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晒太阳，这实际上是夏天呢最好的补药。我们一般建议呢，选择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的这样的温和阳光，让后背啊，特别是脊柱晒上15到20分钟，这样呢可以很好的。

0: 温补督脉的这种阳气。
1: 嗯。
0: 还有呢，简便的方法，比如在家里自己做一做艾灸，或者是局部的穴位按摩，我觉得对于养护关节啊，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0: 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5163456033，也非常感谢和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来看我们的直播，有问题点击头像可以私信。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了。
5: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记得可以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欢迎各位来看直播，特别喜欢跟大家互动，特别喜欢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在评论区问，等会儿我集中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当然了，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不要问为什么老排不着我，灯牌都不亮，那很难排到你啊。然后呢，遇到问题的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那这几个事儿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刚才有人问说吉利那个客服中心的
6: 那个事情，
5: 怎么删了啊，怎么删了，跟大家讲一下啊。原因是，第一，我们客服中心经过我们的验证，确实在服务态度上有所改变，现在服务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至少跟原来比不错。另外一个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事影响到那位客服个人了。那说实话啊，一件事儿只要犯错没关系，但犯错能改就行。你不是说因为现在这个视频对他个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给删了啊，这跟他说一声。另外一个关于埃安的问题，埃安给我们做了回复，
6: 是
5: 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仔仔细细整理出来给大家公布，大概就是那一批大家质疑出保就会鼓包的电池，他们已经跟电池厂家在协商给大家进行更换，另外一批不是这个批次也有类似问题的，他们也会想办法帮大家更换，所以埃安的车主不要急，我们会尽力的帮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这两个事还有什么不是？
6: 还有吉利远程
5: 哦，还吉利远程跟上界。刚才朋友说是上界林女士怎么样了，林女士没怎么样，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要祝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林女士这事儿到现在为止也跟高考扯上关系了，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上届的售后技术人员因为家里孩子要高考，所以要高考结束之后才能帮林女士检查车辆。所以这个问题是林女士的问题吗？不是。是那位工作人员的问题吗？也不是。谁的问题？上届的问题。你要高考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咱们都别做圣人，都别拿道德去谴责别人。你吉利不是吉利，你上届就这一个售后人员，现在林女士的车还没修上，上届自从上次回复过之后说我们会找技术人员到现场，但技术人员家里孩子要高考，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林女士又再一次被晾在了一边。整件事情的过程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车子林女士的车发生了挂档不灵，挂不上档，导航延迟，定位不准，语音唤醒功能不灵等等问题，上界要求林女士自证，

0: 拍视频把故障拍下来才算你有故障。拍下来了，李女士拍完了，拍完之后上界又让消费者说你要故障重现，你在我现场演一遍。后来现场可能也演示出了一些故障，上界又说我们的后台数据显示这辆车一切正常，所以你这车没有问题。再后来在我们的压力之下，上界说那行吧，我派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吧，帮你检查检查车辆，但是因为技术人员还在高考，所以要高考之后才能给你解决。朋友们，这是上界为什么我说林女士难，难在这儿啊。朋友们，林女士在上周五的时候也感谢了我们的协助，但是我感觉林女士灰心了，她觉得我们处理不了了，她觉得上界处理不了了，所以上界在干什么？就你买了这么一个车，倒了什么霉了？所有的事儿都比我的事儿要重要，对吧？你家里孩子要烧烤，老人不舒服，对吧？晚饭上回家要做饭，所有的事情都比消费者的车坏了这件事儿要重要。来，上界来了没有？来，上界，来，上界全国客服中心，
1: 我们只有用户关爱中心的。我的工号是8146，老师您好。
0: 8146号工资，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这事儿我们一直在找你们，我想知道你们的售后技术人员孩子高考重要还是消费者的车重要。现在您帮我查这事儿处理到哪儿了，我需要知道一下。
1: 好的，您稍等老师，我这边的话尽快核查一下。
0: 嗯，查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以后上界的车主车坏了需不需要自证的，
2: 到底是看数据还是看实际故障的？
0: 对，奇了怪了，这个东西要自证的。说来，先生查着了吗？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
1: 老师您稍等一下，我这边的话正在核查中，这边还会耽误您点时间。
0: 没事，可以等你们，不着急。那位朋友说的很对，就一个这个技术人员啊。对呀，我上次问的也是这个问题，你上去就一个技术人员，还是你所有技术人员孩子都高考去了？
2: 那全国车主都需要你的时候，那你也确实忙不过来了，
0: 对吧？说孩子要高考，所以你的事等一等，凭什么我等一等啊？我从情感上我认可你，这是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也希望他考得好，但是你不能以这样的理由来拖延我的车辆维修啊。怎么就你的事儿重要，我的事儿就不重要啊？我的事儿多小的事都是大事儿，车主的事儿多大的事都是小事儿，这就是现在上界给我们感觉出来的服务理念。对方声音太小，是他说话声音小，跟我没关系的，我们音量调得非常大了，他说话声音太小了。先生查着了吗？
1: 你好老师，我这边的话也核查到了，我也看到咱们林女士之前的话也是有反馈过相关的一个 NCA 问题的。
0: 嗯，然后呢，
1: 看到咱们此问题的话目前还有咱们专人正在帮其跟进处理中呢。
0: 你们专人孩子不高考去了吗？哪有专人啊？哪个专人啊？专人说要高考结束，要等到12号，高考结束还不行，那可能庆功宴都要吃完，那12号才能给消费者进行检查。然后关键是消费者想修个车要自己证明自己车有故障的，拍了视频也不行。你专人人呢？
1: 是抱歉。
0: 不是，作为你们上界的车主怎么这么难啊？他们该怎么办啊？我想问问啊，他们该怎么办？现在车有故障你们不给他修，好不容易找个人说帮他查一查，这个人说不来不了，12号之后，那12号之后咱也不知道能不能来，咱也不知道12号之后能不能查出问题，反正你的数据正常，你的车就没问题。你们上去这个逻辑啊，先生。
1: 是，抱歉，老师，那怪，
0: 怎么整呢？抱歉，抱歉完了之后呢，怎么整呢？林女士，等着。
1: 这边的话，我稍后有，稍后的话，我这边的话也会如记录给咱们去反馈一下的。也辛苦老师和林女士这边的话，后续再耐心等待一下。
0: 我们从5月份等到了6月，6月份高考都要结束了，还等呢？真的，你们鸿蒙之行啊！我说实话，其他几个界不错的，为什么偏偏到了上界这儿是这种售后啊？为什么呀？我想知道为什么呀？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先生？ 那上届的车主修车是看数据还是看实际故障啊？你们看一个呀，你们到底看的是什么呀？你们凭什么不给人修车呀？先生，
1: 非常，老师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就是用户的问题我们已收到，并且也很重视。
0: 你们千万别说重视，我告，别说了，你千万别说你们重视，你们重视就不会说孩子要高考，所以我晚点来给你修，晚点来给你查。你们要重视就不会让消费者自己拍视频，你们要重视就不会让消费者在现场要故障重现，你们要重视就不会说这辆车数据正常，所以它正常。你们就这么重视的？现在消费者的故障，消费者很着急，我们很着急，就你们一点不着急。没关系啊，我们从今天开始重点投诉你们。我给你们上级做一个承诺啊，不管你们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每天都会找你们，我会把每一天的节目都剪成互联网的切片给你们发出去，让大家看看你们上街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一个汽车品牌啊，做到你们这样啊，能够把消费者折磨成这个样子的，说实话比较罕见，一句话不没有不吱声的。没关系先生啊，不为难你，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我们重点投诉他们。
3: 汽车三幺五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朋友们，等后续啊！关于孩子高考这个事儿，关于这辆车到底正不正常、数据正常、车正不正常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盯个答复给大家的，好不好？来吧，接下来吉利远程，我们不耽误时间。吉利远程之前给我们写信了，大家知道吧？写了封信。写完信之后呢，我依然有很多疑问想要问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解答我们这些疑问。但是我上次问完之后反正没理我们，是不是就没再回复了，信写完之后没不吱声了。来，有远程车主在线上吗？来，谁呀？贵姓啊？来，喂，你好先生，贵姓啊？喂，胡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0: 哎，胡先生啊，问您几个事儿啊。您这个情况跟其他车主的电机异响情况都是一样，对不对？
4: 对，一样的。
0: 好，那一样我就不多问了啊，声音是很大的。我问问你们啊，现在你有没有接到厂家的通知？说
4: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没有通知。
4: 对。
0: 他们不是发短信了吗？说什么郑重承诺，依法担责，质保义务不转移。说各位又
4: 什么都没收到，一条短信都没有，电话短信什么都没有。
0: 你看，果然啊，这就是我们那天问他们的第一个疑问。他们说他们会告知用户有相关的信息，给用户发这个有途径告诉用户说这个玩意儿终身质保啊，怎么样的。但是之前的用户都没有收到，果然我们的胡先生也没有收到。胡先生，你已经换过一个电机了吗？
4: 对，换了，因为太折腾了，所以我不想再换了。声音大，
0: 你等着呗。你换完一个之后效果怎么样？
4: 换完之后确实有几个月到半年之间生意小，因为我这是家用车，跑不多，换完了大概有八九个月了，现在才跑20000公里。
0: 嗯，然后但是20000公里又再响起来吗？
4: 1万多点1万5就开始响了。
0: 行了，我知道了啊。那有没有别的信息要补充啊？就这个事儿是不是？
4: 补充也没啥用啊，他们这个态度感觉没啥用啊。
0: 你看看，消费者都失望了，所以不，
4: 对，确实失望。原本买这个车就感觉希望很高，带家人出去玩，车确实不错，但是这个电机这个事儿真没办法接受。
0: 那这么大声还不错呢？您是真不错呀，我看，你这啥呀？你这个
4: 没办法。
0: 对，而且现在关键就是他们不承认他电机有问题，你知道吗？这个我觉得是你们最该失望的点啊。20多万的车可不，
4: 我有时候我在想，我拿个横幅贴在车上，我满世界的跑。
0: 你们可别贴呀！你们要贴这玩意儿就得上热搜啊！你们这老些车主10000多个。
4: 我基本上每天都上北京去，我真想给他贴着上着北京天安门跑跑。
0: 下一位吧。来，谁呀？来，喂，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来，先生贵姓啊？
5: 姓刘的。
0: 刘先生啊，您这个是多少公里了？这车换过电机吗？
5: 现在13万多。
0: 13万多公里。
5: 3万多。
0: 3万多公里。
5: 3万公里。
0: 声音很大吗？
5: 比较很大。
0: 很大。然后我问问您啊， 这你有没有收到他们厂家的通知啊？说他们会有什么郑重承诺呀？车辆这个要给大家什么解决问题啊？绝不推诿啊？有没有收到类似的信息啊？
5: 绝对没有收到，
0: 也没有收到。
5: 对。

0: 没有收到。
1: 嗯，哎呀，那他们关于这辆车的售后的日后的保障，您是否有了解呀？
0: 保障就了解了，但是现在电机的问题它不解决，只是叫你去问，
1: 是什么
0: 问了都解决不到问题。
1: 你到店里问过吗？
0: 没叫过，但是有四 S 店加我微信，叫我去问。
1: 叫你去问什么呀？
2: 叫他去换。
1: 啊，叫你去换是吧？你换过吗？
0: 没换过，我好虑。
1: 你现在
0: 不换都是一个样，一万多两万公里又开始这个问题。
1: 所以你认为他们现在给你们就算更换了电机依然解决不了问题，对吗？
0: 对，肯定解决不了啦。
1: 哎，好嘞，您稍等啊，电话不要挂啊，我知道了。来吧，吉利远程的先生吗？他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公开的说法。现在我有几个问题依然很有疑问，消费者也有疑问。现在不是你换电机还是不换的问题，不是你换完还想不想的问题，而是现在你换别人根本不信你，因为你根本不承认你电机有问题，你没问题。所以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遇到这几个厂家都很奇怪，你看这个上届那个鬼样子，说要等孩子高考，再看看吉利远程这么大的声音，像飞机起降一样的声音，竟然说我们电机没有问题。消费者拿着记录说他们给我更换的是翻新件，吉利远程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睁着眼睛说瞎话，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就是这么硬，就是这么横，他们就觉得没关系，他们拿我们怎么着不了，我们车卖得好，我们怕谁呀？消费者啊，差这五个十个问题不大的。真的，吉利远程丢吉利的人啊！你等着啊，来，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
3: 主持人你好，这边是今天的客服，工号8017。
1: 哎，801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关于吉利远程超级万2025款这款车电机异响的问题，你们厂家现在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或者有没有什么郑重承诺？你可以给我念一下吗？有还是没有，女士？
3: 这边的话，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会记录好去反馈到这个作业员的。
1: 不，我问你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消费者问你我的电机异响怎么办，你们客服中心怎么回答他？请您告诉我。
3: 公司承诺的话是原配置麦格纳电机。车辆只要车主合规使用，电机无人为祸，事故损坏的电机可以升到终身质保。
1: 嗯，然后呢接着说呀。没了，就这一句话。

0: 话，我们这边都会记录，然后反馈至工作人员。
1: 你们都没动静了，你都没动静了，女士，你们举极力远程啊，现在都装聋作哑了，问你们的问题一个都不回答了。真的，你们真给极力丢人啊！吉利汽车在我印象当中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们是这样的？我理解不了你们，女士啊，怎么就这一句话？生计终身质保没了？那我问问你们，刚才你说的这段话，我问了两次才问出来，你们通过什么途径通知给你们消费者了？据我们了解，消费者不知道啊，现在。女士。
0: 非常抱歉，您这边的这个诉求，我这边都会给您。就是记录下来给我转接到我们这边工作人员给您一个回复的。
1: 我今天第一次找你们，你说这话没问题，你妈麻烦查一查我几号开始找你们的，现在你们视频我都发了差不多十期了，我现在想知道刚才您说的这段话你们通过什么途径通知到消费者了，还是你们没有通知过？如果你不知道，我就认为你们没有通知过，不通知不用告诉他们终身质保，你知道了我就知道，你不知道就拉倒，是这意思吗？女士，
0: 我在听。
1: 你得回答我呀，你光听啊。光听，没了。还有另外一个。
0: 这个问题的话。
1: 您说。
0: 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是会一定跟踪到底的。
1: 然后呢？
0: 也是会非常重视您的这边的这个意见和建议的，我们这边会帮您反馈到这个工作人员。
1: 那从第一天开始我就问你们，你们这个电机到底有问题没问题，你们就不回答，坚持说一个声音像飞机起降的一个电机说它没问题，到今天我一直建议你们，我说你承认吧，有问题你就承认有问题，没问题就说没问题，到今天你们也没听建议啊，也没承认有问题啊，都是给人终身质保了，你还说你没问题呢，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吗？女士，你不还没问题呢吗？你们不是没关系啊？女士，几个事儿问问你们，第一个你们怎么通知到用户的，现在用户普遍说不知道，知道吗？第二个，车主们普遍反映你们门店的售后也不知道你们给了终身质保了，你知道吗？等于说你这个所谓的终身质保就是用嘴说的，而且用嘴你们都不太愿意说，刚才我问你好几回你才回答我。第三个问题，你们给人终身质保那换件的标准是什么，不得告诉消费者吗？到什么情况下你给他换呢？哦，光给终身质保，什么情况下我都不给你换。你这不是拿我们当白痴吗？女士，你是否能理解我刚才说的呀？
0: 我们这边会妥善解决用户反馈的这个问题的。
1: 您说的非常好，怎么妥善？那您跟我说说，你们准备怎么妥善解决？我听一听。旁边有个教的呀，你让你教旁边教你说的这个来，你换，刚才不旁边有个教你吗？我听你说的，你让他说。来，你把电话给他，女士。你这个军师应该比你厉害一点，那你找他来，你把他叫上来。女士，你军师呢？女士，啊？8017号您还在吗？
2: 哎，你好。
1: 哎，军师来了是吧？军师怎么称呼啊？军师？
2: 我是8002号。
1: 哎，800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对，您不用在后边教，您直接来就行啊。来，800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来吧，你不用他转达了，你直接跟我说吧。刚才我问的，你们有什么可以回答我的？
2: 我是刚刚接到您的这边的那个接入，我刚刚是接入的，然后之前反馈的这个问题，我们之前是都已经做过记录的。
1: 嗯，然后呢，光记录不回复，消费者现在不知道你们的方案。消费者不知道怎么整，没人通知他们怎么办？
2: 您指的是客户这边是吗？
1: 对，客户不知道，你们说你给他终身质保了，客户说我不知道，没收到通知怎么办？所以我问你们，你们是给他打电话了发短信了还是怎么联系了还是不联系？
2: 这 这个我们会再去核实的，这个请您放心。如果说是客户的问题，我们是肯定是需要去对。

0: 接去处理的，这个是我们厂家的这个态度。
1: 哎呦，
0: 请您放心，也非常感谢您的监督。
1: 尊敬的女士啊，尊敬的女士啊，六月二号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了，
2: 是不是啊？
1: 现在过去了一个礼拜了，您今天又跟我说你们重视会去对接的，我不是让你对接某一个用户，所有远程超级万2025款的人，你们不都得给发个短信吗？说我们现在这个电机有这个质保政策，你不得告诉他吗？不用告诉他呀。我刚才问你这个8017号问半天，好不容易蹦出一句话来说我们终身质保没了，那你们终身质保的规则没有吗？没有，就光终身质保，坏了也不给你换。女士，
0: 嗯，这个请您放心，这个我们肯定会帮用户去核实的。
1: 然后呢？
0: 我们会帮您去转达这个问题。那么至于您刚刚所说的用户这边没有得到回复的，这个请您放心，这个我今天马上帮您再次去反馈，然后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一跟我们的客户保持联系，给他一个最终的一个处理方案的。
1: 这个你一一保持联系啊，你就是在骗我了。你一万多个用户，你怎么一一保持联系啊？你一一保持不了，我们也不要求你们一一，你把这些人挨个短信发一遍，我就感恩戴德了，知道吗？另外之前的问题我不知道啊，你就是之前的工作人员是没帮我记呀，还是记完了之后转上去没人管呢，还是怎么样？一直建议你们，你现在都给人终身质保了，你都不愿意承认你电机有问题吗？不愿意承认，没事，不，我们没问题，但是我们愿意给他解决，咱也不知道解决啥，是这意思吗？你没问题吗？你说没关系，没问题，有问题没问题我也不问你了。关于你们现在不给人终身质保了吗？这个不是我瞎说吧，你们自己说的吧，对不对？你们给人终身质保了，那终身质保的换件规则有吗？你什么情况下给他换呢？你没有规则，那不是说换不换不都是你们决定吗？那不是等于没有终身质保吗？你是
0: 理解您的意思。
1: 那你理解，那你总得给消费者一个说法吧。这一万多个靠你们远程超级万养家糊口的普通劳动人民该怎么办呢？真的，你们要这种态度不行啊！你真的理解吗？你理
0: 我们？
1: 你们什么？你说吧。真的，你们吉利远程是真行啊！
0: 是理解的。
1: 然后呢？
0: 我们也会站在客户的立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次去反馈的，这个请您放心，因为您也来电多次了，也是非常监督我们这个公司企业的，我们本着公司的这个出发点的这个态度，肯定是为客户服务到底的，这个请您放心。
1: 哎呀妈呀，真的女士，我真不愿意监督你们，我说实话，我可不愿意监督你们了，但是呢，你们看看你们做这个事儿，然后你们千万别说你们站在用户的角度，你到今天为止你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你站在谁的角度了？你有勇气承认吗？女士，你们公司有勇气承认吗？说我们电机对不起，麦格纳电机我们有问题，有问题没关系，我给你终身质保，我们的质保规则是什么？然后我发短信告知到每一个用户，告诉大家我们吉利远程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我们是吉利的全资子公司，所以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请你们相信我们，就这么一句话不敢说啊！你说你们负责任啊？你现在坚持说你们没问题啊？给人更换上的翻新件你也没承认呢、啊？你说我们用的从来都是新件啊？你们怎么这么敢说呀？就这么一句话不敢，就是真的。改正错误的前提是要承认错误啊！你们承认过吗，女士啊？你们吉利远程啊？真的，我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你们真给吉利品牌丢人啊！你们以后就叫远程吧，不然好不好？一辆车在极其低速，20到3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上，竟然产生了飞机起降一般的轰鸣声。你们告诉我，你们的电机是正常的，给人更换上去一个脏兮兮的电机。明明是翻修件，你跟我们讲我们吉利远程从来没有用过翻修件。好，你说现在我们企业负责任，我们给他进行终身质保，问你怎么通知到消费者。好，消费者一个都不知道，不知道你有这个政策，就好在我们的提示下消费者知道了这个政策，消费者问一句话把我都给问懵了问麻了，消费者说那他更换零部件的标准是什么呀，他终身质保，他万一一直说不能换不是白质保了吗？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不知道你们吉利远程有没有好的回答方式。 女士啊，你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一些哪一句不是事实啊？哪一些不需要你们反思反思，还是你们不用反思啊？无所谓，卖得好。8002，这位军师，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给我挂了。
0: 您好，正在听的。
1: 啊，那您说呀。
0: 我们一定会帮您记录，再次去反馈的。
1: 哎，你们有录音的啊，给你们领导听一听。当然了，你们领导不听也没事儿，我会发到网上强制听，啊，强制听，给他看一看。我们反正你我，但是我估计你们极力远程也无所谓，因为什么？你们毕竟不是家用车，商用车嘛，面对的群体很固定，啊，所以你们就觉得哎呀无所谓的，大家的口碑无所谓，没关系，你们无所谓归无所谓，我们会给你们发出去。啊，让大家都看一看你们吉利远程，大家如果以一辆车为养家糊口的手段，到底该不该选择你们吉利远程？啊，你们做的事就是有这么的不靠谱，就是有这么的不负责任。所以以后在节目当中，我先提醒你们一句：严禁你们吉利远程在我们这说什么你们站在以客户的角度，什么以客户为中心。什么客户的问题我们坚决会去，这种官话套话场面话你们尽量就少说，免得我喷你们啊。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来，我开始重点投诉你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都会找你们啊，感谢您。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1: 宋军师，你下回直接找这个军师，整个军师。哎我说你可真行啊你啊。
3: 以为会有一些特别的回答。
1: 没有
3: 没有
1: 有特别的。被我打断了施法。不是想说他们负责任吗？还想在这再自夸一波呢。
3: 我们要一一保持联系，一一核实。
1: 说这话你都不负责任。给我搜一下吉利远程这车超级万卖了多少车了。
3: 搜一下吧。
1: 类目第一啊朋友们，这可不是什么小众车型啊。他那个类目里面他第一名，卖的最好。广汽埃安那个是跟大家说177那个电池啊，跟大家讲一下啊，这广汽埃安厂家承诺了，说要给大家换，出保的也给你们换，
3: 对，由门店去单独联系用户，
1: 对对，会给你们换的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因为今天我这个资料准备的不齐，我光准备远程了，明天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讲这个事，大家不着急啊。当然，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也欢迎继续给我们补充，好吗？来下一位，不回顾了啊，来不及了。时间有限，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4: 严。
1: 严先生是不是？
4: 嗯。
1: 哎，严先生，什么车呀？
4: 日产 N x8。
1: 东风日产 N x8。
4: 对。
1: N x8 啥时候买的呀？您这车？
4: 5月3号提的车，5月8号上的牌。
1: 嗯，刚买的车咋了？
4: 然后16号就陆陆续续有问题嘛，反正
1: 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4: 有两个已经解决，就一个后排那个出风口那个拨片一拔就断了，还有那个背托就
1: 背托怎么了？
4: 升降不好升嘛，
1: 就背托升降不行了，不灵了，但是已经解决了，是不是？
4: 对，这两个都已经解决了，都换了，整个换了。
1: 就是我这个受过专业训练啊，一般不大会笑。但是您刚才说到你出风口的拨片一把拔下来了，我还是笑了。这什么？这
4: 是那种材质啊，不像一言难尽，不像日产的作风，
1: 就是很劣质。我这么说，日产不会告，他不会告我吗？啊，就很脆，反正质量不好是吧？那还这俩问题解决了，咱不说了，还有啥没解决的？您说说。
4: 就那在16号那天，就空调开不了吧？
1: 空调也坏了。
4: 对，空调开不了，这车机
1: 修好了没有？
4: 也显示有风量，可是出风口一点风都没有。
1: 哦，显示有风，那如果按照响界那个是不是上界的说法，这就是正常。
3: 嗯，
1: 出风口没风，但是显示有风，你就是有风。那现在这个是显示有风，然后没有风吹出来，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4: 他们厂家说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可是还在等它的 OTA 升级吧。
1: 然后呢？然后你是哪儿的？你是广东那边的吧？
4: 广州啊，
1: 你广州的，你多热呀，挺着呀。
4: 那天刚好最热，38，现在就32吧。
1: 那等于是现在他让你等 OTA 挺着让你先。
4: OTA 就最后就再出现过一次，就没有再出现了。
1: 哦，那还好，那还好啊。还有什么问题？您接着说吧。
4: 就那个机架闯红灯。
1: 闯几回红灯啊？

0: 天两回，一晚上回去一天，就开了10来公里，就闯两回，然后压一次线嘛。
1: 啊，闯两次红灯，压一次实线是吧？
0: 对，那个红灯还是专门右拐专用的红绿灯，还有一个是箭头的红绿灯。他们厂家回复就说，这个是自驾级别出，这个绿灯是可以闯的，也符合交规的。
1: 什么叫绿灯可以闯？我没懂啊，我看一眼。你稍等一下啊，你闯红灯的视频有吗？是怎么个
0: 有啊？
1: 怎么一个智驾说他可以闯啊？你稍等一下，我瞅一眼啊。
0: 他是右转的嘛？他们就说交规可以右转，可以不等红绿灯。
1: 嗯，我看到了这个。谁说的？你这个右转是有可以不等的，但你这个得等，因为你右转转过去之后，这单独有一个红绿灯，你看着了吗？
0: 对啊，它是专用的嘛。
1: 对，它有人行道的。
0: 专用的。
1: 它有人行道的，有人过马路你就压过去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看一下，还有一个什么？
0: 那个也是右拐的，箭头的。
1: 哦，它箭头红灯，他说这个能转不能转啊？
0: 他说可以转，符合交规啊。
1: 这个应该是不符合交规吧，至少前面那肯定是不符合交规，单独有红绿灯红的他怎么可以闯呢？他们这逻辑。然后啊，还有什么问题您说？
0: 还有一个就是压线，他说避让后面的电动车，后面有电动车上来，他要避到左边去，压到左边的线了。
1: 啊，压实线也不也符合交规是吧？
0: 然后过几天我们群里就有一个在高速上撞护栏的。现在还在维权中，
1: 庄户，你让庄户来这里找我啊！我跟您说啊，先生，就是他这个车呢，给我听完的感觉像什么，您知道吗？这个路上我最大，我想右转的时候，你红灯我也得转，啊，我觉得感受到危险的时候，我实现我想转想变就得变，因为我感受到有这边人过来了嘛，所以以我为中心，我得变呢。那现在他们这两个事儿，他们没有给出您正常的解释，就说符合交规，是不是？
0: 对，是啊，说符合交规。然后一个是他说要避让电动车嘛，我说你后面的电动车你干嘛要？
1: 你往左避让啊？
0: 要干嘛要牺牲我的分数或者我的钱去避让呢？你不能牺牲我本人吗？
1: 而且
0: 前面
1: 对
0: 前面要避让我就正常嘛，后面干嘛要避让他呢？
1: 嗯，
0: 是吧？
1: 行了，明白了啊，就是你其实没有危险的。对吧？前面有车，你避让是有碰撞风险。你在我后边，你避他干什么？啊，他们逻辑有，
0: 啊、
1: 您之前他们逻辑有问题。您现在有什么疑问？您跟我说一说。不，您什么要求？您跟我讲一讲吧。
0: 现在的就是他们愿意修，可是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怎么该怎么修？
1: 哎，
0: 要修多久？他们给不了答复我。
1: 您说到点子。
0: 他的问题就是，你的车有问题，你就开去4S店吧。那我买个新车，我不可能。几次都去4S店，我现在都去了4、5趟了吧。
1: 就您这个事儿我跟您说啊，他们没有骗你，他们确实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因为他们的问题出在他们的智驾逻辑上。你这车下回智驾还会闯红灯，他还会实现变道，有可能像你那位车主一样他还会撞护栏，为什么？他的智驾逻辑如果不改，他就会一直这样。你这车你要说没故障，他就是没故障，为啥？它的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所以第一个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您要注意安全，智驾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尽量少用，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督促他们把这两个场景跟你详细的解释清楚，到底他这智驾能不能闯红灯，会不会闯红灯，好不好？
0: 最大的问题是空调那个，还有一个车钥匙，就是
1: 空调不是解决了吗？空调不是后来再也没出现过吗？
0: 那个是暂时没出现，他升其实还在升级，他的厂家说这个星期给答复我吧。
1: 哦，就空调还有个钥匙，怎么了？钥匙
0: 就他只有配了一条那个钥匙嘛，然后就可以用手机钥匙控制嘛，有时候那个手机钥匙是连接不了蓝牙的
1: 啊，手机钥匙不灵敏。
0: 他这个在 N7 的时候已经有了嘛，他现在还没解决。
1: 我问问您啊，这个先生，就您这个车搭载了什么智驾呀？Momenta的吗？
0: 对啊，Momenta。
1: 啊，Momenta的支架。行了，我帮你问问。就是。
0: 他支架是也是 R7 了，说升级，准备升级到 R7。
1: 这个，哎呀，我就反正我整个听下来，我感觉你这玩意儿是个半成品呢，啥啥都没好啊，你啥啥都问。
0: 早就推出来了。
1: 对了，你这个感就这个感觉，空调会不出风的，然后钥匙会不灵敏的，上一代车就这样，这一代车还这样。

0: 然后智驾智驾这个样子要闯红灯要压实线的，然后呢这个空调那拨片一碰会掉下来的，你这是个半成品呢。
1: 哎呀，可能我用的力太大了吧。
0: 您是个好人，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行了，我知道了啊，这情况我都了解了。东风日产是吧？来，东风日产，东风日产是不是 N X9 也出来了？先生，他们是不是出了 N X9 了 ？N X9 解决这些问题了没有啊
1: ？N X8 都没有 ，N7 的都没有解决。
0: N X8
1: 又有这些问题。
0: 我让他这样
1: 说去准备出。
0: 哎，行嘞啊，现在关键是他们认为他们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啊，他们认为他们闯红灯也没有问题，说符合交规的。大哥啊，红绿灯在你脑门上呢，脑门上有个红灯，你说能不能闯过去啊？来 N X8 啊，东风日产啊，来东风日产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工号。
2: 我的工号6821。
0: 6821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8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向您问好。你们这个车啊，你们这个车，反正消费者的描述我感觉像个半成品。车品质不行，空调出风口的拨片一手一动掉下来了，空调出风口显示有风，实际没风吹出来，蓝牙钥匙一会儿能连一会儿不能连，搞个智驾Momenta智驾一会儿动不动要闯红灯的，动不动要实线变道的，闯完红灯你们给人解释更搞笑，说我们这个按照交通法规来说我们允许闯红灯的，怎么的啊？你们不服法律管，就你们能闯，那红绿灯都贴你脑门上了你还敢闯过去啊？所以现在消费者的要求很简单，第一个，你们 OTA 什么时候具体什么时候升级能够解决它空调的问题，是不是 OTA 的问题，蓝牙钥匙怎么解决，包括你们的这款智驾到底闯红灯到底正常不正常，你们这款智驾到底能不能识别红绿灯，当时在闯红灯的过程当中你们整个的智驾逻辑是什么，消费者日常的使用智驾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希望你们给出消费者详细的解释，可以做到吗？
2: 会向后台进行反馈的。
0: 你问你能不能做到，你反
2: 会向后台进行反应，
0: 你们后台不会不理消费者吧？
2: 厂家会重视客户的问题，就是请您先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向后台反馈跟进这些问题的。
0: 啥时候？
2: 一般的时效是1到3个工作日，如果对时间有要求也可以提出来。
0: 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要得到你们的回复和信息好吗？然后解释解释吧，因为智驾闯红灯的你们不是第一家，你们也不会是最后一家，但是我不希望你们成为第一家说我们闯红灯是符合交通法规的好吗？女士，不跟您多聊了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他这闯红灯挺多智驾都闯啊，但是大言不惭的不多啊，敢张嘴说我们这玩意儿符合交通法规的不多啊。东风日产，你们好好解释这个问题啊，你们的Momenta智驾到底能不能识别红绿灯，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没事的啊。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先生贵姓啊？
3: 名字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3: 是我岳母在4月24号在南京的上汽奥迪啊买了一辆奥迪E5的一个电车。
0: 你让你岳母
3: 买回来没有半个月吧？就出现了系统一个故障。
0: 什么故障？
3: 就是我把这个车开出去，对吧？停了一下，再准备启动，这个车辆就不能识别到我有钥匙在，就是车不能启动了。
0: 等于停车就识别不到钥匙，启动不了了，是不是？
3: 对。
0: 然后呢？出现过几次？
3: 出现过，第一次给了销售打过电话，然后他跟我们讲，就是说是因为他们系统什么在更新还是干嘛，然后呢我们也等了他一次，大概2个小时左右。
0: 您稍等、他说他们的系统在更新，所以你的车识别不到钥匙了。
3: 对，他说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使用，是这样给我们第一次这么答复我们的。
0: 是什么车？上汽奥迪是吧？上汽奥迪不奇怪，上汽奥迪能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来
3: 了，
0: 然后呢？
3: 然后等了大概2个小时，这个车的确也又可以正常去使用了。
0: 然后呢？
3: 然后隔了2天，又出现问题了，就已经连续出过3次的情况下，我们联系了这个售后，就是所谓的 4S 店。
0: 王先生，我问您一下，就是这3次都是识别不到钥匙，是吗？
3: 对，同一个情况。
0: 然后呢？您接着说。
3: 然后我们就让他把我们的车拖到了他们的 4S 店。
0: 然后呢？
3: 4S店，然后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他所谓的系统升级。说，我们现在已经给你升级到我们目前的最新版本， 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0: 嗯，
3: 然后我们就跟他谈嘛，就不可能说你自动你说系统更新好我们就能正常使用嘛。他说目前情况我们试了一下是没问题的。
0: 然后呢，是不是又出现了？
3: 然后我们因为这个东西电子产品我们可以，我说那我这一次对吧，给你机会，我们把车开走。
0: 嗯，
3: 开过去没有一个礼拜左右吧。
0: 嗯，
3: 也因为平时我妈这边呢开的也比较少。
0: 嗯，
3: 然后开了第二次去洗个车的功夫，这个车又出现同样的情况，
0: 就又识别不到钥匙了。
3: 对对对。
0: 然后我问你一下，这识别不到钥匙这个故障是暂时识别不到还是一直识别不到？那后来识别不到你们怎么走的呢？
3: 走不了就放那边，就要么就等两个小时后台说好了我们就可以正常走了，要么就把车喊那个救援车啊，把车拖走，就这办法。
0: 哦，就等于说每一次你识别不到钥匙你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打电话后台哗哗哗给你一顿弄，你一顿等完之后后台给你弄好了你就好了。
3: 嗯，对，是这个意思。意思让我们就在路边等个两小时左右，这个车
0: 哦，
3: 所谓的系统更新好了，哎，你又可以用了。
0: 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什么，朋友们，买上汽奥迪的车主啊，上汽奥迪的厂家权力太大了，他可以远程控制你的车的。然后呢，那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讲啊？
3: 现在又给我们解释说，是我妈这个所谓的苹果手机的系统和他们车机不兼容导致的，就现在每一次就是出现情况，他们就找各种理由，啊，而且是他们所谓的销售总监嘛，还是谁，在群里面给我们个答复。
0: 不是，他你用的是手机钥匙吗？
3: 就是手机遥控了嘛。
0: 没有那个实体钥匙吗？
3: 实体钥匙正常我们就是放车里面也会放，但是也同样出现情况了。
0: 就是实体钥匙其实也不行是吗？
3: 对对对。
0: 所以你认为他所说的什么苹果手机不兼容是借口？
3: 对，完全是一个借口嘛，对吧？
0: 明白了。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识别不到钥匙之后，他们的后台给你调就能给你调好，这件事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奥迪厂家他们的上汽奥迪厂家权力这么大。
3: 对，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这个情况。
0: 你有没有想过呀？他如果能够给你调好，哪一天他给你调锁住，他也能，你知道吗？
3: 对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害怕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就找了，我们也打了我们南京这边的教学电话，
0: 嗯，
3: 对吧？
0: 然后呢？
3: 我们很简单，我们现在要求是要退车，
0: 要退车。
3: 对对，
0: 行嘞，我知道了。他们什么意见呢？上汽奥迪。
3: 他们意见就是给我们现在目前20号左右吧，是第那会儿拖过去的。然后在上个礼拜出现情况下，我们这个车目前放在家里面，他们是没有过来拖走。但是呢，他给我们的说法是，他们的系统还没有完善。大概到这个月底6月底7月初这个系统可能才会完善，才能不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
0: 谁系统？上汽奥迪他们，你们这个后台系统没有完善是吗？
3: 对，他们给我们答复，现在
0: 他为什么要卖呢？
3: 对啊，所以我们昨天也问他，我们那说难听一点，你现在系统没有好，为什么你会提前卖给我们消费者？我们就不能理解。
0: 拿你们做实验呗。
3: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生气啊。
0: 嗯。然后他们现在给你的说法是，反正你现在你等我们系统完善，等等我们好不好？然后呢，系统完善了之后，到7月份就好了，是吧？
3: 嗯。
0: 但是你们，然后你们完全不认可，对吗？
3: 那我肯定不认可嘛。
0: 就要退
3: 90万块钱的车，我就放家里面看，然后等到你所谓的7月初系统好了，我们才能开啊。
0: 关键他说好，你真能好吗？
3: 对，现在我们也担心这一点。
0: 车多少钱买的？
3: 裸车的话是19万9吧。
0: 19万9，上次被锁着那个是谁呀？
4: 15，
0: 也是他。哎，你们上回啊，上回你们上，你是应该是上海的啊，南京的，南京那边没被锁。
3: 啊、对，
0: 记不记得上次我们黑龙江的15车主，把支架锁住了，说4度5度那个，也是上汽奥迪吗？所以上汽奥迪做这样的事，上汽奥迪极其任性，想做什么事情根本不跟你们商量，知道吗？
3: 对，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嘛。你说你更新系统，你不能强制我更新嘛，对不对？
0: 嗯，那现在他连你这车都能控制，你车买完之后你不能控制，他能控制，你还想说他那个他强制你更新？强制你更新都是轻的了，知道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就这事儿是不是？
3: 对对对，这个事情。
0: 好了，问问吧，上汽奥迪，你们到底后台第一个，你们的系统不完善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对不对？第二个，你们这个远程能够控制别人这车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上汽奥迪，你们是真行啊！远程说给锁就能锁住，远程说给解开就能解开，说给控制就能控制了。人家识别不到钥匙，你后台啪啪啪啪一操作就能识别到了。你们怎么回事啊？ 我都害怕了，我就上买上汽奥迪的车主害怕不害怕？你在车里少干点坏事儿，告诉你，你在车里的一举一动，上汽奥迪都知道，他比你还了解你自己。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712146为您服务，非常抱歉。
0: 哎，7121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这个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712146号工作人员。哎呀，这个我跟你们上汽奥迪说话我都害怕呀，怕你们监听我呀。你们后台，就比如我识别不到钥匙了，你们后台啪啪啪一操作我就能识别到了，这怎么回事？什么技术？
4: 非常抱歉先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看到您刚刚的这样一个形容，但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王先生是否有和我们反馈过这个问题，因为通过王先生178050095，
0: 你稍等，女士，
4: 您说，
0: 就是你们上汽奥迪可以不注重你们用户的隐私，我们作为一家面向全国的媒体，需要注重用户的隐私，消费者的隐私，所以请不要在我们全国播出的节目当中随意报你们用户的手机号码，好吗？
4: 嗯，好的好的，非常抱歉。
0: 你这太抱歉了，
4: 这个号码前三后四位的178尾号9997确实没有查到这样一个相关记录，
0: 您稍等，不着急，他是他丈母娘，丈母娘岁数太大了跟你们沟通不了，所以委托他女婿来沟通来了，我们外边等会儿报给你，不着急的。
4: 嗯，好的，
0: 您稍等。来，现在王先生啊，是不是你丈母娘的手机号啊？
3: 对，是的。
0: 然后打他们厂家是谁的电话呀？打的，
3: 是我岳母的打的电话，
0: 都是用他的电话，对不对？来，您稍等，外边报给我们啊，我们会保护您隐私的，放心。来，王先生的岳母的电话留一下，女士啊。
4: 哎，好的
0: 啊，外面再留，你不着急，我先跟你说事儿。
4: 嗯，好的好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听了吗？消费者讲说你们的什么总监啊，有跟他讲说现在你们这辆款车的后台系统不完善，是真的吗？不完善，你们为什么要卖啊？
4: 了解先生，非常抱歉，因为目前我们没有接收到关于一个车辆信息不完善的这样一个相关回复。那您有看到我们的客户的反馈，那我们也是非常注重我们车主的安全的。那您放心，这个问题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针对性的反馈到对应的相关部门，尽快给到我们的车主以及我们的媒体一个回复。
0: 哎，特别好啊。我现在其实对于你们系统完不完善并不是太好奇，我最好奇的是为什么他识别不到钥匙了，你们在后台一顿操作之后他就能识别了。
5: 是，
0: 你们怎么这么大的权力啊？你们上汽奥迪是真厉害啊，你不要说放眼全国了，你放眼全球你也是遥遥领先啊，你放眼全球的厂家权力当中你们也是最大的呀，当年锁智驾就有你们，远程就给人锁掉了，现在好了，远程能给人连不上，你能给人连上，这是你们权力太大了，我对你们有深深的质疑啊！你看现在电话有了是吧？来，电话报给这位女士，我要等现场。报吗？好。
5: 为什么能远程控制？
0: 你能远程控制的吗？好厉害啊！
5: 这个当年就问过，还是没有答案。
0: 没有答案，因为他不敢回答。
5: 他能远程锁，也能远程解。
0: 他能远程锁也能远程解，手机连不上，他远程就给你搞好了，这玩意儿。
5: 从事实的情况来看，他就是能远程控制。
0: 他
5: 没有能不能了，就是能，我能。
0: 对，他能。
5: 嗯。
0: 他哪天他万一，比如说他现在不完善，系统是不完善，你知道吗？哪一天那系统被黑客入侵了，
5: 那都瘫痪了。
0: 他能控制你。
5: 对。
0: 上汽奥迪的车主，你们小心吧。当然，他可能是我造谣啊。但是这是合理性的猜测，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来，女士查证没有？
4: 哦，好的，有看到我们的刘女士曾经反馈过两次这样一个钥匙的问题，确实是我们当时已经记录，同时反馈到后台给到一个排查，会是说已经确实是说在
0: 远程
4: 客服，然后也会不断优化此功能。
0: 你这功能优化就行了吗？你们这是功能优化的事吗？这是有故障了，姐姐，你这是
4: 了解了解，
0: 对吧？这不是优化的事吧？这是个故障吧。而且你们据消费者王先生他女婿讲啊，有两回是你们远程给他连上的。你们凭什么可以远程连？你车卖出去你还控制他？啊，当然包括系统不完善这个事儿，这个信息也帮我确认。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下午3点前给我回复好吗？没回复还会再找你们
4: 的
0: 啊。
4: 嗯，好
0: 的
4: 好的。那这边可以和我们的客户确认一下，
0: 您说
4: 他当时前往的是哪一个售后服务商吗？
0: 王先生。
3: 哎，我再来问
0: 哪个服务商？
3: 您稍微等一下，我来 翻一下照片，好像是上汽奥迪哪一个，稍微等一下啊。
0: 嗯，嗯，
3: 上汽奥迪南京天心用户中心，
0: 听到了吗，女士？
4: 嗯，好的，南京天心用户中心，我们会帮问题反馈到对应部门，您这边要求下午3点之前给到我们的客户以及您这边一个回复。
0: 哎，没错啊，当然消费者现在的诉求是退车啊，这个诉求有些过高，嗯，但是呢，就看你们的所作所为啊，也难免他有这样的想法，反正你们先自己协商吧，好不好？有协商不了的，我们到时候根据事实也会帮你们劝的，但是事儿要讲清楚，事儿要说明白，好吗？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6: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
6: 免贵姓吴。
0: 吴先生什么车？
6: 是乐道 L90。
0: 乐道 L90 咋了？这车，
6: 这个车子呢，我是2025年10月份买的，开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主驾座椅的塌陷，屁股疼。
0: 那个 ES8 是不是也屁股疼啊？
6: 对，通病。
0: 然后呢 ，ES8 的车主装个垫好了，他们接受了，你接不接受啊？
6: 是这样子，蔚来 ES8 呢，他是给了那个什么799的升级方案。
0: 对，要花钱的。
6: 是有个升级方案。
0: 你们
6: 呢？乐道
0: 呢，
6: 目前可能反馈的这个车主呢，体量比较小，所以呢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的。
0: 嗯。
6: 那据我了解呢，就是这个蔚来 ES8 更换之后呢，其实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0: 但是蔚来 ES8 的车主好说话。啊，我跟你说，那天我问他们，我说怎么你们花800块钱你们都愿意啊？他们说那算了吧，省得烦。哎，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了，有这样的心态也很好啊，那忍忍过去了。那当然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要这样啊。你先生，我问你啊，就你们乐道 L90 除了你还有别人会有这个感受吗？割屁股？
6: 很多车主有反馈。
0: 然后那个割屁股，您多少斤啊？方便问一下吗？
6: 我身高1.82米，170斤。
0: 170斤。哎呀，还好，不夸张啊，不夸张。而且其实应该瘦的人更容易硌，屁股肉少。
5: 对，
0: 其实你硌得很疼吗？
6: 主要是屁股疼。
0: 硌得很，开，比如说开1个小时疼不疼？2个小时疼不疼？几个小时明显疼？
6: 基本上开车15分钟就能感觉到屁股的后半段就是有明显的疼痛感。
0: 多长时间？15分钟啊？
6: 对，15分钟左右就有体验。
0: 那现在你找他们，他们没方案，我们座椅好的。
6: 对，他说个人体感问题，是我屁股问题。但是说实话，我们买车也不是第一辆了，我这个已经是我第7辆车子了，从来没有碰到过有类似的问题。
0: 谁说是你屁股的问题啊？
6: 这个400的反馈就是个人体感问题，让我自己去买个坐垫，我也是等醉了。
0: 买自己买坐垫，外边买呀，还是他们乐道有啊？
6: 让我自己去买一个。
0: 你是哪儿的？你是？
6: 我是无锡的。
0: 无锡的，找时间我想坐坐你这个车。哎，不知道我们合肥杭州有没有乐道 L90 的车主说有屁股疼的，我想试试到底疼不疼。因为体感问题是存在吗？有可能存在的，但是
5: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体感。
0: 不，没有所有人，你现在还没有所有人呢。这样，如果你
6: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所有人，我只能说多数的车主是有这个反馈。
0: 对，或者
6: 确实可能有些轻体重的车主他没有体会。
0: 对的，这样没关系啊，吴先生。如果你知道其他有车主有这个疑问的，你可以让他联系我们，我也了解了解多少有多少车主有这个情况。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也试一下到底这个屁股都有多个啊。因为现在我没有了解，没有实际体验，我也没办法说这个屁股一定个。但是我看了那个视频，我看了那个照片啊，这个座椅是不对的，这种压缩角度、变形角度是不对的啊。老头的座椅，他们座椅不是第一回了啊。乐道在不在？乐道。来，乐道汽车来。喂，你好。
7: 啊，孟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女士，工号，工号告诉我。
7: 啊，95043。
0: 哎，9504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95043，你们座椅又硌屁股了？
7: 没听错。
0: 哎，你们座椅又硌屁股了 ？ES8 就硌，你们让人家花800块钱买个垫儿，他们同意了。现在乐道 L90 的车主也说硌屁股，怎么说？有人反馈吗？这位高，这位吴先生找过你们，帮我看看你们怎么说的。
7: 媒体老师，您刚说反了这个用户的座椅方面的问题的话，我这边也记录清楚了，稍后的话我们也会同步到我们的这边的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对接。
0: 问问你啊，你们这个关于这个座椅割屁股的事儿有统一的说法吗？乐道 L90 的。
7: 我这边也会如实记录清楚的，稍后的话我们也会反馈到对应的工作人员去核实的。
0: 不是，你有没有，你告诉我一下，你说我们现在有官方的说法了，有统一的说法，或者我们没有统一的说法，你告诉我一声啊，女士。
7: 哦，这边目前的话没有接到有相关的
0: 没有
7: 的这个说法的，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好嘞，感谢
7: 的话，我们也会提交反馈我们专员去核实的。
0: 哎，特别好啊，特别好。这样核实完下午能给我回电话吗？
7: 啊，这边数据我会记录清楚的。
0: 啊，其实你们说话我不太爱听，就是你们乐道啊、未来啊说话我不太爱听，为啥呢？因为 ES8 屁股疼的时候，你们就讲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后来莫名其妙搞出个座椅799，你们做事我不太喜欢的，但是呢，这个所以这回你们慎重一点。啊，之前是 ES8 车主好说话 ，L90 的车主不一定好说话，好吗？处理的慎重一点。然后我们全网也问一问，征集一下乐道 L90 的用户们，有没有各屁股疼的？有没有说你屁股有毛病的、长得不对的？啊，欢迎各位联系我们啊。那女士，先转给你们，下午3点给我回个电话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不多说了啊，朋友们，今天到这儿啊。
8: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9: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10: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8: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1: 2年半的时间。
1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6: 走啊，
17: 走了，
18: 走
17: 了，
18: 走
17: 走。
1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1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7: 走啊，
18: 走了，
17: 走
18: 了，
17: 走
18: 走。
8: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2: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8: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2: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8: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2: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9: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0: 那些歌儿从耳畔。
1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1: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 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成长小欢喜又跟大家见面了，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莲姐。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听友群里积极的参与讨论和互动。那今天呢，成长小欢喜健康100分，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知心的大姐姐啊，也是我们的专家，这是来自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少心理科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其实呢也是我们成长小欢喜的老朋友啊，曾经来上过我们的节目的，这就是我们的沈小双沈医生。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沈医生。你好。
1: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沈小双，很高兴能够再次能来参加我们的成长小欢喜的节目。
0: 我今天跟沈医生说啊，这是我们成长小欢喜时隔2年多复播以后邀请的第一位嘉宾，所以我就一定要邀请我们的老朋友来做客，就一起见证我们这档节目在千呼万唤的情况之下啊，又终于能够再度的重新出现在全省家长的面前。只不过呢，2、3年前听我们节目的家长，有可能孩子当时是初中，现在已经是高中了，对吧？如果是高中的话，现在可能已经是大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其实是我们成长小欢喜从来没有聊到过的一个，算是一个病例吗？就是一种，
1: 算是一种疾病，
0: 疾病就是孩子可能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又经常会被大家忽略的疾病，搞错了的疾病，会认为这个孩子就是调皮呀、好说话呀、坐不住啊、不遵守课堂纪律啊，但其实它是一种病。这个病呢，它有一个缩写叫 ADHD， 对吗？
1: 是的，对，其实它是特别常见的一种儿童期发现出现的一种疾病。
0: 所以就是我们有时候到学校啊，从幼儿园到高中，我们就看那些坐不住的，可容易走神儿的啊，上课不专心听讲的孩子，如果给他查一查的话，是不是有很大的概率啊，其实他可能就是这个 ADHD。
1: 是因为其实我们以前我们都会忽略这个病，我们会认为哦，我们小朋友可能是因为调皮，然后可能是有的小孩就是不懂事不乖，然后有可能我们还会觉得这个小孩是不是他过于叛逆啊什么的，但事实上我们就是可能忽视了很多，这有可能是疾病带来的一些问题。事实上我们的 ADHD 也就是我们的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这种病，事实上它的发病率非常非常的高，它大概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大概都在5%左右。那5%的概念事实上就是
0: 全球，
1: 对，全球其实都差不多，就是也就是我们一个50个人的班级吧，从我们小学开始大概是50个人的班一个班哈，50个人的班级里面大概有2到3个小朋友可能就是我们的 ADHD 的问题。所以有的可能就是我们有的那种老师讲台旁边会有2个特殊的座位，然后就我们以前说这是班级里面最不乖最不听话的小朋友，
0: 老师的左右护法。
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从小就有，但是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很有可能他们其实是受了疾病的困扰，并不是他本身就是调皮啊不懂事等等。
0: 事实上我们很多成年人，你像我就属于经常容易走神的，我跟别人讲话大概讲个2-3分钟我就跑了，我的神就跑了，情就控制不了。所以
1: 是肯定不是。
0: 不是吗？
1: 对，
0: 我严重怀疑我也是 ADHD。
1: 事实上我们确实也有很多成人的 ADHD， 就是这个 ADHD 的症状它会从我们小时候童年期，然后延展到我们的青春期，甚至延续到我们的成年人。但是不存在就是我们从小我们特别好，表现也很好，注意力也很集中，然后也不好动，到成年之后突然哪一天我开始注意力不集中了，这个肯定不是，因为它一定是一个神经发育性的疾病，所以它一定是从小开始的。但是这个问题呢，它有可能随着我们的长大，有一部分人慢慢变好了，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他有可能还会残留一些症状。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是美国很有名的运动员菲尔普斯，就是2008年奥运会勇夺8金的那个菲尔普斯，
0: 飞鱼，
1: 对，他就是 ADHD
0: 啊。
1: 然后还有我们美国很有名的那个体操皇后，那个叫奥什么我不太记得了，对， 他也是 ADHD。
0: 据我了解，就是有一些诺贝尔奖的得主他也是 ADHD。
1: 对，就是他在成人的过程，他在就是他有可能这个症状是会延续到成年期的，成年期大概发病率也在2%到3%左右。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门诊一方面接待的是就是小朋友，小学的阶段的朋友，还有一部分我们接待的是一些大学生。
0: 哦，
1: 对，
0: 大
1: 学
0: 孩子了。
1: 对，他说我从小就是挺不专心的，但是确实很聪明，然后可能我学个10分钟就抵人家能学很久的时间。所以他即使从小他一直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但是有人管嘛，爸爸妈妈管得很严，
0: 然后他的智商还弥补了。
1: 对，智商弥补了然后也考上大学了，甚至人家考的有可能非常不错的大学。
0: 是，
1: 对，但是他到大学之后发现没人监管了，然后老师同学可能都管得很松了，生活自己安排了，这时候他会变得非常没有条理，然后经常的缺课漏课，然后老师布置的任务可能那个任务那个截止时间很长，所以他会拖到后面，有可能能完成，有可能就完不成，甚至导致挂科。然后很多大学生，然后他在网上刷啊，现在这个问题也很火，
0: 是，
1: 对，就会带着自己的症状到门诊来。
0: 然后我还看到有一些网友说他自己到这个医院去，然后想要去治疗他的 ADHD， 结果发现接诊他的医生自己也是 ADHD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这么多年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认识和了解过这种疾病，结果呢我们仔细一探讨才发现，原来我们的身边像这样的患有这种疾病受到这种疾病困扰的人大有人在。
1: 是的，因为其实他发病率很高了，算是5%。其实他相当于是我们童年期最高的一种发育性的疾病，发病率是最高的一种。但是因为可能他看上去很正常，我们看就是如果不是有专业的一些知识的了解，可能你就会把他和调皮呀、就是有些不懂事啊，甚至有些孩子有点熊，你就给他搞混淆了，然后就不会觉得他是病的问题。我们会说这个孩子自己不好，或者我们说这个孩子家里面没有很好的教育，但事实上可能他就是一个疾病带来，他管理困难，他的那种冲动不能控制，他自己很难控制得住，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啊，我是莲姐。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今天呢，成长小欢喜之健康100分，我们把合肥四院啊这个专门供 ADHD 的专家沈小双沈医生请到了我们的节目里。然后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如果您现在想咨询，那么您就可以开始准备来拨打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今天呢重点来聊聊啊这个在青少年儿童当中的常见病多发病 ADHD， 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啊。 ADHD 呢它的一个全称叫做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啊，很多人会把它和多动症放在一起，那它俩是一回事吗？
1: 它事实上就是一回事儿。多动症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民间的俗称，但是这个问题呢确实也会给我们的家长带来一些困扰。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说，我家小孩一点都不爱动啊，我家小孩天天坐那老老实实的，他就是坐在那儿一坐一个多小时可能啥也没干，然后他就在走神儿。对，你说我家小孩怎么会是多动症呢？其实我们就是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全称，它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它这个病就是不只是一个表现一个多动的一个情况，可能我们很多的小朋友也是以注意力不集中为主的，就像我们很多的女孩子小女同学，然后她会表现呢是就是走神，就上课你好像看着她在听，但事实上她可能啥都没听进去，然后作业吧写作业的时候她也能很乖的在那坐着，但是你看那笔就一动不动的，会待很久，所以完成可能10分钟的作业她得写2个小时，可能还都没怎么写。对，所以这就注意力不集中，事实上我们也是我们 ADHD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些小朋友他们表现的是一个很冲动，干事情就是想一出是一出，想到马上就去干， 然后甚至有时候他可能会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就是因为爬高上低的嘛，他就想到了他不考虑后果，然后他就去干了，然后导致身体经常受伤，或者有的小朋友还会表现就那种情绪啊很难控制，然后好像一点点小事一点就着，然后一着了之后吧很难哄，家长觉得可能哭个10分钟2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家长都觉得哄不好，这都是我们 ADHD 的一个常见的表现。
0: 是不是还有一种症状叫启动困难？
1: 嗯，对，启动困难，事实上这对我们小朋友，小朋友通常多的就是家长你喊他刷牙啦，洗脸呀，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对，
1: 有的孩子可能他都不理你，然后对喊了好多遍，就一点点，他就不能那个，他就专心在玩他手上的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对于我们成年人，那就更明显了，那他明知道那个论文他得写，他得交，就是干不了。然后一直拖到最后实在拖不完了，然后最后一天晚上了，然后晚上在那赶，启动困难通常还会和转换困难，就是它会两个会有连着，就像我们小朋友，我说就是你喊他在那儿刷牙啦，洗脸呀，吃饭啦，事实上他在干他自己的事儿，他在比如说他在看电视，他在我干一些他特别感兴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让他转移注意力也很困难。
0: 哎，他要能真是能专注的话其实也挺好的呀，
1: 但是他只这种专注只针对于他特别感兴趣的一些事儿，通常就是拼积木看动漫，对吧？
0: 对，
1: 但是
0: 玩游戏，
1: 对，但是对于一些相对困难的要思考的他就会畏难，他就会好像要动脑子，这个有点难，我就做不了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也给很多家长带来误解，就像您刚才一样，就是哎觉得挺好的呀，我家孩子也能专注啊，我家孩子一画画一画半个小时，一看动漫也能看半个小时，但是他一做到他不是特别感兴趣，或者说相对有一点困难的时候，对他来说就很难了。对，所以这也会给他的学习生活带来一些困难。
0: 我在网上反正看到大量的家长在求助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啊，已经开始就是我觉得跟以往跟这个以前的一些年代的家长相比啊，他们有更多的知识，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他们能够意识到这是一种病，但是却发现就是我知道了他可能是这个病了，但是我却无能为力，就感觉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帮助他。有时候有个家长跟我讲说，我有一天想要跟孩子好好聊一聊，我们在他的房间里面坐下来，我看着他的眼睛，然后慢慢的去跟他沟通，想让他告诉我就是他在什么地方可以帮助到他，结果我发现我聊不到10分钟，这个孩子又走神了。就是你想跟他聊聊关于你走神这个事情我们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又开始走神了，甚至会影响到孩子的考试。就是孩子他上了很多一对一的课程，然后一对一课程的时候老师对他的评价都还是蛮高的，认为这个孩子考试至少能考了多少多少分，因为他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和水平了，结果一到考试就考砸，因为他做不下来。
1: 对，
0: 考试一张
1: 他有可能做不完试卷。
0: 对，就是一张卷子题目如果过多的话他就不行了。
1: 对，有的题目过长可能他也不愿意读了。
0: 对，所以哎呀这真的是很头痛啊。所以今天成长小欢喜，这是我们这档节目第一次跟大家来认真的去讲 ADHD 这种疾病啊，这种疾病它的学名叫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相信现在听到我们节目的家长或者孩子一定是有家庭正在受到这种疾病的困扰，或者是你无法区分，你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单纯的不想学还是他生病了。那这一块呢，我觉得今天趁着我们的沈小双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来问问我们的沈医生该怎么办啊，该如何去区分他。好，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啊，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呢现在就已经可以开通热线了。如果想问的话，抓紧来问。如果你觉得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听友群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最好能够说清楚症状啊。而且呢，我们不仅限于孩子。包括这个大学生，甚至包括成年人，你怀疑自己是不是 ADHD， 你都可以来问一下。 才沈医生说了这个他的一些临床的表现，对吧？有一些我觉得真的还蛮标志性的，就是你一听你就能默默的跟很多孩子对上号了。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大家来搜索安徽城市之声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搜索安徽城市之声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官方教育听友群里面

0: 然后就得再打电话。那比如说很多时候爸爸有空，爸爸能开车嘛，然后爸爸带孩子到医院，但事实上天天都是妈妈带孩子，所以你问爸爸，然后爸爸再给妈妈打电话，我家孩子怎么样啊，对吧？这就是其实就是当我们到医院的时候，就是我们可能要把孩子的成长的情况，比如说他小时候发育情况怎么样呀，几岁会说话走路，然后包括他在学校表现的怎么样，在学校表现有没有很好，在家表现有没有很好，好在哪，不好在哪里，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信息。然后除了这些呢，就是学校，我刚才说到学校很重要，有的家长说我学校我不太清楚啊，我就没听老师找过我。那这个时候可能是您要去跟老师有一个对接，就是您得主动的去问老师，哎，我家小朋友到底怎么样？因为老师毕竟管五十多个小孩嘛，他有的可能特别特别调皮捣蛋的，他可能会能及时联系。但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他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但又不是很严重，有可能老师就没来得及跟您说。但这个时候，如果您已经怀疑孩子在家表现的特别特别不认真，写作业特别困难，然后包括爱发脾气啊什么的。已经打算带他来医院看了，一定要记着跟老师先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孩子在学校里面的表现。如果这个孩子还有其他的抚养人，那最好再跟其他的抚养人，因为有的孩子我们可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的也比较多，爸爸妈妈比较忙，那这个时候也要跟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收集一些信息，就综合一个客观的信息是很重要的。对，然后收集完这些信息之后呢，可能我们要把孩子带过来，然后我们要对孩子做一些评估，包括对家长做一些评估。如果孩子年龄就是在上小学之后，他可以看得懂我们的问卷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对孩子做一些测试。那如果孩子还特别小的时候，那可能主要就是我们家长的一些测试和评估。然后我们还会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可能需要去做一些检查。检查，比如说如果有脑电图呀、心电图啊、CT 啊等等的，就如果我们还怀疑孩子有其他的问题，可能还要做一些排除性的一些检查。对，通过这些，这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检查评估之后，可能我们才可以诊断这个孩子是 ADHD。那再说一个，就是我们像有些成年人、大学生，他们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些大学生做得很好，他会把他小时候的成长手册都带给我。哎，这是非常准备非常充分的。但很多大学生，他就一个人来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跟他家长去电话联系。电话联系，然后这个孩子他，因为我们刚才说的 ADHD 一定是一个发育性的问题，他绝对不会在成年之后突然出现，一定是从小他就有些迹象了。可能那个时候对他功能影响不够大，但是他已经开始一定有一些表现了，所以他的成长发育史是特别重要的。或者如果您能找到您的家长陪着您来，那也很好。
1: 好，我印象中好像就是看到的一些信息，国外的学校对这一块他们的应对的方式好像会准备的会更充分一些。就是如果一个孩子被确诊了 ADHD， 那么包括上课，包括学校的一些活动，针对这一部分群体的孩子会有特别的一些照顾。
0: 对，像有些国家，我们 ADHD 的小朋友他考试的时候是可以比别的孩子，就时间是可以延长的。对，因为就考虑到他注意力不集中嘛，然后还有一些学校，然后他们那个课桌设置的是那种高低桌，就是我坐不住了我就可以站起来听，然后如果我坐得住了我再坐下来，
1: 就是他可以充分的理解和接纳。
0: 对，就可能是会做的更多一点啊，就包括可能他会，就像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从小学都是就是不可以做小动作，你绝对不能做小动作，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但是其实有没有小动作是一个纪律性的东西，那我有小动作的同时，我是不是可以在听讲？有可能的，对不对？那如果这个孩子我是要听讲，还要一点点都不能听讲，还是我带着小动作去听讲？那有可能我带着小动作去听讲，可能对这个孩子更受益，对吧？那当然了，如果你能非常专心的全神贯注，那更好。但是有些孩子他确实做不到呀，对吧？做不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会建议他带一些，比如说橡皮筋啊这些东西，就不影响别的同学的。
1: 我看到现在有卖那种感官石。针对 ADHD 的，可以让他就一边把玩一边学习。
0: 对，是的，是的。就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因为他就闲不住嘛，他必须得搞点这个，他必须得活动起来。这个时候可能他注意力反而更好。对，所以我们也会给一些家长一些建议，就是说你带一点这种小玩具，你不影响别的同学，不会产生一些噪音，然后他又很小。

0: 然后也能够帮助孩子，把这个无聊的课堂，对吧？有的孩子他觉得听不下去了，他在他眼里不就无聊的课堂吗？然后呢，我们能给他坚持下去，因为课程中确实40分钟的课程，对于我们大部分的小学生来说，高年级可能还好一点，尤其低年级的孩子来说是过于长了，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是不可能能坚持30分钟以上的注意力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有些东西，哎，让他们把这个课程能够待得住。待下来，那有可能他重要的课程他就能听得住了，因为很多其实我们 ADHD 的孩子很聪明，他们有可能听个10分钟，他就明白老师在说什么了。对，所以我们也是就尽量的能让孩子留在我们的课堂上面，能多吸收点是一些。
1: 我就在想啊，我们现在很多教育专业啊，它有没有针对孩子的像这样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去给未来即将当老师的这些教育专业的学生进行培训，因为我发现啊，就真的是有很多中国老师对于课堂纪律是有着近似于强迫症一样的执念。你包括我们家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老师会经常因为上课的时候不允许喝水这件事情大发雷霆。而且就是你能看到各个班的都会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小孩要求把每个小孩都要把这个水杯收到课桌下，上课的时候是不允许喝水的。但是呢，你知道1、2年级就是小学阶段的孩子，他一般是忍不住的，尤其
0: 是
1: 是刚刚上完体育课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很渴，可能过一会儿他就想喝一口水。就因为这个被罚的孩子啊，就光我观察都是相当大的比例，包括我儿子都曾经因为上课喝了一口水，被老师罚过。而且那个老师就他已经执拗到什么程度啊？他有当时已经临近快毕业了，小学快毕业了，他那小半年都不允许我儿子带水杯，他把我儿子的水杯没收了，给他带一个，他再没收一个，就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喝了一口水，所以这个老师就认为，这个而且这个老师把水杯没收了之后啊，我们家孩子不上体育课嘛，夏天的时候特别特别热，特别特别渴，他就跟另外几个孩子偷偷溜到老师办公室，把老师没收的水杯偷过来，然后再接点水喝，又被老师发现了，然后老师就好生气，去找班主任告状，然后班主任就也来跟我沟通啊，当时呢，我其实是挺生气的，我就觉得我认为老师在滥用权力了，但是呢，班主任给我讲说，师道尊严啊，就是你还是要让孩子就是不要跟老师顶着干。后来我们想，那怎么办？那就算了吧，那每次上学之前喝饱了水再说。就这个事儿吧，你很难去讲说谁一定是对的，谁一定是错的。站在老师的角度，一个班，你看我们现在中国都是大班课，
0: 对，
1: 50、60个孩子上课的时候，老师讲个课，然后此起彼伏的从这个书桌里掏水，然后啪打开，咕咕咕咕喝，确实呢也挺扰乱课堂纪律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你像我们家孩子，我觉得他是比较典型的 ADHD 的小朋友啊。那像这一部分孩子呢，他确确实实，对他来说太难为了，就是一节课一动都不动，确实是太难为了。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在想，我们从事教育专业的这一部分的学生，以前的老教师那可能就算了，他们可能就这么，时代的原因吧，所以就是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不多。那我们新时代的教育专业，到底他们有没有接受过这种心理教育心理的这种培训？他们到底了不了解，懂不懂得怎么去应对这部分的孩子？
0: 对，具体他们学不学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合肥这边的教育学校就几乎就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我们会定期的，他们就是教育局，就从教育局那边会有老师到我们医院来进行一个为期2周的一个跟岗学习。对，就是这个还挺好的，就可能是很多不同的学校，然后每个区，然后应该从去年开始就不间断的，几乎我们科室就没断过老师，2周一批，2周一批。
1: 哎，那真的挺好
0: 对，
1: 的。
0: 然后他们老师会来，就是到我们这边来跟岗，包括会跟我们的门诊，就是如果有时候到门诊，我们门诊会看到很多一排的人，就是我们的跟岗老师。
1: 哦。
0: 对，就 他们会看看哦，我们身边的孩子到底是什么样，然后从医院的角度是怎么建议的，然后怎么评估的，然后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建议，然后包括我们怎么判断这个孩子是存在是不是存在问题，存在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到底是个什么样，对吧？然后有很多的跟刚老师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就他们就会觉得很有收获，就知道哦，原来就我们在班级里面很多我们觉得可能看上去挺正常的孩子，可能事实上他们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然后已经有些症状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不能再按我以前的那种教育态度，就是每个阶段可能侧重不一样，就是他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如果能意识到这是病，
0: 对，
1: 而不是孩子故意捣乱，
0: 对，
1: 那么可能就是，我觉得本质上就会产生很多的改变啊。稍后进一段广告，我们再回来。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如何促进青少年时期的健康行为？如何更好地保护青少年，避免健康风险？一起来听健康一百分。
1: 好，我们成长小欢喜呢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是莲姐。我们节目呢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嘉宾来会开通热线，如果没有嘉宾来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成长

0: 小欢喜的官方听友群里面啊，给我们发信息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在成长小欢喜之健康一百分里，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 ADHD 的孩子应该如何应对学习困难。我们今天邀请的节目嘉宾呢，是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少心理科主治医师、心理治疗师沈小双沈医生。那沈医生呢，是合肥四院啊，就是针对 ADHD 研究的比较深入的医生。我在我的印象当中，合肥四院虽然大家都是青少科、儿少科，但是每一个专家好像更专注的方向不太一样。比如有的人专注网瘾，有的人专注 ADHD。沈医生，您这块就是专门就是在 ADHD 研究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位医生，对吗？
1: 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医院，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儿少科的疾病，就是因为它种类特别多，然后我们医院就是，然后就是也是因为它有些儿少科的疾病，它的发病率特别高，或者它的危害性特别大，所以我们会针对这样的疾病专门分出来一个门诊，然后来专门应对，就对这些家长啊进行一个解答，或者对这些孩子进行治疗和帮助。然后之前呢，我们这个门诊是叫学习困难门诊，这个是跟着全国的趋势，就是特别多，那时候开了很多学习困难门诊，然后帮助很多的家长和孩子解决一些和学习困难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学习困难呢，就是他最多的影响可能就是我们的 ADHD 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可能上课注意力不能集中嘛，然后可能写作业的时候比较拖拉。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有一些学习技能障碍呀，或者因为学习动力不足产生的一些情绪问题啊，这些问题。然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学习困难门诊现在就是更专注于 ADHD， 也就是我们多动特色门诊。我们现在这个门诊叫多动特色门诊。那除了我这个多动特色门诊呢，我们还有一个进食障碍门诊。进食障碍门诊就是小朋友在饮食摄食的摄食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个就是那种进食方面的一些困难。那个就是针对这两个，就是一个要么是就是影响特别多，或者就危害特别大的，然后我们单独的辟出来的这个两个门诊。那对于我们儿少科的其他门诊呢，事实上我们很多的专家都是可以看的，但确实我们专门上这两个门诊的人呢，可能就对这两个门诊的内容会有个核心的一个就相对多的一个关注和学习。
0: 我记得就是在网上每次看到说哪个城市开设了学习困难门诊，那就真的是挂不上号，
1: 对，
0: 特别特别火爆啊。沈医生目前呢，就是除了儿少科的常规的门诊，还有就是学习困难方面的门诊，
1: 是多动，现在叫多动特色门诊。
0: 多动特色，那平时这个门诊来咨询的家长多吗？
1: 对，就是来咨询的家长很多。我就说，对，但是我就说，就以前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刚开的时候就我们小朋友特别多，就小学阶段的，尤其小学三年级的。但是现在我发现，就是除了我们小学阶段的，有的还没上小学的，幼儿园的，对，像我上个星期就看了两个没上幼儿园的，一个5岁，一个4岁。然后就来了，对，然后
0: 那应该是幼儿园小班中班的年纪，
1: 对啊，就中班，就都是幼儿园中班的一个小朋友，对，然后就因为在幼儿园坐不住，然后老师下座位，然后一下座位你就跑到课堂外面去了，
0: 就在幼儿园就要开始守纪律，
1: 对，是的，
0: 真的很，
1: 对，但是幼儿园可能也确实是就是老师觉得管理特别困难，因为他那个教室门开着，然后他动不动他就跑到操场上去了，然后老师就不能上课了，他就得去找，
0: 那是的，是的，
1: 对，
0: 非常能理解老师，
1: 对，是的，然后还有的小朋友呢，他在学校就搞一些小破坏。他虽然小啊，他也搞不了大破坏，但他搞一些小破坏。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小朋友，他老师说他在幼儿园把乌龟搞死了，乌龟搞死了。我说乌龟怎么能死呢？他说把它埋起来，
0: 这是造孽。乌龟本来是可以长寿到几百岁的。
1: 我想其他东西对吧？就是还比较容易做伤害，乌龟那么厚的一个壳，他怎么能想？对，对，就是他会有一些或者还有一些小朋友啊，就是他在学校里面可能就是，哎呀，一有不开心就哭哇哇的哭，一哭哭半个小时停不下来，老师也觉得很困难，然后老师说啊，要你真不行，你去医院看看吧。所以像这一类的小朋友。
0: 哎，我发现啊，就是为什么家长都喜欢年龄比较大的、有经验的老师？那这个真的就不一样。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有经验的班主任，他就会非常非常能够接纳孩子坐不住，
1: 是
0: 能。

0: 不接纳孩子上课只能上一半，剩
1: 对，
0: 下一半就大家小朋友们可以趴在桌子上睡觉，而且还会叮嘱家长给孩子备好零食、备好水，因为小孩上一会儿他可能会饿。
1: 对，
0: 就是在一年级、二年级
1: 是，
0: 的时候，但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老师，他对于这个班级纪律这件事情，他就会认为直接跟他的师道尊严挂钩，这就很要命啊。所以，能够经常的到合肥寺院来轮个岗，我真的觉得，尤其是年轻的老师特别有必要。
1: 对，其实因为就很可能就是我们年龄大的一些老师啊，他就特别有经验，然后他就完全了解我们孩子的发育问题。就你像对1、2年级的小朋友，他的注意力只能集中15分钟，所以你让他能把40分钟的课程做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就不符合他的发育情况呀，所以他怎么能呢？所以像您刚才说的那种比较有经验的老师，那他就知道，哎，我这孩子就这15分钟的课，我就给他核心的讲好了，然后剩下的课程，哎，就是让孩子休息休息，他也不违反，也不会特别的违反纪律，就对吧？不会大吵大闹，但至少让孩子能放松一点。这个其实就符合孩子的生长发展规律的，对。然后你要让1年级的孩子，他就硬坐那15分钟，那这孩子他做不到呀，是吧？
0: 而且如果经常的批评孩子，还会导致孩子对学校、对老师产生恐惧，
1: 是，
0: 得不偿失。
1: 对，这是特别。其实我觉得，就这种经常对孩子的一个批评，是个特别负面的一个影响。因为其实我们有每个人都有可能，我某一个阶段发展的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对自己的自信啊、自尊啊，就老师的自尊很重要，但我们孩子的自尊事实上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可能影响到他未来，他敢不敢去探索，敢不敢去努力，敢不敢去就是为自己觉得自己有必要、有能力去干什么事儿，这其实对他来说特别重要。所以，ADHD 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经常就会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感受，因为可能就确实就是。从客观现实上来说，他就是相对容易违反纪律的那一类。
0: 经常被老师当做害群的马、搅屎的棍儿，然后老师的左右护法。也
1: 对，
0: 有网友开玩笑说："那这个位置啊，小的时候都是我的常驻御座。"
1: 对，那这个网友就还挺健康的，对吧？他就能很好的调侃，很好的化解自己当年的那种窘境。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坐在这个位置的孩子，应该还是挺忐忑的，觉
0: 心
1: 得，
0: 理压力会很大。
1: 对，而且老师的态度其实不只会影响这个孩子，还会影响班级里面其他孩子的态度。就是如果老师经常批评这个孩子的话，可能班级里面的其他孩子也会觉得哦，这个孩子是不好，因为小学的同学特别愿意听老师的话。然后老师说这个小朋友不乖，那有可能别的小朋友也说哦，他不乖，我们不要跟他玩。那所以这个小朋友可能在学校他就会过得很困难了。
0: 对，后来我们家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转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他坐不住，爱说小话。然后呢，他当时遇到的那第一位班主任呢，就是一位奉行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这种教育理念的，就是非常非常传统的那种老师。那老师对他，针对他坐不住这个事儿，老师也做了很多极端的行为，比如说下暴雪的时候，把他拉到走廊上，就是一站站2个小时，回到家就发高烧，又或者是把他拉到别的班级里面去示众，就是那种就是当众的批判，其实我认为已经涉及到霸凌了。然后老师呢还会跟其他的同学说，就是你们都不要理他，拿他当空气。所以呢，第二天早上上学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跟其他的孩子打招呼，那孩子讲说啊，但老师不让我们理你，要拿你
1: 是，
0: 当空
1: 你说
0: 气。
1: 这孩子听了，对吧？这孩子多伤心。
0: 当时是爷爷送他去上学的，爷爷回到家跟我说了之后，我就立刻打电话开始给孩子办转学了。
1: 是的。
0: 就是我不会妄想去纠正这个老师的行为，因为他当时也是40岁左右了嘛，就是他的性格、他的为人已经定型了。所以呢，而且以我一个普通家长之力，我改变不了他，我能改变就是给孩子换一个环境。所以我后来我们就换到另外一个学校，那个学校的班主任他就很懂得教育法，他就允许孩子上课，就1、2年级的小朋友上课上一半，如果你困了，那就趴着睡一会儿吧，甚至饿了吃点东西，吃点小饼干，吃点，甚至于老师自己还会准备零食，如果家长没有带的话，老师自己还会准备一些零食，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然后孩子就变得自信很多。
1: 是的，是的，其实真的就是我这一阶段 慢的我学习我这一阶段，比如说我这个加法有没有学会，乘法有没有学会，这个有这么重要吗？我觉得对吧，你终究会会的，你一二年级的三四年级的时候不会，你初中还不会吗？肯定会会的，但是我们这个自信有可能小时候塌了，就很难再建立了。
0: 就是对学习和老师的这种厌恶是千万不能有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很多小朋友，就我们之前有就是也有很多小朋友，包括低年级的小朋友说我不愿意去学校，然后就是厌学，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就和我们老师的过于严厉的那种无论是他的教育方式啊还是他的态度可能有关系，就学啊孩子好怕，然后就是很担心，然后包括到学校里面可能也没有同学跟他玩，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他就慢慢的他也不想听课，然后也不想上学，然后久而久之他可能就厌学了，甚至我就不愿意去了。
0: 是。好，我们今天呢就是针对 IDHD， 这是我们首次在节目里去谈这个话题。也希望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家长啊，就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你觉得现在不方便参与节目，但是你听到这个节目了，我希望呢你可以重新的去认识你的孩子啊，如果他经常被老师告状说他坐不住啊，然后不遵守纪律啊，或者说他考试的时候明明他已经会的知识他老是写错啊，或者是做数学题老师会在某一个步骤出现了什么加减乘除的这个错误啊，你不要轻易的去骂他粗心，你可以考虑带他到医院去看一看，对吧？比如挂一挂这个注意力的门诊啊，挂一挂合肥市青少科的门诊啊，让医生帮你评估一下孩子是不是需要帮助了。那我们你看 ，ADHD 它是什么？它为什么？刚才沈医生都说了，对吧？可能跟这个孩子，甚至我觉得跟这个孩子在妈妈肚子里，他有没有这个发育的很好，营养是不是足够，可能都会有一些的关系啊。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会造成这个局面，他不是孩子个人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了解该怎么办。如果孩子有 ADHD， 甚至这个孩子可能都已经很大了，都已经上大学，如果他还很有，那多半等他成年进入社会，他这个问题还是会在，有没有办法通过吃药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训练，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他变成像正常人一样能够安安稳稳的去完成一件事情。
1: 是，和很多其他的发育障碍比，其实 ADHD 它是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就是为什么说这个疾病可能相对比较好，因为我们其他的发育疾病还有什么问题，我说说大家可能就有个概念了。就我们儿童常见的其他的发育疾病可能就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智力发育的一些障碍，然后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孤独症、自闭症，这些都是我们发育相关的一些疾病。那像其他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智力障碍呀，然后孤独症、自闭症呀，像这些问题可能我们就真的只能靠训练和干预然后来解决。但是 ADHD 和不一样的是， ADHD 是有药物治疗的方案的。那到我们门诊来呢，我们首先可能会评估这个孩子的情况，然后根据他的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然后我们可能会建议一些药物治疗或者非药物治疗。那对于我们一些功能损害比较轻的，然后或者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可能我们首先就会以非药物治疗为主，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感统训练呀，一些注意力的训练呀，一些家长课堂的一些辅导呀，一些行为干预呀，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非药物治疗。那对于如果我们的已经对他的学业、人际互动关系，然后包括对他的情绪都有一些影响的时候，甚至影响都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明明会就像刚才盛老师说，就是影响都比较大了，但是我们的成绩明明会的，但是我考试都考得不好，甚至都考不及格，那这个时候功能损害就比较大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入药物治疗。那我们常规的药物治疗呢，也是以派甲酯、托莫西汀为主的一些药物治疗啊，然后也有很多家长特别担心我们用药，对
0: 对，
1: 然后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还是要重申一下，就是我们 ADHD 它是一个慢性发育性疾病，它是个慢性病，就像我们的很多老年人要长期吃我们的降压药、降糖药一样。就是我们首先要对他有个预期，他不可能吃两天，哎，我发现我好了，然后这孩子是不是不用吃了？不是的，他发育疾病，他得等我们的孩子大脑皮质他慢慢长好了，可能才行。所以可能我们吃药也是以年为单位的。
0: 那孩子如果已经很大了，还吃药有用吗？
1: 那对于我们成人 ADHD 来说，可能药物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其他的治疗可能也会有些帮助，但是药物治疗可能是首选。
0: 但这个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呢？
1: 那所有的药物可能或多或少可能会有一些些副作用，比如说我们有的小朋友吃了之后可能会胃肠道有些影响啊，有些吃不下饭呀，然后有些小朋友可能睡眠方面有些影响，但总体来说我们家长很多时候会担心啊，会不会对我们的孩子生长发育有影响呀，那个或者什么
0: 会伤脑子呀。
1: 对是的，伤脑子。对，家长经常问，但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这个药物是全球范围内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它进入中国市场都几十年了，所以其实它在全球，而且全是八九岁的小朋友就开始用了，所以它是一个相对很安全的一个药物了。
0: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让孩子，他怎么就能够让孩子注意力集中了呢？
1: 那我们就要看，就是 ADHD 它到底为什么会 ADHD 了。所以我们 ADHD 的小朋友经过，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它病因不明的，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它大脑皮质，尤其我们前额叶这一块是要比普通的孩子发育慢的，慢大概3年左右。就是有的家长来门诊也会说，我家小孩怎么表现这么幼稚，这个其实也是他的表现之一，就是他就看上去，有的家长说小孩就像没开窍一样，对，他就是这样，所以他是发育慢，所以呢他控制能力不足。经常我会跟家长说，我说这个派甲酯是兴奋剂，我家孩子都这么多动了还给他吃兴奋剂，那不上了天了。对，但事实上我们兴奋的是什么？我们兴奋的是我们大脑管控制的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他多动呢？是因为他的控制能力比较薄弱，所以他注意力不集中，他就分心走神了，然后动也是他控制不住自己，让自己不动，所以他就不停地晃来晃去啊，东搞搞西搞搞啊。那我们激活这一块事实上就是让他的控制能力增强，所以反而对我们小朋友是有帮助的。
0: 所以兴奋的是能够让孩子定得住的控制能力。
1: 对，
0: 明白了。
1: 是的，
0: 所以就是这个药物它已经有七八十年的一个历史了，而且都应用于非常小的孩子，它的安全性啊至少是有保障的。虽然是药三分毒，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1: 对，所以我们要根据孩子的功能损害来评估，就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来门诊他都是一定要吃药，甚至一定要干预的。那我们肯定先看孩子的严重程度，我们会建议到底是药物治疗还是非药物治疗，然后这个药是怎么吃，对吧？是要吃多大的剂量，然后是不是连续吃，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根据看孩子吃药之后的反应。那我们有的孩子可能吃药之后啥都没有，只有好处，就是啥感觉都没有，吃饭比之前好了，然后睡觉还香，平时活动还好，那这全是好处，对吧？那我们可能就会更放心的用药。那如果这个孩子可能他出现一些副反应，比如说我的孩子可能就是胃口不好呀，有点吃不下去饭呀，那我们就要调整，根据情况调整。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一些药物假期啊，就比如说周末或者我们寒暑假的时候，是不是药就可以减一减停一停，其实都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就是所以事实上就是我们跟家长，我们都是在给我们自己每一个孩子找到他的最优解。就是每个孩子其实特别不一样，有的孩子能吃这个药，有的孩子不能吃，有的孩子能吃很大剂量才有效，有的孩子可能一点点就行了。这个事实上就是我们医生和家长共同为孩子，甚至我们联合孩子一起找到一个最优解，就是最适合孩子，给他带来最大的获益以及最少的损害。对，这其实是一个动态协调的过程。
0: 所以就是一个孩子如果想要在 ADHD 当中能够战胜这种疾病啊，能够让自己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专注力，然后学习的效率也能够恢复或者提升，其实一方面家长要有意识，要能意识到就及时带孩子去寻找专业的医生的帮助，然后第二呢，孩子本身要配合，他要愿意去吃这个药，或者是愿意接受一些相关的训练或者是治疗。然后我觉得这个依从性其实也很重要。
1: 而且依从性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家庭内部的依从性也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可能一个家长带孩子来就诊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有可能回家之后其他的家长不同意，
0: 不当回事。
1: 对，或者他觉得没啥问题。
0: 对，
1: 然后可能这个家长就是这个药就是给别的家长的时候，别的尤其有些老年人我们听到的，不能吃这个药，哪能吃啊？
0: 对，说没事儿都吃坏了。
1: 对、然后就导致这个治疗就是经常的中断或者波动，然后这个孩子，然后他家长说没效果呀， 他也没好好吃呀。
0: 对对对，是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你即便好好吃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要跟医生保持一个经常性的沟通。
1: 对，
0: 吃一段时间就要到
1: 要复诊的，
0: 对，让医生看看。
1: 对，是的。所以我们尤其前三个月，我们一定是会建议家长每个月都要来跟我们评估一下，如果孩子上学，我说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门诊说，你家长来，我们要反映一下情况，要沟通一下，对吧？要看看这个药对孩子到底是帮助大还是影响比较大，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动态协调的一个过程。因为 ADHD 就是它这个是抑制性特别大的一个疾病，就可能不同的孩子表现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孩子他可以承受的药物需要的干预手段可能也不一样。
0: 好，我们今天啊，针对 ADHD 它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啊，这些呢沈医生都给出了一些比较清晰而且具体的答案。那么沈医生也可以介绍一下您这个本身就针对 ADHD 这个门诊的坐诊时间，现在听我们节目的啊，这个因为我们是面向全省嘛，所以省城合肥的家长可能会比较方便，他们如果有这个需求，他们可能直接到合肥四院了。但是合肥以外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城市都会有类似这样的学习障碍门诊啊，或注意力缺陷门诊啊等等啊。如果他们没有，但他们又想知道我的孩子是不是，他们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家长，可能还是建议到医院里面去就诊，因为首先我们还是要带孩子，要对孩子和家长都要有个全面性的一个评估的。那可能就是可以挂我们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儿少门诊。儿少门诊下面，我们门诊下面有好几个门诊，有儿少专病门诊，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包括我们的儿少咨询门诊，包括还有我的多动特色这个门诊，都是可以挂的。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天七天每天都是有门诊的。
0: 哦，周六和周日也有。
1: 也有的。对，但是可能需要家长就提前预约挂号，因为确实我们的病人也相对比较多。
0: 对，
1: 如果当天来的话很有可能会挂不上。对，因为确实我们门诊量也比较大，可能加号也不是特别的方便。
0: 明白。
1: 对，
0: 因为加一个号就意味着医生至少要推延二三十分钟了。
1: 对，因为而且可能各方面都会，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没有能力，就是在给一些首诊的家长来加号，所以还是希望家长们能够提前在网上能把号预约了，然后到时候按时间来看。然后那我个人的门诊呢，我的多动特色门诊是在每周五的上午啊，然后我个人还有一个就是儿童青少年心理门诊是在每周四的下午，事实上都是可以挂的，包括我们儿少科其他医生的门诊，如果家长有需要时间对不上，也是可以按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0: 我们这个多动特色门诊没有周六和周日吗？
1: 暂时可能没有。
0: 明白了。好，尤其是我们合肥以外的家长，如果呢想要让孩子就是让我们的沈医生评估一下，那最好呢是能够提前在小程序上挂号啊，在健康合肥 APP 就可以直接去搜了啊，搜这个沈小双医生就可以搜到我们沈医生的这个门诊的时间了。但是如果你当地有，你当地本身有类似于合肥四院这样的，
1: 可以先看看，
0: 或者是有这个儿少心理等等这样的医院，也可以让医生先看一下，做一下检查啊。总而言之呢，是病，他有药可以吃，我觉得这个就是好事儿。
1: 对，
0: 总比他无药可治要好，对不对？只是吃药呢，我们要遵守这个吃药的纪律了。好了，今天的成长小欢喜，非常感谢我们的沈医生，非常的辛苦啊，也要感谢咱们全省家长的收听。我们节目呢复播到现在呢，这是我们的第几期了？这是我们的近十期节目了，也是我们复播之后第一次邀请嘉宾做客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老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多少新朋友刚好听到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啊，播出时间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巫启贤的歌《思念谁》。恐怕很少有人会知道，这首歌原本呢是一首校园民谣。创作人在面临着离开校园的时候，看着同伴们一一离去，自己独自在寝室里，想着未来的出路，这样一种心境下所创作出来。机缘巧合下，被巫启贤翻唱成了《思念谁》，并且在95年的专辑当中作为第一主打推出，一炮而红。也许是因为太傻，这些歌曲加注在巫启贤身上的烙印实在太深。也许是因为巫启贤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有着自己明显的特色。总之就是让这首原本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重唱之后，完全摆脱了校园歌曲的印记，成了一首略带伤感但是又蕴含着甜蜜思念的歌曲。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

下一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2002年《美丽的一天》专辑中收录的歌。据说当时在创作设计这张专辑的时候，提出了一个概念，希望每一首歌曲都能够来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然后把它串联起来，再由刘德华娓娓道来，它就很像是一个人的成长的轨迹。而练习对应的故事呢，是刘德华的一位朋友有一次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辞职回家陪伴她，为了能够让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到处旅行，就这样身体反而慢慢的好起来，最终痊愈的故事。想想刘德华在之前办生日会的时候，也特别跟粉丝谈到自己受伤之后跟家人在一起慢慢的康复，慢慢好起来的状态，他甚至放出太太朱丽倩在病房当中来照顾他的片段，对于大家来讲，很多都是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心境对应着《练习》这首故事的创作背景，好像也是相当的吻合，也更能够让那些有相同经历的朋友感同身受吧。让我们共同练习，慢慢成长，慢慢成熟。这是刘德华的歌。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林志炫的《离人》。林志炫翻唱张学友1998年的歌曲，在他自己2001年《擦身而过》专辑中收录了这首《离人》。某种程度上来讲，《离人》的走红离不开林志炫这一次的选择。而当年林志炫希望把它收在自己专辑当中的时候，也遭受到不少的阻力。唱片公司高层说它不够红，不像其他收在专辑中的歌那么具有群众基础和票房保证，选它太冒险。可是林志炫却认为旋律优美，很适合自己的声线来唱，而且很想把它献给自己已经离去的妈妈。在制作主管的坚决反对下，林志炫甚至妥协说，给我一次机会，我唱个 demo 给你听听看。可是对方依然回答，我给你机会你随便唱，但这首歌我不会选。这最终也促成了林志炫离开唱片公司自组音乐厂牌的举动。当然，时间已经证明林志炫的选择是对的。接下来我们就听听看林志炫这一版的《离人》。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刚才听到歌曲来自于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这是他在92年的专辑《真情流露》当中的一首歌。第二年他又改编成了普通话的版本，叫《一路上有你》，收录在《吻别》专辑中。原曲来自日本，但他的推广离不开张学友这两次演唱。分手总要在雨天，这首歌曲从歌词来看，唱起来需要用到感情，这也是学友很多歌曲的特征，既有技术层面的要求，又有情感部分的需要，能够将两者融合得很好，并且时至今日还能够在舞台上完美呈现，除了歌神又能想到谁呢？这样耗费体力和精力的巡演，对于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他来说，除了想要帮我们找回回忆，留住情怀，恐怕也没有更多解释了吧。真情流露是张学友最成功的唱片之一，同时也是他唯一一张被发烧友认可的唱片，当年曾经推出过黑胶碟，也掀起过购买狂潮。如果当年曾经收藏过的朋友，现在可就真的是宝贝了。接下来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来自张国荣，《红》专辑中的《怪你过分美丽》。后来他在跨越九七演唱会上唱过这首歌，现场效果比起专辑里的版本有过之而无不及。滚石是一间兼具人文情怀以及流行元素的唱片公司，所以经由他们发行打磨的专辑也真的符合叫好又叫座这双重的考量。来听到张国荣的《怪你过分美丽》。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

0: 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六月是一个动词，它让千万人同时转身，告别旧的站台，也让千万人同时抬头，望向新的远山。你有没有发现，每逢六月，耳畔总有战歌回响，不是军鼓号角，不是呐喊嘶吼，而是那些年你在深夜，在清晨，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单曲循环过的旋律，它们悄悄长进你的骨头里，在你最需要力气的时刻自动播放。每年的六月，我的歌单里也会送上一组战歌，他们关于梦，关于光，关于青春的莽撞与温柔，也关于每一个不肯低头的无名的你。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想从一场白日梦开始分享。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苏打绿的《白日梦绳索》。清风的歌词总是像一首诗，他唱着用一条绳索绑住白日梦，不让他逃走。我们这一生有多少次被劝醒过，现实一点，别做梦了。但每逢六月，我反而觉得那些敢做白日梦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高考志愿表上的那个名字，求职信里写上的那座城市，深夜日记本里画下的远方，都是你用看不见的绳索拼命拴住的梦。六月是允许做梦的，因为所有伟大的出发都始于一个不被看好的白日梦。这首叫做《白日梦绳索》的歌，就送给还舍不得松开绳索的你。从梦到光有多远呢？循着光的方向一路向前就好。接下来来听王静文《与光同行》。

王静文的《与光同行》里有这样一句，我追着光，光也追着我。很多人问，是光指引了我们，还是我们跑向了光？我想起我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个故事，他说高考前最后一个月，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背单词，天还没亮，有一天他推开窗，发现启明星就挂在对面的楼顶，特别亮，他突然觉得那颗星星等了他一整夜。所谓与光同行，或许不是光有多耀眼，而是你愿意成为那个追光的人。这一首献给每一个在黑暗中依然选择出发的清晨，继续走，一定会遇见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刘宇、林高远《遇见光》。

刘宇和林高远合唱的这首《遇见光》，原本呢是为体育精神而唱，但我们可以从中听出另一种温度。它讲述的不是天赋异禀者的传奇，而是普通人与光的不期而遇。如果我不曾遇见过光，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可你偏偏遇见了，也许是某一个老师的鼓励，某一本书里的一句话，某一个六月傍晚的晚霞，那一瞬间你告诉自己，我想活成那束光的样子。遇见光不是终点，它真的是一场真正的开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想交给陈奕迅的《相信自己无限极》。这是一首非常容易被低估的歌，它没有十年的伤感，没有浮夸的戏剧性，但是它有一种安静的笃定。Eason 唱，我相信无限极，我相信我能飞。六月的战歌往往不是唱给世界听的，而是唱给自己听的。在那些我不确定自己行不行的时候，你需要有人告诉你，你比想象中更强大，而那个人最好是你自己。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妈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哎，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哇，
4: 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3: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5: 真的吗？
3: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谢谢阿妈，再见。
3: 再见，
8: 再见，再见。
3: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3: 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5: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5: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在上半段，我们聊了从梦到光的路程；下半段，我们就把镜头拉近，拉到那些滚烫的、不后悔的青春，拉到那些默默赶路的背影，拉到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旷野。下半段的第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经历六月的少年，无论你是18岁还是28岁，时代少年团《青春不枉》。

时代少年团的青春不枉，只是听歌名就很戳人。什么叫做不枉？不是功成名就，不是万人瞩目，而是那些年我们认真拼过，用力爱过，放肆哭过，我没有辜负那个莽撞的自己。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粉丝留言说，他毕业那年的六月，全班在操场上合唱这首歌，唱到青春不枉，我们疯狂那一句的时候，所有人都哭了。六月的战歌，有的时候就是一群人的眼泪和笑声混在一起的声音。这首歌尽所有的不后悔。如果说青春不枉是回头看，那么理想之途就是向前走，沿着理想之途，哪怕会孤独。继续分享的歌声依然来自时代少年团《理想之途》。

六月的另一个名字应该叫做分岔路口，有些人向左，有些人向右，你可能会害怕选错，害怕走散，害怕那条路太黑太远。但你知道吗？理想之所以迷人，恰恰是因为它从不保证你成功，只保证你出发。把理想之途放在青春不枉的后面，就是想告诉你，先无愧于青春，再无畏于前途。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歌来自张韶涵，《无名的人》。

张韶涵的这首《无名的人》原曲是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写的是那些没有光环的人，外卖骑手、流水线工人、熬夜备考的学生、深夜加班的上班族，他们不被人记住名字，但他们撑起了这个世界。我是这路上没有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每逢六月，无数无名的人正在经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没有人会为他们鼓掌，没有人会采访他们的故事，但他们的战歌一直在耳畔回响。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你，你不必成为谁的光，你本身就是光。人生真的不是只有这一场考试，人生是漫漫旷野。最后一首歌，我想留给孟然的《人生是漫漫旷野》。六月之所以让人焦虑，是因为它总被人定义成路口，好像你必须选对方向，否则就会掉下悬崖。但孟然唱的是"人生是漫漫旷野，哪里都是方向"。毕业、考试、换工作、换城市，这一切并不决定你的一生。旷野的意思就是你随时可以转弯，随时可以停下来看一朵花，随时可以重新出发。这首歌是我想送给所有六月里慌张的你的一颗定心丸。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不是因为六月有魔力，而是因为在六月奔跑的你，让自己的心跳变成了最强的节拍。愿你的六月有梦可做，有光可追，有旷野可驰骋。最后，在孟然的这首《人生是漫漫旷野》的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长，梦到的近。醒来时丝断，绳寒衣。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梳理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安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安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今天周一啊，市场呢走得不太好，三大指数都是收跌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上证指数报收在3959.34点，跌了68.40点，跌幅是1.70%，总成交金额呢是1.27万亿。市场家数317家，下跌家数有2027家，平盘家数10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821.19点，跌了493.51点，跌幅是3.22%，总成交金额呢是1.53万亿，市场家数363家，下跌家数2543家，平盘家数16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811.79点，跌了146.15点，跌幅是3.69%，总成交金额呢是7273亿元。我们再看一下科创50，今天报收在1596.57点，跌了71.76点，跌幅是4.30%，总成交金额呢是1194亿元。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红色的板块呢只有三个，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机器人涨了3.76%，工程机械涨了0.79%，银行涨了0.42%。好，我们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贵金属跌了6.59%，稀土跌了5.68%，工业金属跌了5.38%，半导体跌了5.05%，小金属跌了4.84%。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红色的板块呢，也只有三个，分别是机器人执行器涨了1.13%，减速器涨了0.68%，空间计算涨了0.42%。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 MLCC 跌了7.43%，被动元件概念跌了6.21%，蓝宝石跌了5.82%，第四代半导体跌了5.57%，麒麟电池跌了5.56%。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一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62只。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71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解读。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龄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刘老师，今天市场走得不太好啊，是低开，而且是一个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两市有4550只个股都是下跌的啊。今天银行板块和机器人板块是逆势飘红的，怎么看待这样一种指数承压但是局部活跃的这样一个格局？
4: 好，主持人，这个咱们是在周末的时候，大家应该心态就很差。喂，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0: 能听见啊，您说啊，刘老师。周末
4: 是吧？对，这个周末其实大家对于很多股民来说的话，这个应该会比较的难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外盘的一个影响嘛。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市场其实走出来的话，也算是一个兑现吧，就对于这种大的一个利空的一个兑现。实际上在上午那一瞬间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整个的这个市场来说，还是展现出了一个韧性啊，就是我们能看到。尤其是大盘就差点翻红了啊，但是在下午的时候这个走势呢还是受到了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抛压的一个拖累吧。那我想这个股民其实现在手里如果有一些尤其是科技方向的一个持仓，大概率今天其实受到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其实在上周一在做节目的时候也反复跟大家提议了，包括我们在这个一直在反复提醒大家对于这些高位科技股的一个注意。其实这个科技股的涨了这么多啊，包括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涨幅的一个兑现嘛，大家其实都属于类似是一种名牌啊。那么只不过是正好叠加了周末这个对面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是一个关于这个降息的一个预期的一个改变吧，或者说是一些数据的出来，那么整个的大的资金呢，这个抛的还是非常的快的啊。那从刚才我们去观察整个盘面来看的话，今天呢市场发生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资金呢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切换啊？第二个就是今天的这个量能啊，它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缩量的一个情况啊。对吧？就是总的来说的话，这样的一个大跌的话，就从逻辑上来说的话，它应该是有放量的这样一个行为的。那整体来看的话，量能呢还是维持了这样的一个缩量的一个情况。那我们认为啊，今天实际上在向下杀的一个动作当中呢，还是有部分的这个资金呢，它是守住了啊，它并没有随着今天早上开盘这样一个低开，就直接把手里的这个仓位给出掉了，或者说怎么样的啊？所以说，这部分资金呢，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那可能是在博弈这样的一个超跌这个反弹，因为我们都能看到今天在指数层面来说的话，这个走势的破位的这个图形还是非常难看的。那通常来说啊，就这种走势，属于这种突发性事件的这种超跌行为，那后面的话都会就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向下跳空缺口的 这样的一个回补的一个行为，包括今天的这个缩量，其实也体现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呢，一方面，当然增量资金呢，肯定也不太愿意，就是没有出现明显的止跌信号。第二个就是，我们认为这个里面的资金呢，也并不是说这么一下子就在今天这样的一个低开的这个环境当中呢，处理掉手里这样一个仓位，所以我们认为啊，今天呢，市场已经发生了，那大概率的这个广大朋友们可能也是受到一定的伤害，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觉得第一呢，我们是目前是受到了外面这样一个干扰啊。第二个呢，我觉得在周末我们其实看到这个上面其实也是讲话了，就是对于我们的目前的行情，包括整个科技线来说的话，还是处于一个这样的一个提振也好，还是说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且我们的大盘呢，实际上已经提前调整了。那我们从4200点，大概是在5月14号就已经调整了。那今天这样的一个向下的这个动作呢，实际上是有利于大盘提前见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下杀行为，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恐慌也好，还是说前期的这样一个集中的一个释放，其实都是一个加速的一个行为。那我对于接下来的行情呢，还是比较的乐观。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接下来可能会向上修复，那么会修复到比如说把这个上面比如说是4000点，咱们这个把它给修复回来，然后我们再去看，至少说我们第一步肯定是先搏一个这样的一个反抽。那大家如果今天稳住了比如说没有去割肉这样行为，那我建议大家呢，在接下来这个修复的行情当中呢，如果说有一些标的修复的比较快的时候啊，这个也可以的，这个适当的啊，在修复的过程当中把仓位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换。那另外就是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虽然说这个大科技出现了这样整体的一个这个往下砸盘的一个动作吧，那别的方向，就是包括题材也好，还是说一些我们想期待看到的一些方向表现呢，其实也不咋地啊。说实在话，主要还是像煤炭、包括石油啊，还有银行，那这些方向大家都知道，这些高红利的啊，或者说偏反语性质的啊，或者说就纯反应性质的这样一个板块，那这种板块往往只会在市场非常极端的时候它会走出来，而且我们其实真正的做交易的其实是不太希望像银行板块啊，包括这些保险啊，或者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石油这个方向呢，因为第一个呢，他们就是说白了，他们就全动，对吧？他的一个上涨，对于一些标的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今天这个市场的下跌加速也是非常的可怕，尤其是在这个早盘的时候，我记得吧，今天在开盘一瞬间是有5200多家这样的下跌，其实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况了。那么随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突然开始从底部开始拽回来了。我们在做这个在做这些报告的时候，或者说跟一些股民交流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有点超预期啊。为什么？就是低开之后快速向下拉，但是呢，在到了中午十点半之后啊，我们发现呢，下面的量其实是跟不上的，所以说下午也出现这样一个跳水的行为啊。那今天呢，这个盘中的震荡是比较大的，我相信大家也真实的体验了啊。那这里呢，我给大家几个观点吧。我第一个觉得，大科技方向呢，肯定是还没有那么一下出完的，因为就算他要出货的话，他不可能去利用这种向下砸的时候出货，他会去利用反抽的时候不断的进行调仓。那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之前也一直在期待市场在科技这个出现的回落之后，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别的机会啊？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暂时没有特别好的方向。那像我刚才提到的，像银行、石油这个方向，它只能是做这种防守时候我们去做短期的一个博弈。你想做一些中线、长线的这种做趋势方向来说的话，这些方向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当然了，如果大家喜欢去做一些低波动或者说高红利这个方向，就是完全是为了红利，那像今天这些煤炭方向，那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些长线的一个配置啊。但是对于成长方向来说的话，我建议大家呢，还是可以再围绕着科技方向继续去关注，因为科技来说的话，分这种大科技或者说硬科技，还是可以分一些概念型的东西，比如说像今天我认为这个机器人方向的资金的这个流入吧，或者说在博弈是非常明显的，大家能够看到市场今天在午后又开始向下砸的时候，而整个市场除了高股息高红利在动，那剩下的就是机器人方向，就机器人方向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这样机会。那实际上第一个就是机器人呢，它属于题材， 另外呢，就是在六月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就是一些大的这些公司呢，它会出现这样一个量产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那资金呢其实也想去做高低切，这个高呢一方面是从高估值到低估值，另外也是从高股价到低股价这样的一个几个切换。那期权方向的话，从这一波下跌应该是在上周三开始到现在，我觉得这相对来说是有延续性的这个方向。如果大家喜欢去看题材，那这个方向要看一看。
0: 好，刘老师啊，非常全面的分析了市场啊，也说到了今天市场的一些热点。其实如果说我们的投资者有耐心的好好的去听我们的节目啊，刘老师是我们每周一的嘉宾，那这一波机器人我估计有不少朋友是猜对了，对吧？因为之前刘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提到过机器人这个方向啊，你还是觉得它是有一定延续性的，对吧？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游戏的那个方向，您觉得后面会不会有机会？
4: 其实这个游戏啊，也属于啊咱们前期一个非常超跌的方向，也就是说游戏传媒是不分家的。就传媒大家看到从今年的这个叫我们叫春节档之后，其实整个传媒方向就一直趴在下面。那实际上在每年的这个假期，尤其是暑假的时候啊，我们认为游戏方向来说的话，我们就是从这种情绪上来说嘛，可能就是大家在比如说放假了，
0: 对，
4: 或者说一些对高考结束了，就对于整个游戏这个方向它的在线人数啊等等的吧，包括这个电影院的观影的这个人数啊，或者说有没有一些暑期档的爆款出来呢，这个就大家是可以去期待的。但是对于这些传媒也好还是旅游方向，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一个，就是一定要快速的兑现。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就有点像那种，就是它到了那个时间点，如果说它没有超预期，就像我们前段时间在去做世界杯方向一样，就是当他拿到了这个订单转播权的订单之后，实际上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信号了。因为
0: 冲一下，
4: 对，
0: 对，
4: 他之前比如说他之前的一个订单的价格是多少，后来压到了多少，那实际上市场理解它就是不及预期的。那所以刚才主持人知道了关于这个游戏方向，那现在其实是一个不错的时间点。但是如果随着真正的假期的到来，真正的这个院线档的一个上来，甚至说有一些不错的新的游戏上线之后，如果说没有超预期，那这个方向的调整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大的资金呢，或者说大的机构的介入呢是比较少的，那主要还是以游资或者说是一些短线资金博弈为主。
0: 好，那咱们还是就是说科技啊，因为不得不提嘛，就避不开的这个方向。您刚才提到了科技的趋势其实并没有变，对不对？然后还是有行情的，只是一个短期的调整啊。今天我们在办公室的聊天，大家伙在聊嘛，都作为股民啊，就说科技现在走的才哪到哪，还早着呢。就是短期的这个调整，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必要减仓，还是说我们要看手里具体的科技哪些票，才决定要不要减？
4: 对，这个我们讲科技，这个它是一个大的概念的范畴，就是它会里面有很多的一个这种细分的一些赛道，细分的一些概念。从现在来看的话，调整的幅度最大的还是说前期的光通讯 CPU 这个方向，就这些方向可能是调整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也是前期涨得最狠的，但是咱们可以去看一些中游的或者说下游的这些，其实还没有涨。但是呢，如果你手里就是看好未来的这个AI 应用端，或者说怎么样的，或者说 AI 应用端吧，就整个 AI 的赛道的话，我个人认为的话，如果你的这个位置上的高点。

0: 那其实今天我们在周五收盘之后啊，或者说周五晚上我们看到外盘大跌之后，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做这个复盘的时候，我们其实第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今天大跌这是肯定的啊，因为这个没办法，就是整个对吧，整个科技
1: 都预想到了，对。
0: 第二个我认为就是它今天是它应该放量啊，它因为如果说认为这个时候大资金大机构要走的话，它打下来了，那今天的量能它应该会在周五的基础上把这个量能放出来，但恰恰啊，就市场跟我们想的是相悖的啊，或者说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去完整的或者说更精确的预测市场。今天的市场既然是一个缩量的形态，所以从理论上来说，今天这样一个大跌，那它缩量，我们只能证明里面走的人是少的，然后外面抄底的人也是少的。那这里面就是有一个一致性，一个一致性就是里面的人认为这个位置跌是跌了，但是我认为会有反抽，会有修复。那第二个一致性呢，就是外部的人认为这个位置可能还不是特别好的机会，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认为就是明天的话，如果大科技修复它在缩量的情况下，大家呢至少不要再盲目的去往里面加。那如果说你愿意守一下可以，但是如果加的话，就可能就是对于上面再往上去摸40点，或者说整个船子和这个科创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反复吧，没有那么快一下修复回来。但大家也不用担心啊，我觉得咱们目前这边还有很多的科技的大事还没做，所以整个的科技这个方向啊，应该还会维持相对不错的一个热度。
1: 嗯，好，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银行啊，就是银行如果说我们现在去配置的话，性价比您怎么看，觉得怎么样？银行
0: 对于银行像这些这个它就属于金融嘛，
1: 对，是的，
0: 它就是高股息
1: 的，
0: 严格意义上叫高股息。 对于它这些配置方向来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它的时候就不是短期。如果说我们买银行的话，那只有两种人，
1: 跟科技完全是两个不同的，
0: 对
1: 吧？概念
0: 不同的赛道。第一种就是大科技，你非常准确的逃顶了，比如说你上周三、上周一走掉了，
1: 太难了。
0: 然后在周对，然后在周五的时候节奏非常好，买入了银行，然后今天、明天你出掉了，你做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回报。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做长线的，长线来说的话，那你想我拿到是每年4%以上的一个股息率，那股息率如果说你能完整的拿到的话，它对你最基础的要求就是你要拿1年以上。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做配置的时候，我们也建议就是可以均衡一点啊，可以配一点这种
1: 都有对吧？
0: 对，你得有一点。但是就像我们在上一场咱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就是你不能说我们说均衡配置，你不能这个5%那个5%，或者那它就是导致
1: 白忙对吧？到最后
0: 白
1: 忙
0: 白忙了。对，主持人也记得我们上次聊的，
1: 记得，
0: 那就白折腾了。
1: 好，就是仓位的配比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0: 对。
1: 好，那我们再问一下刘老师近期的这个仓位现在是不是暂时还是要注意一点？
0: 对，就是我们先讲到，就是你维持一个这种，其实可以有机会的吧。就像上一次，如果大家听了我们节目，现在维持一个50%的这样仓位，那么在明后两天有修复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灵活性就太大了。如果现在你有70%甚至说满仓来说的话，像今天这种行情的话，我们只能看着，
1: 干看着。
0: 一直跟大家讲，在你没有看到明确止跌信号之前，仓位一定不能满仓，不能满。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解读，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的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6: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7: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6: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7: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6: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7: 你吃过方便面吗？
6: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7: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6: 哎呦我操！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7: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6: 我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7: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6: 那你想怎应付啊？
7: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6: 哎，不是，那我呢？
7: 我什么我？再见。
6: 大胖，你屌啊！我屌屌惨啊！
5: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真有生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快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人股。在我们国家，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可以对相关股票进行划分类型。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或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公司而形成的股份。法人持股所形成的也是所有权关系，是法人经营自身财产的一种投资行为。法人股的股票以法人记名。如果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股份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份，就会被称为国有法人股。国有法人股属于国有股权。而作为发起人的企业法人或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在认购股份的时候，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资产，比如说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作价出资。但是对其他形式的资产必须要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能够高估或者是低估作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了解到的是什么是法人股，下面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早盘低开是不是代表今天就没行情呢？
4: 有一些投资者啊，看到早盘低开就认为今天基本上没什么行情了，这样的理解呢是不全面的。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早盘低开。早盘低开就是指交易日当天早上的开盘价格低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而这个大盘指数呢，是所有股票的一个整体反应，当大多数的股票都低开的时候，那么大盘也会跟着低开。早盘低开的主要原因啊，是在集合竞价的时候，大多数的股票持有者都在减仓卖出。这个道理一想就明白了，当大多数的股票持有者都减仓卖出，那么在股票开盘的时候，股票的开盘价就会比较低，会低于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而导致大多数投资者减仓卖出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股票处于下跌通道，前一个交易日股票持续下跌，当天股票的走势延续了前一个交易日的走势。第二，在股票开盘前突然出现了重大的利空消息，导致大多数的股票持有者抛售股票。第三，前一个交易日出现尾盘急拉，股票价格在尾盘的时候突然被拉升。其实呢，早盘低开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后续可能会出现低开低走或者是低开高走，关键需要根据个股的基本情况来进行分析。早盘低开有可能是主力在进行洗盘，洗盘结束后浮动筹码减少，庄家对于股价的控制能力增强，上升的压力减少，所以后续呢很可能会上涨。 早盘低开股票后续的走势需要根据个股的强弱来进行分析，个股较强，那么后续可能会反弹，如果个股较弱，那么就有可能会持续走跌。早盘低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情绪，造成一定的恐慌，从而导致投资者抛售手中的筹码，增大空方力量，推动股价持续走跌。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5: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郑真。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的是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葛志伟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系列课程是小白入门课程 K 线理论，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葛志伟，今天由我来介绍一下小白入门 K 线六节从零到实战的系统课程。第一课， K 线是什么？读懂交易的通用语言。很多小白刚接触股市的时候，会被屏幕上的红红绿绿的线条搞到晕头转向，而 K 线正是这些线条上的最核心的通用语言哦。本节课我们将从根源上搞懂什么叫 K 线，消除各位对它的一个陌生感。首先， K 线的起源要追溯到18世纪的日本哦。当时啊，米商用来记录米价的波动，后来被引入到金融市场，成为全球交易者分析价格的核心工具。简单来说啊， K 线就是用图形来分析记录某一时间段内的资产的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还有最低价，这四个数据是 K 线的灵魂哦，缺一不可啊。我们先看一下单根 K 线的结构，它就像一根蜡烛，中间的长方形呢就叫做实体，而实体上延伸的细线叫做影线，在实体上的上方叫做上影线，而实体下的下方那么叫做下影线。实体的颜色是关键的信号，在 A 股市场里面呢，红色代表着收盘价高于开盘价，说明这段时间来买方的力量比较占优势，绿色则代表收盘价低于开盘价，卖方的力量更加的强势。哎，这里要注意了哈，不同交易软件的颜色设置可能不同，核心看收盘价和开盘价的关系，而非单纯记颜色。同样的，不同的资本市场，它们的颜色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 A 股是红 K 线代表开盘价高于收盘价，绿 K 线则相反。但是呢，香港市场是绿 K 线代表开盘价高于收盘价，红 K 线相反。接下来拆解四个核心数据，开盘价是时间段开始的第一笔成交价格，比如日 K 线的开盘价就是当天呢9:30的第一笔交易价，收盘价是时间段结束时最后一笔成交价格，日 K 线就是15点的收盘价，它对后续走势判断最为重要。最高价是这段时间内出现的最高成交价格，对应上影线的顶端。那最低价呢，则是这段时间内最低的成交价格，对应下影线的底端。举个生活中的例子哈，帮助各位来理解。假设你一天内买卖苹果，早上你去菜市场，菜市场的阿姨说，哎，这个时候价格是10块钱一斤，但是你到中午的时候你看它涨到了12块钱，到了下午然后你再过去菜市场去看一下，哎，它又跌到了8块钱，但是到了晚上收盘时卖11块一斤。那么这根日 K 线就是红色 K 线，因为实体的顶端是11块，底端是10块，上影线从11块拉到12块，下影线从10块探到8块，这根 K 线呢，就能清晰的看到一天内价格的波动和多空力量的变化。还要区分啊，不同周期的 K 线哦，比如说日 K 线就是记录一天的走势，周 K 线呢就是记录一周的走势，而月 K 线当然就要记录一个月的走势啦，分钟 K 线则记录几分钟内的波动。小白入门先从日 K 线入手，它能反映最基础的价格趋势，因为啊，它能直接反映当天价格的变化。最后要记住哦， K 线的核心作用是记录历史，提示趋势。它不是预测未来的魔法棒，但能帮我们应对市场的过往表现，为决策提供依据。Hello， 大家好，我是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葛志伟，小白入门 K 线六节从零到实战的系统课程，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二课单根 K 线的密码、常见的形态和多空信号。上节课啊，我们掌握了 K 线的基本结构，这节课重点拆解单根 K 线的常见形态。单根 K 线呢，就像市场上的一个表情，不同的 K 线和影线的组合，传递着不同的多空力量信号。听起来很复杂，对不对？没事啦，小白入门不需要记太多复杂形态，先掌握最核心的八种，就能应对日常的分析。第一种是大阳线，哎，大家都听说过，对不对？它的特征呢，是实体很长，影线很短，甚至没有哦。这意味着从开盘到收盘，买方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把价格一路推高，几乎没有给卖方反击的机会哦。如果出现在长期下跌后呢，往往是趋势反转的信号，说明买方开始要反攻哦。如果在上涨途中，那么就是趋势延续的信号，这个就表明了涨势还得继续。比方说啊，2023年10月24号的 A 股大盘收出了一根大阳线，实体长达 2%。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讲的，是不是代表着强势的买方信号呢？后续市场开启一波的反弹，那相对应的就是一个大阴线了。同样的，实体很长，影线很短，但是啊，收盘价远低于开盘价，代表着卖方力量彻底压制着买方。如果在长期上涨后出现，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见顶的信号哦，说明啊，上涨的行情可能要结束了。如果在下跌途中出现呢，那这个就是跌势加剧的信号哦。此时呢，不宜盲目的抄底。第三种呢，就是一个小阳线，还有小阴线，它们的实体都很短，说明多空双方力量比较的均衡，谁也没占到明显的优势，市场处于一个观望的状态。哎，这种 K 线单独出现的意义其实不大，需要结合前后的一个走势来判断。比如说在大阳线后出现一个小阳线，那么可能就是一个蓄势上涨，在大阴线后出现一个小阴线，那么也有可能是一个下跌的踪迹。那第四种呢，就是一个十字星，它的一个实体几乎为一条直线，哎，开盘价和收盘价非常的接近，这个就是典型的多空双方平衡的一个信号，说明啊，市场对后续走势分歧非常的大，买方和卖方的力量暂时抵消，十字星的关键在于位置，如果出现高位，叫高位十字星，可能是见顶的信号，出现在低位，那叫做低位十字星，哎，那么就是一个可能见底的信号。比如说在2024年1月的某只新能源股票在持续下跌后出现一个低位十字星，随后股价开始回升。还有呢，就是垂直线和上道线，它们呢都有一个很长的下影线，实体很小，且在 K 线的顶端。垂直线出现在低位， 下影线代表着买方从低位顽强的反击，把价格拉回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见底信号。相反，上吊线在高位，长长的下影线看似买方反击，则可能是主力出货的陷阱，这个是见顶的信号。两者形态相似，位置不同意义完全相反，一定要注意区分哦。最后呢，就是一个倒锤子线，上影线非常的长，实体在底端，出现在低位时，上影线代表买方尝试去冲高，虽然没有成功，但已经显示出实力，是一个潜在的见底信号。哎，这个地方要提醒一下小白朋友们，单根 K 线的信号并不是绝对的哦，不能只看一根 K 线就下结论，需要结合后续 K 线和成交量来验证。比如看到低位十字星，假如第二天出现大阳线，反转信号才会更加的可靠。所以呢，下节课我们将会学习多根 K 线的组合，看看它们如何形成更明确的趋势信号。我们下期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学习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3: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1976年，一种由未知病毒引发的

0: 传染病在西非国家扎伊尔及今天的刚果金首次爆发，短短几个月致死280人，之后便神秘消失。此后，这种病毒就像幽灵一般，每隔数年就会毫无征兆地卷土重来。今年四月底，一种极其罕见且已隐匿多年的埃博拉病毒又在刚果金现身。棘手的是，目前全球现有的疫苗与特效药均对其束手无策。但5月29号传来一则好消息，一名病毒感染者已经康复出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尽管目前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有可能康复。资讯有故事，病毒肆虐一个多月，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处于开始阶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这是一位非洲民众在自弹自唱，歌中唱道，埃博拉病毒正在蔓延，我们却不知道。目前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正在非洲蔓延，这是自1976年以来刚果金经历的第17轮埃博拉疫情。此前一轮疫情在去年12月刚刚结束，本轮疫情似乎不同寻常，因为发现疫情时死亡人数已经很高，很快出现跨境传播。同时更为棘手的是，目前全球还没有针对病毒的疫苗和特效药物。5月22号，世卫组织将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5月26号，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表示，该国埃博拉疫情仍处于开始阶段，疫情通常会经历病例数上升、达到峰值、平稳期以及回落等阶段，而刚果金当前仍处在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上升阶段。5天后，5月31号，刚果金卫生部宣布，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4名患者当天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出院前已连续2次埃博拉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另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布尼亚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谭德赛5月28号抵达刚果金后对媒体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十分复杂，安全形势等多重因素给防控带来困难。清晨，薄雾笼罩着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蒙布瓦卢镇一处居民区的窄巷。当埃博拉防疫人员5月24号抵达时，周围居民从半开的门后探出头来，低声议论。屋内一位居民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身亡，遗体等待转运安葬。屋外，恐惧和怀疑在人群中扩散，有人担心防疫人员要抢走遗体而极其戒备。当地人说，裹尸袋、棺材和消毒程序会害死人。一场本应安静进行的转运安葬，险些变成一场对峙。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向随行记者介绍说，
1: 现在是埃博拉疫情期间，卫生部门要求我们妥善处置所有遗体。这名死者是这户人家的亲戚，他们其中一位亲属会穿上防护服，跟随我们了解我们的工作，以击破谣言。
0: 刚果金位于非洲中部，蒙布瓦卢是一座以金矿开采闻名的矿业小镇，当地人口流动频繁，医疗资源薄弱，周边安全形势复杂。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蒙布瓦卢成为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对小镇上的居民来说，埃博拉病毒不再遥远，而是接连发生的疾病、死亡和告别。在众人复杂目光的注视下， 防疫小组负责人约翰·图莫吉贝没有马上走向遗体，他先在人群中寻找死者亲属，请求一名亲属陪同进入停放遗体的房间。对于埃博拉疫情防控来说，遗体处置是最敏感的环节之一。埃博拉病毒可以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传播，而在当地传统丧葬习俗中，亲属往往会清洗触摸遗体，以近距离向逝者告别。处置稍有不慎，葬礼就可能成为新的传播风险点，也容易激化亲属与防疫人员之间的矛盾。图莫吉贝明白，进屋之前先要安抚活着的人。面对图莫吉贝的到来，死者亲属和邻居的情绪一度从丧葬的悲伤变成了抵触，有人甚至声称要赶走防疫人员。图莫吉贝神情镇定，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你们，也是为了保护你们，我们必须对遗体进行安全处理，避免你们被感染，这个病是真实存在的。他耐心解释，防疫人员会按疫情防控规程处理遗体，亲属仍然可以在安全措施许可下做最后告别。死者的哥哥昆丁格达曾触碰过遗体，现在担心家里其他人可能也暴露在感染风险中。
2: 没有关节不关节，两个不让你。
3: 以前我不懂，今天我明白了，埃博拉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明白了，必须相信医生的话。
0: 现场气氛逐渐缓和，起初一些声称要阻止防疫人员工作的邻居开始退后，防疫人员穿戴着防护装备对现场进行消毒，密封遗体袋并填写登记，当地居民们静静看着。邻居伊扎班加对记者说，自己起初也相信过谣言，但现在我们看到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们真的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担忧。刚果金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让雅克莫扬贝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地人甚至认为来自首都金沙萨的是陌生人而心存戒备，对外来人员的不信任削弱了防疫工作，建立信任是当前防控的优先任务。完成遗体处置后，几名防疫人员在屋外小心地脱下防护服，高温和闷热让他们几乎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图莫吉贝说，按要求完成一具遗体的安全处理后，队员需要尽快补水休整，但这样的基本保障有时也难以做到。我们的工作条件很困难，有时甚至没有钱给队员买水喝，但我们会继续工作，因为我们想保护蒙布瓦卢的社区。疫情爆发后，在世卫组织帮助下，刚果金疫情中心伊图里省的三个重灾区布尼亚、鲁万帕拉和蒙布瓦卢紧急搭建了三个埃博拉治疗中心。在鲁万帕拉综合医院的院子里，不时传出哭喊声。一位名叫伯特温·斯旺泽的母亲失去了儿子。
4: 他说他心口疼，我当时还以为是胃疼，后来他因为肚子疼开始哭，再后来他开始呕吐，随后开始出血，并且大量呕血。
0: 不远处，阿里卡玛·比通达在成排的棺材对面哭泣，他侄女的孩子夭折了，不久之后侄女也倒下了。
5: 孩子去世后，我的侄女病倒了。起初我们以为她难以承受丧子之痛，后来她开始头痛，并出现类似疟疾的症状，病情持续恶化，她开始呕吐、腹泻、喉咙发烫、腹部肿胀，最终我的侄女也去世了。
0: 事实上，埃博拉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早前曾表示，不少居民一开始把症状视为一种神秘疾病，部分患者没有及时就医，给疫情进一步扩散留下了空间。1976年夏天，非洲国家扎伊尔，一位医生记录下一种新型疾病的临床表现。这种疾病使患者高烧39摄氏度左右，许多部位大量出血，严重腹泻、 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一切

0: 治疗方法都难以奏效，三天内迅速死去。这些症状的元凶就是直径仅有80纳米的埃博拉病毒。刚果金医生姆瓦拉布休格介绍说，
1: 总的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因为埃博拉病毒复制速度极快，几乎是瞬间爆发。病毒在人体组织中复制如此迅速，意味着身体根本无法应对。
0: 如今，人类已经在埃博拉的威胁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医学界对这种致命病毒依然了解有限。一般认为，埃博拉病毒的主要攻击手段是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妮塔·巴蒂介绍说，埃博拉病毒不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2: Ebola is transmitted from a person who is infected and symptomatic.
3: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0: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可以说对于该型埃博拉已具有一定的防控经验。然而，此次疫情的罪魁祸首是另一种埃博拉病毒毒株本迪布交型。在目前已知的6种埃博拉病毒中，有3种已知可引起大规模疫情，分别是扎伊尔型、苏丹型和本迪布交型。其中，上述3种中，引发本次疫情的本迪布交型最不常见，它于2007年在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地区首次爆发，2012年在刚果金再次爆发。两次疫情的致死率分别为25%和51%，低于扎伊尔型的60%至90%。但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本迪布交型病毒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25号表示，本轮疫情尤其棘手。一方面，最早发现疫情的刚果金东部省份安全形势严峻，当地民众对外来机构和人员也存在明显不信任，导致疫情延误。戈马是刚果金的东部重镇，与卢旺达接壤，是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 M23 运动的控制下。M23 运动撤换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追踪和隔离工作。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认为，在目前情况下，疫情很难控制。
4: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造成本轮疫情尤其棘手的另一方面是疫情发现存在延迟，防控工作不得不追赶快速发展的疫情。本轮疫情并非突然爆发，而是在地方异常死亡病例持续数周后才被正式确认。流行病学专家认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经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刚果金方面通报显示，首例疑似病例为一名来自东部伊图里省鲁万帕拉的护士。但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表示，目前仍不能确定真正的0号病例，这意味着我们还不能准确知道此次疫情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也对此表示了担忧。
3: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0号病人。
0: 一直到5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才首次获悉，蒙布瓦卢已有约50人死亡。5月15号，刚果金才正式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此时距离4月24号已经过去了3个星期。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级研究员戴布霍里对外界表示，这意味着许多人已经接触过病毒。雪上加霜的是，日前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官方网站发布最新警告称，刚果金的粮食危机正在持续加剧，全国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增加了埃博拉疫情蔓延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刚果金伊图里省负责人奥利维尔·恩卡库杜鲁表示，那些得不到粮食援助的被感染者可能不会乖乖待在隔离区域。
5: 一些卫生措施建议将被感染的人们隔离在特定区域，如果这些人得不到粮食援助，他们就不会待在隔离区，他们会离开这些区域去寻找食物，他们不得不去市场，而在市场上他们可能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0: 5月27号，美国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塞林刚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面临严重挑战，他提出了一个数字。
3: 当前有一个关键数字是1/5，即只有约1/5的埃博拉病例接触者或者有高暴露风险的人正在被追踪和进行后续监测。这些人的身份被确认之后，需要进行为期3周的观测，确认他们没有出现感染症状。如果出现感染症状，则要进行隔离并接受治疗。而目前当地的医疗系统无力进行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0: 目前这轮疫情是否已经传出非洲，扩散到其他大陆，引发人们的关注。5月20号，天还没破晓，德国柏林严阵以待。柏林消防局新闻发言人马丁梅罗斯神情严肃。
6: 警方封锁了各个十字路口，确保我们能够顺利执行运送任务。
0: 当天，一名美国病人乘坐运输传染病人的专机抵达柏林，进入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单克隆抗体治疗。他叫彼得·斯塔福德，39岁，美国医生，专长是普通外科。此前，他在刚果金伊图里省的尼扬昆德医院为一名疑似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患者进行了腹部手术。5月17号，彼得·斯塔福德确认感染。斯塔福德的同事说，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业人士，每次做手术都会穿戴全套无菌防护服、手套、帽子和护目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避免接触埃博拉病毒。斯塔福德医生所就职的机构表示，他的症状包括发烧、头晕、视线模糊和恶心，几乎无力行走，但能够与人交流。华盛顿邮报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此前曾拒绝彼得·斯塔福德返回美国，但白宫发言人否认这种说法，并表示德国距离刚果金更近。一天后，彼得·斯塔福德的妻子和4个孩子也被送至柏林夏里特医学院接受隔离监测。德国卫生部发言人马丁·埃尔塞瑟对外界表示，
7: 目前正在进行全面检查，以确定将对患者采取哪些诊断和治疗措施。
0: 而另一名在刚果金接触过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美国医生帕特里克·拉罗谢尔，则在5月20号被送往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布洛夫卡医院进行隔离监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对外表示，美国不会让任何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5: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影响美国，我们不能让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所以我们不允许任何人直接越境。
0: 由于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加拿大政府5月26号宣布了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5月18号，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埃博拉汉坦病毒阴影下开幕。本届大会的主题是重塑全球健康，携手共担责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强调，近期发生的卫生危机进一步凸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8: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0: 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才会更强大。

0: 乐刚得出。
1: 我们已有候选治疗药物以及候选疫苗，世卫组织正与两国政府密切合作，支持对这些候选医疗应对措施的评估。同时，世卫组织也在紧急扩大医疗救治能力，确保受影响社区的所有患者都能获得治疗，以挽救更多生命。
0: 日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时表示，在重大公共危机面前，中国千里驰援。继2015年全力支持西非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之后，中国愿向近期爆发埃博拉疫情的刚果金和乌干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此时此刻，中国医疗队就在当地坚守，同非洲兄弟并肩奋战在抗疫第一线。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他们勇攀科技高峰，潜心攻坚，忘我奉献。他们扎根基层一线，躬身实干，惠及一方百姓。他们倾尽毕生所学，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他们是全国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让科学家精神闪耀着时代光芒。
7: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
8: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白，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
9: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
6: 资讯有故事，走进最美科技工作者，用初心书写时代答卷。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被列入15-50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正式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他们胸怀国之大者，践行科技报国初心，展现出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其中几位最美科技工作者。
7: 时刻准备好，保持好状态，争取能够站上太空，去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6: 桂海潮，中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1986年，他出生在云南保山一个普通家庭。2003年，一则校园广播点燃了少年的梦。
7: 飞船是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要做航天员飞上太空肯定是非常非常酷的，可惜的我已经这个眼睛近视了，我要不近视该多好。
6: 2005年，桂海潮

0: 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一那年，航天英雄杨利伟和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任的到来，让他坚定了对航天的热爱。
1: 你的意思在鼓掌，鼓的手都疼了，手都麻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飞船的总设计师，然后我们英雄的这个航天员，从自己面前经过的时候，我都觉得像做梦了一样。
0: 从喜欢到坚守，桂海潮31岁成为北航博导。2018年，国家第三批航天员选拔首次面向普通科研人员开放，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从报名到入选，过五关斩六将，入队后等待他的是8大类200余项训练科目。
1: 2年零3个月的这个时间，要把这些知识技能全部掌握，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0: 体能是最大挑战，刚入队时5公里跑步就让他感觉半条命都没有了，离心机更是要承受8倍自身重量的压迫。
1: 你想要通过我们正常的这个，比如说胸式呼吸，那就没有可能。如果说你这个腹部啊，这个不会这个发力的话，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好在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么多年的这个载人航天的积累，建立起来了一套非常完善科学的一套训练体系。
0: 经过2年3个月的艰苦训练，桂海潮如愿成为神舟16号乘组的一员。
2: 3、2、1，结果
3: 起飞。
0: 2023年5月30号，神舟16号载人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桂海潮终生难忘。
1: 就好像你整个身体都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包住了，托住了，然后呢，直的把你往天上送。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什么是祖国在托举我飞天，这种厚重的力量穿透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非常的安心，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非常的幸福。
0: 作为我国首位非飞行员出身的载荷专家，在154天的太空之旅中，桂海潮主要负责空间站科学实验，他与乘组密切配合，完成68项空间科学实验，带回超25公斤实验样品，下行数据超100GB，推动多领域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4: 接下来我要做第二个演示了。
0: 在天宫课堂上，桂海潮精心设计的右箭陀螺科普实验，为全国青少年种下航天科学的种子。2025年初，桂海潮回归北航，继续教书育人，并投身空间机器人与太空交通管理等研究。从神舟5号杨利伟的一人一天，到神舟21号乘组近7个月刷新在轨驻留记录，从中国空间站建造完成到常态化运营，从一批又一批航天员飞天圆梦到空间科学实验硕果累累，20多年来，中国载人航天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很多像桂海潮一样的科技工作者在浩瀚星空中探索未知的奥秘，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将目光聚焦在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他们迎难而上，敢为人先，以实干书写科技担当。伶仃洋上，港珠澳大桥宛若一条巨龙，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创造了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15年建设，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全科秉持把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的信念，踏遍10几个国家跨海工程现场，反复论证修改几百本设计研究方案，带领团队破解多项世界级工程难题，以匠心标记中国基建的世界高度。
5: 我们早期跟香港工程师包括国外的工程师在一起谈的时候，他认为这个内地工程师不掌握建造世界一流工程的这些技术和管理方法，他们非常怀疑。
0: 在多年前，这种集桥岛隧为一体的超级大桥工程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20世纪80年代，在伶仃洋上修建跨海大桥的讨论就已经浮出水面。此时的苏全科刚刚从西安公路学院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 工作后，他参与过不少国内重点桥梁工程的建设。2003年，港珠澳大桥正式启动筹建后，苏全科被任命为前期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技术负责人。
5: 那我当然是非常激动的了。一直就想着这一天呢，我也知道这个桥非常艰难，但是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了，那只要我把这些各路英才都能够聚集起来，把各方面的已经积累的技术经验都能够很好的运用到这里，我想总能把它建成。
0: 此后，苏全科开始着手设计港珠澳大桥的建设方案。当时国际市场上，无论是技术引进或是转包，西方公司的报价相对比较高，面对有限的经费预算和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的卡脖子技术，苏全科及其团队横下一条心，决定自主攻关。
5: 那么之前呢，这些东西在国内很多地方是空盘，会还是不会都得要往上冲。城管结构怎么样防腐蚀，关于城管隧道的这个接头受力、地质钻探的这个参数的评价，120年的设计方法，跟我们设计团队和科研团队一起来辩论吧，才能够基本上达成一致。
0: 正是因为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最终苏全科带领团队成功开挖出了长达5.56公里的世界最长海下深槽，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沉管构件，还成功研发出了耐久性超过120年的钢筋混凝土设计方法。同时，海底隧道沉管的最终接头所采用的小梁顶推主动止水技术还属于世界首创。
5: 我们这些工程师到这来为了干好这个桥，是憋着一股劲的，实际上我们就是把原来传统的模式抛弃了，重新对桥老隧的建造模式进行了升级换代，其实形成了我们自己一套标准体系和一套方案。
0: 筹备7年，建造8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苏全科人生中这15年时光跟港珠澳大桥长在了一起。港珠澳大桥的建成堪称世界交通建设史上的新标杆。多年来，苏全科团队还围绕港珠澳大桥编制出一套新的技术标准体系、科研规划纲要、设计咨询管理办法。之后，苏全科一直致力于探索粤港澳三地的协同创新。他提出建议放宽大桥车辆配额数量，在港珠澳大桥上进行无人驾驶的试验等等。
5: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连接，这个连接更重要，就是说把三地人民的这个心理距离就拉近了，所以给以后嘛三地互通互联和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很多可以支持的经验。
0: 苏全科和团队着手研究数字化、智能化的运维管理，进一步延长港珠澳大桥使用寿命。他说，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一流的物理大桥，未来我们要将其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数字化大桥。在我国，还有很多科技工作者正在大地深处扎根，用科技守护着高原上的生生不息。
3: 你好，你好，
6: 牛博士，牛博士，牦牛的博士。
7: 还有就是专门就是做牦牛的事情，所有关于一切牛的问题、牛的事情上面都是请教，牛博士。
0: 牛博士是牧民们对宋仁德最朴素的称呼，他藏着草原人最深的信赖。作为青海玉树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推广研究员，宋仁德把自己大半辈子都交给了这里的牛和人。1986年，从青海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宋仁德主动请缨来到了条件最艰苦的玉树。
8: 再艰苦的工作总得有人干，尤其是艰苦地方，我们才更能施展才华。刚来玉树这里是可以说是没水没电，水因为自来水这些都没有，都是吃河水，电也没有，然后做饭啊、烤火这些都是牛粪。
0: 比生活更熬人的是野外工作的凶险。一次，宋仁德和同事去村里做野外调查，进村时沼泽还是冰封状态，等15天工作结束准备离开，冻土全都化了，车辆直接被困在了沼泽当中。
8: 没办法，我们把衣服脱下来装到麻袋里面，几个人就往笼子底下就放麻袋， 车出来了，然后出来车跑了，车不到高地停不下来，我们就只能把衣服拧干了，把水分拧再穿上，追车追上去，然后走半截车也陷进去了，又重复同样的动作。
0: 曲麻莱县海拔4800多米，是玉树牦牛养殖的大县，也是宋仁德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之一。
8: 这个牛场决心改良这个玉树牦牛，把这个牦牛引入引血服装，优良的这个野牦牛的基因。
0: 牦牛养殖场是宋仁德团队与当地联合建设的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过去因为长期冬季缺营养，近亲交配，玉树牦牛出现了明显的品种退化问题。宋仁德发现，曲麻莱县的野牦牛体型更大，长得快，抵抗力也更强。后来一项关键技术应运而生，野血复壮。简单来说，就是引入野牦牛的优质基因来优化家养牦牛的品种。
6: 这是我们用来杂交训的牦牛。
0: 眼下正是牦牛产犊的季节，宋仁德带队为新生种牛体检建档，
6: 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的话要体重高，好了，6.5公斤。
0: 宋仁德和团队通过野血复壮选育的玉树牦牛，生长速度快，个体大，抗逆性强。青海玉树州曲麻莱县牦牛两种繁育基地负责人江措说：“
7: 我们这个每年就是卖的价格的话，公牛一般都在17-18左右，
6: 17-18。
0: 如今，曲麻莱县的牦牛名气越来越大，两种覆盖率超过85%，每年能提供3-4千头优质种牛，好种牛一头能卖到10多万元。”这里也被评为全国畜禽遗传资源品种核心产区。对于宋仁德做出的努力，江措称赞说：“
7: 我们这个牛场的话，真的如果是个孩子的话，那就是，他可以就是一个干爹的样子，真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牛场就慢慢茁壮成长，这都是靠牛博士的。”
0: 品种改良只是第一步，玉树冷季长达8个月。牧民祖祖辈辈靠天放牧，牦牛陷入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的魔咒。2004年开始，在青海省和玉树州相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宋仁德带领团队开始研发放牧加补饲精料加舔砖的高效养殖技术。
8: 这是我们通过若干次实验之后，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能高蛋白饲料，而且是对微量元素对一些维生素这些都要求比较严。这样的话，

0: 筛选农户作为示范户，免费赠送饲草物资，手把手传授养殖技术。巴塘乡牧民布泽就是示范户之一。布泽半信半疑地跟着宋仁德的方式开始尝试捕饲，几年下来他家尝到了甜头。传统养殖中，母牛五岁后才产犊，而且是两三年一胎。科学捕饲后，母牛三岁能产犊，实现了年年连产。布泽说，现在每年出栏几十头牦牛，收入增加了十几万。据统计，通过放牧加捕饲的优化模式，项目区母牦牛的连产率已达68.57%。
1: 今天给你拿的这个剪砖，把这个给牛放给，这么快就好得很。
0: 更深远的影响是生态层面的，科学捕饲适时出栏，既让牧民增收，又降低了牧草消耗，给了草场喘息的机会。2018年底，玉树遭遇罕见雪灾，超30,000头牲畜死亡，防疫减灾刻不容缓。宋仁德和同事们奔走灾区，编制防灾资料，现场培训。一次，汽车在冰雪覆盖的高山弯道上突然打滑，沿冰面滑向悬崖。
1: 如果往外一下，就粉身碎骨。它正面下去就悬崖嘛，正面过来就是山里面嘛，那雪堆嘛，雪堆里面进去了。所以活下来了，要不然那次是离死神最近的一次。
0: 40年来，宋仁德始终坚守在一线，他的妻子李国梅是草学农学博士，和他一起扎根玉树，在高寒地带建起500余亩燕麦人工饲草料基地。女儿宋维如博士毕业后也接过父母衣钵。
2: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1: 苦，但是也乐，因为不苦那是假的，但是看着老百姓高兴，你就高兴了，你就不觉得苦了，这苦没白受，劳动有了价值。
0: 深情不移，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初夏时节的云南大理洱海，海菜花连片盛开。这种漂浮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一度因水质污染而在洱海绝迹。年过半百时，接下洱海治理的重任，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席教授孔海南把研究站搬到洱海旁，带领团队历经20年不懈攻关，终于让洱海重现昔日大理母亲湖的风采。
3: 有海菜花的地方，水一定是3类水以上。另一面呢，由于有海菜花，它会进一步对水质净化，它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孔海南两次心脏病发，倒在研究现场，却仍带病坚守，只是搬到了当地医院附近居住。他捐出个人积蓄200万元，激励更多年轻人投身湖泊治理。有人敬佩，有人不解。他只说，把毕生所学倾注在洱海，我一辈子不后悔。孔海南退休后居住在洱海东畔，这位76岁的老教授仍在守护着一生牵挂的这片湖。像生命树一样深深扎根，守护山河瑰宝。今年暮春时节，在湖北宜昌长江珍稀植物培育基地，成片珙桐同时绽放，洁白的花苞挂满枝头。这次开花的并非最初移栽的原生植株，而是它们开花结籽后落地低海拔地区繁育出的子代。这是人工引种至低海拔地区以来，子代植株首次形成的大规模花海。珙桐自然分布于海拔1500米以上的高山，对温湿度极为敏感，迁地保护难度极大。当前野生种群破碎，自然更新困难。此次开花珙桐的母株源于2007年的一次抢救性发现。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桂云和科研团队在三峡库区海拔1000多米的滑坡体上救回了5株亟待保护的珙桐，随后将这一珍贵物种从高海拔逐级引种至三峡坝区。
4: 这个珙桐我们是当时移栽的时候，就是到今天

0: 为止，其实也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我们在不断的摸索的探讨它的技术模式和管理模式。到今天，这么大面积开花的一个回报，就是证明我们这个是完全可以进行推广应用的。
1: 与时间赛跑，绝不让三峡任何一种植物灭绝。30多年来，黄桂云团队攻克繁育难关，千头千地保护濒危特有植物2000余种，繁育苗木32万余株，让这片土地的绿意更加盎然。最美科技工作者是千千万万中国科技工作者的缩影，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扎根在各行各业、默默无名、无私奉献的同行者。他们把热爱刻进坚守，把责任化作日常。正是因为这一个个平凡而执着的身影，撑起了科技向上的力量，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胡天抢地或是任性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你。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你这么悄悄的，是怕影响到考生吗？现在应该已经考完了吧？
0: 对，悄悄的这个原因不是，就是想让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平复一下吗？你们平复心情了吗？
1: 为什么要平复？哪里的心情要激动？
0: 不是讲下午比较难吗？
1: 对，现在是我们只知道第一天考语文数学，那第二天具体怎么考这个问题？
0: 今天下午考的是英语。
1: 那上午呢？还是综合吗？
0: 不是，
1: 综合
0: 历史和物理你选一门。
1: 啊，历史物理选一门。哦，上午
0: 是历史还是化学来着？反正你选一门。
1: 哦、嗯，然后下午考英语是吧？
0: 对，
1: 哦，这样的。
0: 对，
1: 嗯，
0: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要和各位来聊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
1: 嗯，
0: 昨天我们的高考作文，你们关注了吗？
1: 当时高考作文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一看都觉得，就至少这个题目我能看懂了。
0: 嗯，
1: 不至于像之前有个别题目模棱两可，不知道就是应该从何下手，
0: 嗯，
1: 对吧？然后每个人心目当中都可能觉得有那么一个词儿，
0: 所以
1: 今天我们就来做高考作文题。
0: 但我们今天的这个高考作文题，我们不要求你写满800字啊，
1: 啊，对，
0: 我们不要求你，
1: 就是你想一下你的思路，
0: 对，就讲一下你的思路就行了。
1: 是
0: 因为今年的高考作文呢是这样的，就是写一个词语的变化，其实重点是在变化上面，
1: 嗯。
0: 就以前这个词代表的是什么含义，现在它可能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
1: 对，
0: 那重点是在这个变化，同样的一个词，但它最后的那个现在表达的意思可能有些不一样、
1: 嗯、
0: 可能还有一些延伸、嗯、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对吧、嗯、
1: 当然你是应该要延伸，就最终还是要延伸到个人成长或者是国家发展
0: 这个
1: 方向，就你不能光说一个词的意义演变，
0: 你不要给他们定、啊，你现在给他们定了就是给他们高、
1: 啊、不，我是说作文本身，不是说大家参与，大家参与我都知道你们会说出个什么一二三四五
0: 来
1: 的，哎，对对对，好，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就是今年的这个高考，嗯，语文的作文题目写某一个词的意义的变化。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一个词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就这样拉开了帷幕。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是要牢记一个参与方式啊，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如果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然后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请大胖温柔的请大胖拉我进群好吗？
0: 扎，
1: 嗯，对，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真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妈，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今天下午要开家长会啊。
6: 你考多少分啊？可又有倒数啊？
5: 哎呀，你下午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哦。
6: 哦，哟，可真的？你们家倒数第二的小虎拉肚子没来考试，你这次考了倒数第二根的。
5: 哎呀，你别问了妈，这是一个惊喜 surprise， 你知道吗 ？surprise。
6: 这孩子还能给我什么惊喜？哟，这猪肚子里面还真有东西，一封信。
7: 哦、我亲爱的妈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证明你已经来开家长会了，请打开看看这份礼物吧。
6: 哟，还叠得挺好的，里面塞什么家伙。
7: 哦、我亲爱的妈妈，你竟然打开了它，那么请继续吧。
6: 操，里面还有一层。
7: 哦、我亲爱的妈妈，这是因为开家长会给你准备的一份特殊礼物，请往上翻。哦、我亲爱的妈妈，既然你已经翻到了最后，请认真地读下面这段话。
8: 你不要相信老师说的，他是想让你生气，你生气了呢就会揍我，然后呢他就达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至于考试成绩嘛，
7: 我可以解释的妈，卷子太难了。
6: 哦，我亲爱的宝宝，回家等着吧，妈妈也会给你准备一份惊喜礼物的。
5: 我叫燕大胖，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打到住院哦。

0: 什么歌？
1: 这是张震岳的《爱不要停摆》啊。
0: 好，就是毕业了也不要停摆，对不对？
1: 还要看书啊？
0: 那你上大学的就不看书了？你什么心态？
1: 我上大学我不看嘞，你看啊，
0: 当然会看啊。
1: 那你爱学习？
0: 好好好，
1: 我不看嘞。
0: 可以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你现在还看呢？你现在还要考证呢？
1: 哎，来哦。
0: 好了好了，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思考当中的这个高考作文写词语的变化，你会选哪个词？其实就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当这个考生写的时候，他肯定要考虑一个这个利益的问题，他最终一定是要往一个稍高的一个方向去拔高一下。但是我们普通人，其实确实啊，这么多年以来，有很多的词语，它的词语本身的意义和现在大家认可的意义，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
1: 比如说卧龙凤雏，
0: 有人提到这个卧龙凤雏，在当年卧龙先生和凤雏先生辅佐谁，谁就会成为怎么怎么样，当乱世当中的枭雄，是不是？
1: 卧龙和凤雏，
0: 结果你们现在变成了，
1: 就是因为哪部电影来着，还是什么来着？讲他们俩
0: 啊？对，好像对，是一就
1: 是《夏
0: 是，
1: 洛特烦恼》吗？
0: 不是吧？是一个古装的吧？是不是周星驰
1: 同
0: 的美？
1: 时拥有卧龙和凤雏两位是吧？
0: 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喜剧电影里面，然后好像用了这两个那个词儿，然后就什么就那个了，就成了这样的这个一个代名词。好，你说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写哪个词儿？这位同学，
1: 其实从开始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星期天那天下午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作文题目内容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我要写些什么，但我其实想了好久好久，我真没有想到我要写些什么。然后呢，我就在抖音上面去搜关于今年的安徽志愿的这个高考语文作文，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们说到了这些
0: 采访的时候。
1: 对，或者是
0: 考生采访的时候，他们
1: 底下的评论区里面写的这些内容，我觉得他们讲的这些点子都很好，
0: 都很好。是，
1: 你比如说长
0: 思路非常的全面。
1: 对，你比如说长征，今年是长征90周年，然后呢，他们写到这个从长征的这个故事，然后写到我们现在的一个长征的一个精神，对吧？我们现在要继续延续长征的精神，然后我觉得这个立意的话，孩子们他们如果要这么写的话，我觉得很好，没有问题。然后我从这个事情上面呢，又立马想到了，其实是交通，就是通行啊。我自己本人的感受是最明显的，因为我是一个省外的朋友，来到了安徽，那在我当年从我的家乡来到合肥的时候，是没有直通的列车的，所以就从这个交通的这个方式，然后来说一下，这个交通或者是说火车吧，你总要具体到某一个方面，就从一个点，然后你切入到这个面里以后，然后你再讲你的这些故事，所以我可能会写火车。
0: 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词儿叫回家。就是你回家的路原本是怎样的，然后现在是怎样的，然后辐射整个的交通基建的建设，进而提升国家建设发展。
1: 但你这个跟回家没关系啊，回家主要是家乡的变化。
0: 从你的家到国家嘛，国家也是你的家呀。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主要的是还集中就只在这一点上面来写，800字你能写到多少？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人，当然啊，在众多的高立意的作文当中，包括像长征啊、像奋斗啊、像这样的一些词儿，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犹豫。
1: 啊，
0: 犹豫这个 AI
1: 人工
0: 智能，人工智能和人类的最大区别，其实这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是哪个国家的一个人，就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个思考。然后他讲了这段话，就他这个孩子肯定是看到这段视频了，然后就写了这个。其实这个比较另类，我就觉得就在高立意的当中啊，
1: 就看这个
0: 阅卷
1: 老师能不能
0: 引发一些思考。还有就是，我当时也是思考了一个词儿，我想的是崛起这个词儿。我当时我说要是我的话，我写这篇文章可能会从，就是周恩来的那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开始写，当时的年少的周恩来因为积贫积弱的国家而心生，这个奋斗的目标，但当时崛起。

0: 这个词只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希望，然后经过很多年几代人怎么怎么样的奋斗，当然你一定要有一些材料支撑啊，然后现在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成为了一个我们抬头放眼望去就能够看见的真实的存在，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我想的是这个词儿。
1: 哇，好厉害哦，怪不得你的语文可以考那么好呢。
0: 这是谁都能写出自己心目当中的感受感想、我觉得这个作文题写的就是出得很好，就是每个人都有话说，但每个人都不一定能得高分，
1: 我学不来，
0: 所以就是让考生有话可说的高考题才是好的高考题，我觉得是比提篮春光看妈妈和梯子横着放要好很多，你觉得呢？我至少能看懂、不是吗？
1: 那倒是
0: 啊、好了，我跟大胖俩，因为我们离高考太远太远了，
1: 他们也很远了。
0: 我们的思路，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已经被禁锢了很久了，所以我们可能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了。但是看大家吧，啊，就是说看到了这个作文题之后，你自己内心的想一想，就是这个词你会用哪个词？那为什么要选这个词？不要光写个这个词就有些群友啊，不是我说你们，进群呢也挺长时间了，是吧？回答话题的时候，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冒。
1: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冒。
0: 对，
1: 我们要的是什么？
0: 什么呢？
1: 故事。
0: 对，你为什么？
1: 思路。
0: 对，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同学们，啊。
1: 老师，你再讲下去，我要睡觉了。

0: 前的我们所不曾想到和遇到的一切的新生事物存在即合理，在认识到生活的本质和残酷之后，我们依然阳光乐观的去过好每一天，就是带着包容的心态，是吧？
1: 说实话，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在讲呢，我想看当时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因为最近短视频刷的特别多嘛，或者是这种互联网的这种内容会比较多，然后就讲到了，就只能想到什么666啊，老铁真棒。
0: 所以就是说不能给，我跟你说，现在对孩子来讲，我是真心跟大家说，
1: 什么我有烟牌啊，就类似于这种，
0: 就是你能给他，就是你要是给他能玩电子产品啊，你哪怕给他玩游戏都不能让他刷短视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游戏当中的语言
1: 也是这样，
0: 也很暴力，也很讨厌。所以你最终，哎呀，这个真的是。
1: 但你能不能从就，但话又说回来，这不就是我们网络上面讲的所谓的叫梗吗？对吧？以前我们的那个梗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是性格耿直的意思吗？
1: 啊，梗啊，就是你很有梗啊。
0: 你很幽默。
1: 哦，以前的这个梗，它
0: 是幽默的意思，而现在变成了一个语言暴力。
1: 啊，语言暴力倒也不至于吧。
0: 对啊，那你拿梗怎么写？你说怎么写呀、啊？
1: 算了，就写老铁666吧。首先给他写一下什么叫老铁，老铁来自哪里？666代表什么？
0: 你看你这个就没有行使一个啊引导的作
1: 用。就我这样，大概十分，我觉得他能给我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对啊，你这个不行，你这个肯定不行
1: 啊、那你讲我这个不行，我觉得这个安平讲的这个可能也不太行，大家彩礼啊、
0: 哦。哦，彩礼
1: 啊！这个词以前是两情相悦的见证，后来变成了攀比的筹码。但彩礼这个
0: 甚至成了敛财的工具，是吧？就是骗局，就是有些骗子，你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不是他不是这个词的变化，是人们对这个词的，就是利用了这个词，对吧？去进行了一些不好的这个方向的这个延伸，对吧？我想问一下，彩礼原本这个词以前是两情相悦的时候，就是我确定要跟你结婚，所以送的礼，是这个意思吧？其实他这个说的也挺好，就但是呢，这个肯定得不到高分，但是基础分应该能行，应该能行啊。好吧，今天我们就脑洞开一下啊。有朋友说，姐，我们距离高考也很远了，梯子不用是横着放，已经过去14年了，14年了吗？
1: 啊。
0: 等一下，先放歌，我来搜一下这梯子横着放到底是。
1: 你不用搜，他讲的是的，就是的，因为他那年的高考就是这个。
0: 啊，他就是，是吧？
1: 他就是那一年高考的。
0: 你高考结束已经14年了。
1: 那你要不然觉得呢？
0: 对不起哦。
1: 没关系哦，不就是14年吗？姐，没事的。
0: 有些时候啊，就是年龄大了，对这个岁月的变迁，就是有一点点，好像停滞了一样啊。
1: 哦，那这首歌送给你哦，上了年纪的男人。
0: 好的。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妆容。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9: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10: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0%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9: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8: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10: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0%。
8: 哎，你等一下，什么是80%？
10: 80%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8: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10: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8: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10: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8: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10: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8: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10: 不是，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
8: 哦，
10: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8: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
10: 啊，你搞什么？
8: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得了吧。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啊，就像大胖在上周啊给大家预告的一样，他要讲高考题目，高考作文题目。为什么要讲高考作文题目呢？因为只有这个题目我们能看得懂。
1: 真的吗？
0: 是啊，有就群里面有朋友说准备把高考的历史卷子拿出来看一看，攻克一下。嗯，很喜欢你这种知难而上的劲头，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如果说是你来写今年的高考作文，那个词语的变化，你会选择哪个词儿？
1: 你简单说一说你们的思路
0: 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词儿，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当然，如果按照我们节目的这种参与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们写的是彩礼这种词，对吧？
0: 那也正常，成年人
1: 的你要写作文啊，
0: 成年人的思维，
1: 你写作文你要写这个，你怕人粉。很难拿到。
0: 那你跟我讲，你说别跟哪个给彩礼啦？
1: 就你要真写作文的时候，你写这个，你确实分很难拿到。
0: 你也不一定，就是基础分能拿到
1: 啊，
0: 但是拿不了高分。有朋友讲，我没想到啊，我都当老师了，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讨厌考试。别提高考了，不行吗？
1: 小白菜说，老师这个词，以前教书育人的被称为老师，现在躲死老死，别人喊我老死，我也喊别人老死，不知道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互相喊老师了。
0: 嗯，对，是的，
1: 怡子老师。
0: 是的是的，我们办公室也有这种奇怪的风气。
1: 史维老师
0: 也不好，也不好啊，
1: 你们都是我老师，
0: 大家都直呼其名。不，但是呢又有时候觉得呢
1: 后面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0: 比如说我喊大胖，我跟大胖还好，我可以喊他胖，但他不能喊我姨。
1: 我为什么不能喊你姨？
0: 因为错辈了。
1: 没错辈啊，你上一次你的侄女去参加相亲活动的时候，她不就喊我大胖哥吗？
0: 对对对，
1: 那我喊你一声张姨也没有错呀。
0: 那行，那俺俩以后就这么喊。就有的时候你跟、那个、
1: 你喊我胖，我喊你姨。
0: 对，就比如说就是跟同办公室的同学同事，其实呢大家关系挺近的，但你要直呼其名，史威，
1: 就有一种
0: 要兴师问罪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徐林。你说他们是会不会宰我？
1: 你最好是把剩下的三位朋友他们的名字一起念一下，要不然的话他们这两位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0: 有意见
1: 只说我们两个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0: 所以就是加了老师，就是表示一个亲切感的意思，是这里是吧？黄慕白说，我大概会写小姐这个词。小姐本来是很美好的词，包括名媛的媛也是，都是很美好的，但是现在都被污名化了。想要污名化一个词，只需要让它指代一个从事特殊行业的就行了。所以呢就觉得用这个词来代替，来写这个词。嗯，
1: 荣倩她为此还写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里面也讲到了这个小姐这个词啊。
0: 嗯，
1: 那传统语境里面，小姐是对年轻女性的得体而雅致的称谓，蕴含着尊重与礼教，就像港片《重庆森林》里面张曼玉的旗袍，雅致又有韵味，而如今却成为风月行业的名称。大街上喊女子小姐是不尊重的，充满轻浮和冒犯，差异之大，令人不胜唏嘘。
0: 嗯，
1: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又有了小姐姐的称呼。
0: 嗯，
1: 好像更多年轻的女孩子更愿意接受小姐姐这个称谓，
0: 不愿意接受大姐这个称谓。
1: 小姐你不能喊，大姐你也不想喊，但你喊我小姐姐
0: 我就可以啊，
1: 就后面再多一个字，
0: 嗯，
1: 叠词是吧。
0: 小姐姐这个词我觉得倒没什么，
1: 小哥小哥哥大哥，
0: 就是好像
1: 哥哥，
0: 好像体现出了对人的一种亲切和亲昵的感觉。但小姐这个词它被污名化，它已经不是21世纪的事儿了，
1: 对，
0: 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是90年代初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已经有点久远了，
1: 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环境也有关系。
0: 对，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就你刚才我们不是讲小姐和小姐姐吗？我突然想起来，如果你要喊大哥和大哥哥的区别也有，你看，合肥话喊大姑是这么喊的，但你要喊大哥哥呢，大果果。对吧？是不一样哎。
0: 最好不是你这种人在喊大果果，
1: 对吧？你要喊大果，哎，大果，可能问个路啊，大果果，可能问个路啊， 你要是你那是这样，一般男的很少这么喊。
0: 大哥哥，
1: 我不要你用这样的语音。
0: 大姑姑，
1: 喊大哥呢？
0: 大哥，怎么你要哪个语音呢？
1: 肥死了一块了。
0: 大姑
1: 啊，大哥哥呢？
0: 大姑姑，
1: 你看，就是会不由自主的会有一个，
0: 不是我们小时候啊，姑姑这个词，本身就是称呼自己亲哥哥，这么喊，你知道吧？是很俏皮的一种喊法，你知道吧？姑姑，妹妹，
1: 那小姑姑嘞？
0: 小姑姑，可带我是花边，
1: 带你到哪块是花边啊？
0: 现在的我和说崛
1: 起，
0: 和说崛起的那个我还是一个人吗？我想问一下。
1: 为中华崛起啊！
0: 对对对，
1: 华汉敏，
0: 那个，称呼啊，称呼也是一个方向。你要说称呼的话，其实好多的一些名词也能写，对吧？嗯，啊，对，就是"同志"这个词也是一样，也是被
1: 志同道合之士
0: 对
1: 称为同志。
0: 以前在，这个。应该说在战争年代同志其实是非常重的分量。
1: 对呀、
0: 你看那个叫完了我又忘记了，吴石的那个电视剧叫啥，
1: 沉默的荣耀。
0: 对，沉默的荣耀里面他们历经了多少困难，在生命的最后才看到了自己的同志。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词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但好在就是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都已经有一些反省了，对吧？有一些反省了就是很不错的。然后有朋友说我搞懂语文九十来分，你现在让我
1: 九十来分也不是不能说，
0: 一百多少分九十来分啊？
1: 150分的卷吗？120分的卷。
0: 有朋友说我还记得有一年的语文的阅读理解，说鱼的眼睛里闪着诡异的光，问有什么含义？
1: 受辐射了，
0: 表达了作者什么什么什么的想法。他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光，他就不会用"诡异"这个词啊，肯定是有情绪的，对不对？
1: 那他眼睛里面有这样的光，我这，
0: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啊，就是来说一说这个语文的作文题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写哪个词啊？为什么要写这个词？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这首歌听起来很熟悉哦，
1: 很复古啊。
0: 叫什么歌？
1: 威尼斯的眼泪。
0: 唱着歌的人叫什么？
1: 啊，叫永邦。
0: 这个词真的。
1: 威尼斯的泪。
0: 就这个歌手的名字
1: 啊，他好像就这首。
0: 七十年代之后的人，
1: 他好像就这首歌。
0: 对，出了两。
1: 最出名。
0: 嗯。
1: 当然，他还有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还有那个什么野百合也有春天，
0: 那你说人家只有这一首歌？
1: 不是，那个野百合也有春天不是他的歌呀，
0: 真的是。嗯，
1: 还有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0: 啊，那可是来
1: 你叫大姑和大姑姑的时候气质果然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新鲜资讯啊。
0: 好的，
1: 今天下午刚刚考完的应该是英语啊，
0: 嗯，
1: 英语作文，我们刚刚讲语文作文，英语作文你当时会写？
0: 别提英语的事
1: 啊，
0: 别提英语的事儿，
1: 不提吗？
0: 不提了，嗯，
1: 真不提吗？
0: 啊，提，怎么了？
1: 没有，讲一讲，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那个英语不是考完了嘛，然后这个相关的资讯就出来了。
0: 嗯，
1: 北京卷的这个关注度啊最高，北京卷的英语作文呢，因为它里面又有一位经典人物出现了，
0: 嗯，
1: 李华。
0: 哦，
1: 李华再次出现，然后是要给他的国外好友 Jim 回一个信，回封信。
0: 嗯，
1: 信的内容呢是：假设你是李华，学校举办的是当运动遇见 AI 主题活动，请给你的外国好友 Jim 回个信，介绍一下活动内容以及你个人的收获，词数要有100个单词左右。
0: 哦，
1: 哦，你是李华 ，My dear friend Jim。
0: I'm 李华
1: ，I'm 李华就不用应该是这样吗？
0: 占点字数，
1: 先再占点字数是吧？How are you？ 谢谢 ，How are you？
0: 你能不能整点有用的
1: ？As you know， our school， will 举行怎么讲？
0: 你这语法不太对吧？
1: 也对，
0: 我们学校即将举行，这是不是汉语语法吗？
1: 对，就应该是对，反正你要结合自己的个人的想法，然后来写这个内容啊。
0: 嗯，
1: 全国一卷的小作文的内容呢，是对大学生活当中的学习、社交、睡眠三者的重要性排个序，并且说明一下理由。就学习、社交和睡眠。
0: 我的乖，
1: 这个是你们还没上大学，你们就要让你们先用英语来写一下大学生的学习、社交和睡眠，你们怎么想啊？
0: 有网友说：“李华，你不会英语就少交点外国朋友。每次都要我给你写。”
1: 是的，全国二卷的小作文呢是外教计划将班级作文集结成册，要求建议配图，并且自荐承担绘图工作。
0: 嗯，哎，反正英语，不，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从初一才开始接触英语，现在孩子从大一就开始接触英语，
1: 大一班
0: 大班，
1: 就幼儿园大一班是吧？
0: 对对对，啊，你怎么着？哎，反应过来了，脑子挺活呀。
1: 大一，
0: 所以他们可能对英语的适应能力要强很多。嗯
1: 嗯，
0: 好，那个现在考试是过半了，明天还有
1: 最后一天了。
0: 哎，
1: 明天最后一天，明天也就大家都只选一门了。
0: 哎，对，就是。考完试肯定很多的学生朋友都想去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或者是家长不允许去做的事情哈。
1: 什么问题，啊，
0: 这个心态呢能够理解，但是有些事情呢就是家长不给你做
1: 是有原因的，
0: 不仅仅是因为你是高三生
1: 宝贝儿，
0: 是因为他有安全隐患啊。在6月6号的凌晨，在山东青岛的崂山区的平行世界公园，有2名15岁的少年翻越栏杆进入公园之后，私自操作无动力高空绳索设备，导致被困高空。你听懂了吗？凌晨，人家公园是关闭状态，他们自己进到公园自己去操作。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倒挂在索道上，距离地面有11米，还反穿着安全吊带，随时都有可能会坠落。最后消防紧急救援，多亏消防员火速赶到啊，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你说这熊，这是真真的熊孩子。
1: 是，
0: 嗯，
1: 啊，当然，如果你要是在高考期间啊，不是在这个高中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体型有点胖，啊，然后想在上大学之前呢，改头换面，换一个健硕的或者健壮的这个样子去上大学，啊，也行，啊，关键是你减肥呢还有奖励，是不是就更行了？最近在宁夏银川有一个减肥训练营，他举办了什么呢？减重挑战赛。我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呢，我都觉得他是想要搞我钱。为什么呢？他给的内容是这样的，3个月的时间里面，你成功减重大于或者等于100斤以上，而且成为第一名的话，奖励你一辆保时捷汽车。
0: 哦，
1: 另外减重超过80斤，根据排名奖励8880元和6660元的现金红包。
0: 嗯，
1: 但是啊，各位注意，这个挑战赛呢，要求参赛者的体重是小于或者是等于300斤，而且每个人报名费是11040。
0: 嗯，是不是搞我钱？
1: 11000啊，包含3个月的训练、餐饮、住宿等等费用。减肥营的相关负责人说呢，活动真实有效，车是老板正在开的，目前有23个人报名了。3个月的时间减100斤，有没有可能呢？安医大二附院减重外科主任医师程云生表示说，体重超过300斤的大体重人员，通过合理控制饮食、科学运动，每个月减重30到40斤是有可能的。
0: 嗯，
1: 但减重计划的实施应该强调长期坚持、循序渐进，也就是说3个月减掉100斤是有可能的。
0: 那你要是300斤的人当然有可能。

0: 可能了。你要是一百五的人呢？
1: 我一百五十斤的人，你去了，你不可能就减掉一百斤，你是说？
0: 对啊，所以这就是
1: 他面对的人群。首先，我们就不是。
0: 我的妈，你还嫌你瘦了？你在这里面没有竞争资格。
1: 我这确实没有，他这个起码要280斤以上的大胖子去，我觉得才有这个可能。
0: 是的，嗯。好，讲完了吧？就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就是虽然因为现在从高考开始到后面填报志愿啊等等啊录取啊，整个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一部分人会紧盯着高三的学生和家长，那就是骗子。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高考期间的诈骗话术一定要高度警惕，比如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和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就是因为你在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你是最慌乱的，在慌乱之下就有可能会
1: 中他的圈套，
0: 对，就跟着他走了，你没有自己的这个主心骨了。第二种，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及加密技术，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没有权利也没有办法篡改的啊。第三种，内部指标，这也是老骗术了。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就是骗子说呢，我掌握了一些补录和预留名额内部指标的资源，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这纯属是虚构诈骗啊，就是不可能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你高额的指标费。还有一种是提前查分的这个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骗子会冒充什么教育招生考试院给你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呢，指向的是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也可能会被盗刷，或者是资金被盗刷。最后一个是 AI 志愿填报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之后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滑档。但是呢，有一些这些民间资格都无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所以如果你盲目依赖这种服务，极可能导致滑档或者是落榜。所以以上其实它完美的卡住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弄点幺蛾子。
1: 对，他真是卡，哎，
0: 你们这些人没有心呐！考生
1: 什么没有心？我就是因为太有心了。
0: 我说不善良。
1: 哦，你讲那些骗子是吧？
0: 是啊，不善良，人家这寒窗苦读，就今天我看到一个爸爸，就是爸爸也接受采访的时候都哭了，他说他这12年太不容易了。
1: 每一个家长这12年应该都不太
0: 对，都不容易，其实都不容易。但你这个时候你骗子还来找上门，你这是不是过分？真是讨厌。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就暂告一段落哈。今天的这个话题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高考这个作文题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写哪个词？
1: 语文作文题目啊，
0: 对，
1: 不是讲英语、啊。
0: 你别
1: 搞
0: 一个李华写的。
1: 你现在给李华跟他讲，我们现在要搞运动会和 AI 啊。那个是北京的，这个是北京的，不是我们这边。我们今天这边考的应该是关于大学生的，哎，
0: 什么睡眠什么什么应该怎么样排序，
1: 工作还怎么一个排序、啊、你还要讲清楚怎么排的。
0: 不会写英语就少交点外国朋友，这句话太真实了。
1: 那你，但是李华好不容易又重出江湖了，我也没想到他这么多年了以后
0: 他还要写信。
1: 我当年就是李华，到现在的还是李华，韩美美到哪去了？烦人。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了一
4: 天，今
5: 天
4: 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2: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2: 燕子啊，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9: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 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6: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7: 怎么亲笑了？
16: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8: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9: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6: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0: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1: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2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5: 下班之后，你是
2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5: 忘记烦恼，
29: 下班路上做自己。
16: 好，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3: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6: 今天我们一起来写作文。
13: 写作文啊？
16: 对，就是今年高考作文写词语的变化，你会选哪个词，然后你会怎么写？真的，我刚才用一句话形容我们的群友，叫
13: 正经起来真正经。
16: 让大胖老师练一下前后鼻音。
13: 正经起来真正经。
16: 因为我们群里面这些人啊，虽然平时看起来没个正形哈，但是真让他们开始走心的时候啊，他们真的还是挺棒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看看大家写的这个思路，如果写这个词儿的话他们会怎么写，好不好？
13: 那你再说一个他们好棒好棒的思路吧。
16: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啊。
13: 橘子说的是媒体这个词吧。从很小的时候听广播里面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合肥新闻联播，到后来的电视上可以看新闻联播，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再到现在有了自媒体以后，每个人拿起手机就可以输出自己的观点，变化还是很大的。
16: LIC 提醒我们说，我觉得今年考的题意是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对词语的不同理解，聚焦的是对同一个词因为时代之变个人成长而产生新的理解和感悟，应该不是词意本身的变化吧。对，他们讲的也是这样的。
13: 这个真的。
16: 燕子说我会写太阳啊，从古代跟太阳有关的传说，再写到化学反应当中的核聚变核裂变原理，再写到现在合肥科学岛的人造太阳，正式的名称是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围绕能源的变化引申科技之城，进而展望未来。
13: 哇，这个可以耶，这个也可以。
16: 而且你是安徽的考生，你绝对
13: 这个可以，
16: 这东西绝对绝了。
13: 对，
16: 蓝蓝的天空说我会写距离，以前车马很慢，进京赶考要提前一两个月，那不止
13: 那一两年哦。他们路上还要找那个不是，就是路上不是有好多那个书生和
16: 啊，对对对，妖怪。
13: 不是妖怪吧，是那个什么
16: 妖怪啊，就是妖怪啊。
13: 哎，是那个青楼的女子赞助这些书生
16: 啊。对对对对对，也是，
13: 不是都有这种爱情故事吗？
16: 是，那我看到怎么都是妖怪的那种，
13: 我看的都是。
16: 然后他说现在呢开车很方便，高铁动车也很快啊。你看，你其实他的利益跟你的利益是一样的，
13: 但是他写的是距离。
16: 对对 对,
13: 对距离这个也是可以的。
16: 然后 R 这位朋友说，那我要写月亮。那
0: 疑
16: 是心中的，他说月亮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再写到古代文人墨客有关月亮的美妙诗词，再写到如今的嫦娥探月工程，写写中国当代航天人，最后再展望一下不远的中国登月计划。
0: 哇，这个也很好啊。
16: 是不是？我就说这些人
0: 就是太阳和月亮，真的
16: 你俩并排第一。
0: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
16: 对啊，哦，你太棒了，你们俩太棒了，你这是可以可以可以。然后黄白说，那我来写天河吧。你看他俩、他俩接上，他们三
0: 个就是三个接着来是吧。
16: 本来天河滚滚代表天人之隔，隔开了牛郎和织女，而陆安人民用自己的勤劳与汗水，智慧与责任，勇气与风险，让天河滚滚在人间流淌，那就是人间天河屁屎行。怎么样？哎，我就问你，你们以为他平时跟你哎带，你以为他们跟你是一样的水平吗？我的宝贝儿，太厉害了。
0: 已经有朋友就是这应该是
16: 写全篇了是吧，
0: 写全篇了。他应该是今年高不是去年高考的孩子，写全篇了。
16: 你是 AI 的吗？
0: 不是 AI，
16: 还是自己写的？
0: 自己写的。
16: 那你读一下。
0: 好长
16: 啊那我们把这个五群的朋友先就是这些高赞的我们给他搞完好吧，然后再看有时间再来读他的啊。八万哥说的，说我会写国产这个词，从之前的低端密集高污染概念变成现在的先进创新的代名词，一代代国人通过不懈努力把国产货从自卑做成了自豪。哇，怎么样？
0: 就这个事情啊，果然是要有一点阅历了以后，
16: 有点的水平的。其实我因为像八万哥、黄慕白啊，他们这些人都经过了很多轮的考试和考验，才走到了今天这个不能说多高的位置吧，但是的确也是不错的生活，对吧？所以读书和不读书的水平，你看有些人就是六六六啊，
0: 老铁六六六，
16: 你看这就是区别。我当然不会试图摘月，我要月亮奔我而来。写月亮本来代表的是神女，后来又代表了共同的遗憾与乡愁。写天问问了那么多，没想到千年之后我们居然真的有了登月的玉兔，再也不用羡慕别人的一小步或者一大步，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节奏。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计划，最后真的月亮奔我而来。或许有人觉得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在全球不容忽视的地位。天道有常，不为消存，不为结亡，但是我总觉得天道一定很高兴我们一直在前进前进。
0: 都讲到这了，给你们放一首小嫦娥吧。都要本月了，那就给你们放首小嫦娥吧。

0: 陈老伯子不睡觉，得搞什么鸭子？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马上就好。
1: 小心点，小点声，小点声。

0: 考虑的太多，构建社会主义新生活。
1: 姓名用字往往承载着父母对子女的美好期望，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现在的父母给孩子起名最喜欢用子、宇、韩、泽、浩、星、轩，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些字组合在一起容易把老师弄晕啊，家长自然也会少了很多麻烦的。比如说，
2: 哎，老师，子轩、雨涵和大胖打架，撞伤了隔壁班的雨轩和子涵。可心和若曦跑过来劝架，结果撞到了浩泽，子睿就跑去告诉了班干部浩宇，大家就一起拉开了大胖和子轩，扶起了雨涵和子涵。雨桐和浩泽拿来了药品，帮大家包扎伤口。最后呢，雨轩、子涵、子轩还有大胖，在大家的劝导下才握手言和。
3: 啊，什么？大胖又和别人打架了，你去把他给我叫来，我要跟他的父母谈谈。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2: 老师，我是子涵啊，你都带我三年了，怎么还不记得我？
3: 这届小朋友怎么名字都差不多啊？还是大胖好记些。哎，我说大胖，你看这一年你都来我这个办公室几次了？
0: 老师啊，还不是因为我的名字好记哦，其他同学你都对不上号。我跟你讲，回去啊，我也要我妈给我改名字啊，今后啊，我要叫燕雨泽。
3: 好，同学们，今天上课啊，我们来抽查一下课文背诵的情况。来，雨泽，你给我背一下子。
0: 啊，老师，我都改名字了，你都能瞅瞅我吗？
3: 我跟你讲，那是必须的。我在其他同学的名字后面都备注了牛二、李三、陈四，记是好记多了，可是我又记乱了。这不，你现在的名字最特别，老师不点你，点谁呢？
0: 我是叶大胖啊，不，我是叶宇泽，这就是生活。
4: 哎，说真的，就是叶宇泽这个名字真的挺好的。
5: 我总不能给我家侠们取这个吧？
4: 哎，也可以。如果你生个男生的话，我觉得这个名字还可以。
5: 所以，这个呢，也可以写到作文里面，名字的变化。以前都叫建国建军，
4: 那就不是以同一个词了呀。你跑题了，跑题了
5: 啊，
4: 跑题了。
5: 不是，可以写名字啊。不行啊！
4: 不行啊！
5: 哦，
4: 当然不行了，是一个词的变迁。名字不还是名字吗？只不过名字的内容变了呀，对不对？
5: 哦，那我这样写就是没
4: 就跑题了，是吧？嗯，跑题了。
5: 哦，
4: 你看，就是审题这件事情，其实还真的还挺重要的。就是现在，就是以前啊，就是我们觉得就是阅读这件事情只跟语文有关，啊，大不了跟以后的什么政治、历史有关，对吧？现在有一个词儿叫数学阅读。你懂吗？
5: 不懂，
4: 就是你的阅读能力其实跟你的理科成绩也相关。
5: 你要能读懂题意，
4: 哎，对，你得很早很早就读懂题意。所以说，就是理解能力这件事情啊，就是文字的理解能力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哈。今天这个聊的这个就是关于今年的高考作文的这个题目，
5: 语文作文题，
4: 对，叫写词语的变化啊。你如果是你的话，
5: 你会
4: 选择哪个词来写？你为什么会选这个词来写？你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思路是什么？哈，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5: 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800字的？
4: 你连读都嫌累是吗？
5: 真的是800字的。
4: 我想跟大家说，就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啊，就是离高考很远的朋友都有话可说，都有兴趣可聊，偏偏是我们的学生
5: 朋友，他们一个都不讲，
4: 一个都不说。就他们可能就是一听到这个高考和作文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他们就心生
5: 厌恶，
4: 也不是厌恶吧，他至少有点排斥吧，对不对？
5: 自己好不容易经历过了，你们现在让我们再经历一遍。
4: 对，嗯，
5: 啊，那这个学生朋友的，我先来
4: 你大致说一下，你是学生朋友的很难得，因为我们今天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到学生朋友们的思路。
5: 他会选择我这个字，
4: 嗯，
5: 作为注解。我字从歌，似两歌相击，又似两歌相连。初见我，只将其视作寻常人称的代词。深入品读，这既是内心的博弈、自我的叩问，也是个体与时代的相逢、坚守与求索的较量。这一造字智慧，恰好为个体成长提供了一个精妙的隐喻。 成长并非消灭内在冲突，而是在相激与相连的动态平衡中逐步完成对自我的确认与构造。我的成长历史便是在这一个隐喻当中展开的。好，后面就好多内容，
4: 就说自己的，就是拿字来比喻自己的人，然后来说自己的这个成长过程，是吧？
5: 我要把你的这个文章把它发给其他的。
4: 他多大了？
5: 他大一几年？
4: 果然就是刚刚经过淬炼的，跟我们这些老钢啊比啊，
5: 就是不太一样，
4: 就是不太一样啊，写得更深沉一点啊，很不错，很不错啊。有朋友想，我是02年参加高考。

0: 购物一词，然后从逛集市、跑实体店，到走街串巷，到现在的网购的这个购物变化。
1: 哦，
0: 直播带货成为新的风尚，消费方式翻天覆地，但是大家挑选好东西、认真生活的模样从来没有变过。哦，以变化说不变是吧？
1: 对，这个也很好。
0: 嗯嗯。
1: 然后还有朋友讲的是陪伴。如果用一个词来见证时代温柔的变迁，我会选择陪伴。陪伴从来没有变过它的本质，只是悄悄地换了一种时代的模样。以前的陪伴是烟火式的相守，是傍晚家人围坐灯下闲谈，是邻里串门的嘘寒问暖，是朋友并肩散步的踏实安稳。那个时候车马缓慢，见面很难，所以每一次相聚都是格外的真诚，每一场陪伴都格外的珍贵。而如今生活节奏飞快，人们奔走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面对面相处的时间渐渐变少，但是陪伴从未消失。跨越山海的视频通话，深夜秒回的消息，云端共享的日常，让距离不再是阻碍。我们不再依赖朝夕相守，却能随时随地的牵挂彼此。陪伴的形式从朝夕相见变成了时时在心。时代改变了陪伴的方式，却从未改变人与人之间温暖相依的底色。真正的陪伴从来不是困在身边的距离，而是跨越岁月与距离的惦念与心安。
0: 嗯，就是陪伴方式的变迁其实也能够引出啊，
1: 没有，
0: 科技改变生活的方向。
1: 40分的话，38分，
0: 40不止吧，
1: 现在作文应该是40分吧。我们不好意思，
0: 我们也20多年了，
1: 对，20多年了，不太作文我一直记得就是40分，
0: 40分是吧？
1: 有50分的作文吗？一般都是40分作文。
0: 嗯，100分的卷子好像也都
1: 150分。
0: 我知道啊，它这个占比是不是小了点啊？
1: 40分占比不小了。
0: 忘了，真忘记了。谁能够学生朋友就刚去年
1: 又要问学生朋友
0: 高考的朋友告诉我们现在这个语文的作文占比啊，分数占比啊，
1: 这也要
0: 我来搜一下，你放歌
1: 啊。行吧行吧。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7: 哎，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6: 哎，是的，领导。
7: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6: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
7: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6: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7: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6: 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7: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6: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7: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6: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8: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6: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8: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6: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7: 出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我是燕大胖。
0: 今天这个话题啊，
1: 就是
0: 说到现在啊，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把那位学生朋友的这个写的全篇发到大群里吗？他们所有的人的感慨都是两个，
2: 新脑子，
0: 第一新脑子真好用，第二还是得多读书。为什么大胖没有办法把它全读出来？第一是因为太长，第二是因为太拗口。
2: 我以为你讲第二是因为有一些字我不认得。
0: 他不是，他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引用，这个引用在不在日常的语境当中，他读起来就很费劲。
2: 对，
0: 对吧？克己复礼为人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这些《论语》当中什么小我嵌入大我呀，等等等等，对吧？就是这些东西可能，还是有点那什么的。哇，
2: 这个朋友真是。多少要等他毕业了以后要见一见，
0: 他不是大学了吗？
2: 就像对啊，等他毕业了以后啊、大学毕业以后就像 LIC 一样啊，当年也是他大学毕业了以后我们见面的呀。
0: 我有的时候就是在想，我们节目做给这么多有高水准的朋友来听，真的是
2: 真的是听我们节目得到了什么？
0: 听我们干什么呀？真的是你们来做给我们听，我们还能是吸收点知识，
2: 还可以学到一点东西。
0: 对啊，你看看，青色说我会写朋友。年少时交的朋友大多都是同学，朝夕相伴，慢慢熟识。但是现在因为有了网络，所以朋友的缘分可以跨越地域。你们可以因为爱好而相识，可以因为知心而相识。知心朋友遍布四方，交友渠道变多了。所以，只要真诚，无论多远，都会有你的朋友
2: 啊。朋友、友谊，
0: 对。
2: 这边另外说的是学习啊。哇，你在语文作文上面写学习，学习这个词，它的变迁藏着一代人的成长与时代的进步。过去的学习可能是一方教室、三尺讲台、几本课本，我们靠着纸质书本汲取知识，依靠老师讲解拓宽视野，学习被固定在校园、固定在课堂时间里。那个时候获取知识的渠道有限，想要进步只能埋头苦读，反复刷题。而现在学习彻底打破了时空的边界，网课资源、知识讲座、线上资料库随处可见，随时随地都能够开启学习模式。通勤路上可以听书，闲暇时间可以学技能，普通人也可以通过网络接触优质的教育资源。学习好像不再是学生的专属，而是终身成长的常态。学习的载体在更新，方式在迭代，但不变的是人们不甘平庸、向上生长的初心。他们每个人都最后的这个结尾啊，
0: 对啊，
2: 立意都很好。
0: 对啊，
2: 时代越是发展，
0: 你没有立意，你就没有分数啊。
2: 那他也是啊，
0: 刚才说七十分，刚才说60分，如果你最后没有拔高的话，你顶多得30分。哦，
2: 时代越是发展，我们越懂得持续学习，就是普通人最好的逆袭之路。
0: 也不是说一定要拔高，我们这个思想也不对，但你至少你不能就事论事。你不能只说这个词，对吧？
2: 那我就怪不得我就只有20分、30分啊。
0: 有朋友说，我想说，你这两个词说出来，给这些打工人啊！我看到有朋友说牛马，你刚看到那个高赞的评论来
2: 没有？
0: 说要是我的话，我就会写牛马。以前他是真的牛，真的马，现在指的是我。这就是一定是，就是社会人才会想到的方向，你知道吧？
2: 这个没分、啊，你真这么写真没分啊！
0: 对对对，然后说，我为什么要校园？这位朋友说，我想写工作。以前说到工作，就是按时上班、按时下班、固定工位、固定岗位，职业选择相对单一。但是现在有很多的词，比如说叫灵活就业，比如说叫远程办公，很多人依托网络开辟了新的职业，所以你的工作不再是一个人坐在一个位子上，要从早做到晚了，是一个更多元化的概念。努力打拼，创造价值就可以了。
2: 这边还有说的是写的是书信啊，书信现在也是，他说书信这个就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和深情啊。 以前一直笔墨承载着万千的思念，人们提笔书写心事，字字都要斟酌，句句是真心。一封信要辗转数日，跨越山河才能抵达。等待回信的日子呢，漫长又期待。所有的牵挂、思念与期许都藏在薄薄的纸页当中。而如今信息时代飞速发展，书信渐渐淡出了大众的生活，语音、视频、文字瞬间直达，我们再也不用漫长的等待，沟通变得更加的便捷高效，但是却少了从前的小心翼翼与郑重其事。书信的形式虽然落幕了，但是它蕴含的真诚、温柔和牵挂从来没有消失。
0: 嗯，好，棒棒棒。
2: 书信这个好像不太好写，
0: 不好写。但是，就是。要不呢你就链接一些传统文化，对吧？要不呢你就讲一些就是时代发展，反正你总得
2: 把它连起来。
0: 哎，你用书信给它链接一下倒是可以，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广度太广了，有的时候其实你的资料拥有的太过丰富也不是啥好事儿，
2: 因为太多了以后你就不知道怎么给它连起来了。
0: 对，你写任何观点你得有材料支撑，那你材料太多怎么说呢，对不对？
2: 怎么筛选？
0: 我不是看到有人说那个犹豫吗？犹豫底下有网友自己自创说，人的人生在做很多选择的时候你都会犹豫，但只有妈妈不会犹豫，特别是在我发高烧的时候，记得
2: 那是一个雨夜，所有的全部往那个妈妈带我去医院这个上面转。
0: 对对对对对。
2: 或者妈妈给我做我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
0: 对，记得那一年，记得那一晚，记得那一次，怎么怎么样。
2: 如果你真的写不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不行。
0: 套用是吧？
2: 对。
0: 他们现在不会写不出来。他们只恨是掌握的资料太多。那个写长征的那个孩子他就说嘛，他说我为什么选长征，就是因为我掌握的资料太多了，你知道吧？所以他们现在的这个知识广度是广度和深度都是达到，特别是在高三就是高中这个阶段，所以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也充满了就是书生意气的同时又有万丈豪情，对吧？
2: 但是在这种广度和深度都有的时候，他要想着如何把各种材料之间的就是内容把它连接起来，就是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把它全部串联起来，你还不能生硬的把它全部把它卡过来。
0: 所以
2: 也难啊。
0: 嗯，
2: 孩子们也难啊。哎，无所谓吧，反正今天我们讲这个最主要的内容呢是想让这些已经离高考很久很久的朋友们再来想一想，如果是他们这个高考的语文作文到底该如何来书写吧。希望你们书写的内容个个都是范文，好吧？希望你们
0: 都得60分。
2: 60分
0: 都得满分。
2: 50好不好？就60的话有点
0: 太大了，太高了，要求
2: 60有点太难了。就50的话问题倒不是什么特别，希望你们都有50分。

0: 小六总说刚才那个你学生朋友写的那篇文章，他说符合从小我到大我到独立到自洽的成长三段式，是高中生写自我认知类作文的经典模板，搭配孔子、鲁迅等常见素材结合。你讲的好像他、
1: 这是一个公式化的这个作文是吧？
0: 是这个意思吗？还是说怎么样？他说就是写这种文章需要多读书多练习。我是觉得能把这些就是材料，有些作文叫材料堆砌，对吧？有些作文叫有条有理。同样的材料用在文章当中，你怎么能让人觉得你这个材料用的就是非常恰如其分，没有牵强附会？你看那个妈妈那个雨夜，那就是牵强附会。
1: 那也不是牵强附会啊。妈妈对于要救我的时候从来没有犹豫过。
0: 哎呀，所以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啊，因为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了。刚才有朋友说我们距离上我们的高考可能有的人十年有的人二十年了，所以我们现在思维模式不一样了啊、
1: 对，
0: 所以跟你看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学生朋友的内容和大家想的这个内容的对比，虽然有些就是方向大家是一样的，但是你思维的方式或者落笔的方式肯定是不一样了。没关系，我们有我们的精彩，他们有他们的人生。
1: 没事，你们家的孩子以后你们也要辅导他写作文的。
0: 还是一个重点，如果说你们现在属于一个家里有孩子还没有开始高中学习的，就能看出来阅读的重要性，一定要掌握有深度的知识，对吧？
1: 那这种有深度的知识是不是要让爸爸妈妈和他一起掌握呢？
0: 你最好能跟着后面一起读是这最好的，但是不要指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我们的节目因为陪伴了很多学生朋友的深夜啊，所以我们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真的只能听个乐呵哈。我们你看，我跟大胖叔叔，我跟大胖哥哥啊，就是姨子婶婶和大胖哥哥，有的时候也想要走点深度，但是
1: 走不起来。
0: 对，我们现在欠缺了一些，我们也需要多读书。说实话，看多读书。你今天看书了没？
1: 没有。
0: 你今天看了一本书了没？
1: 没有。
0: 今天已经过半了，你一本书都没看？
1: 没有。
0: 不对啊，你马上不考试了吗？你怎么不看书啊？
1: 什么时候考试？
0: 真的是。好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今天所有参与的朋友给我们奉献了你们这个非常非常绝妙的这个
1: 点子
0: 作文思路啊，非常好，非常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听众也不是只会哈哈哈嘿嘿嘿吼吼的那种人。
1: 正经起来，
0: 真
1: 正
0: 经啊！但是不好意思，也让你们看到了我们俩也只会
1: 哈哈哈哈。
0: 好，明天下午的5点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1: 各位好，我是阿敏。
10: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种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1: 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0516345860303，也非常感谢和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来看我们的直播，有问题点击头像可以私信。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登记到您需要帮助的问题了。
10: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记得可以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观看节目的视频 版，欢迎各位来看直播，特别喜欢跟大家互动，特别喜欢回答大家的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在评论区问，等会儿我集中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当然了，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不要问为什么老排不着我，灯牌都不亮，那很难排到你啊。然后呢，遇到问题的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那这几个事儿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刚才有人问说吉利那个客服中心的
11: 那个事情，
10: 怎么删了啊，怎么删了，跟大家讲一下啊。原因是，第一，我们客服中心经过我们的验证，确实在服务态度上有所改变，现在服务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至少跟原来比不错。另外一个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0: 因为这个事影响到那位客服个人了。那说实话啊，一件事儿只要犯错没关系，但犯错能改就行。你不是说因为现在这个视频对他个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给删了啊，这跟他说一声。另外一个关于安安的问题，安安给我们做了回复，
1: 是
0: 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仔仔细细整理出来给大家公布，大概就是那一批大家质疑出保就会鼓包的电池，他们已经跟电池厂家在协商给大家进行更换，另外一批不是这个批次也有类似问题的，他们也会想办法帮大家更换，所以安安的车主不要急，我们会尽力的帮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这两个事还有什么不是？
1: 还有吉利远程
0: 哦，还吉利远程跟上界。刚才朋友说说上界林女士怎么样了，林女士没怎么样，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啊，要祝所有的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林女士这事儿到现在为止也跟高考扯上关系了，朋友们，为什么呢？因为上届的售后技术人员因为家里孩子要高考，所以要高考结束之后才能帮林女士检查车辆。所以这个问题是林女士的问题吗？不是。是那位工作人员的问题吗？也不是。谁的问题？上届的问题。你要高考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咱们都别做圣人，都别拿道德去谴责别人。你吉利不是吉利，你上届就这一个售后人员，现在林女士的车还没修上。上届自从上次回复过之后说我们会找技术人员到现场，但技术人员家里孩子要高考，就再也没有消息了。林女士又再一次被晾在了一边。整件事情的过程我再跟大家说一遍，车子林女士的车发生了挂挡不灵、挂不上档、导航延迟、定位不准、语音唤醒功能不灵等等问题，上界要求林女士自证，拍视频把故障拍下来才算你有故障。拍下来了，林女士拍完了，拍完之后上界又让消费者说你要故障重现，你在我现场演一遍。后来现场可能也演示出了一些故障，上界又说我们的后台数据显示这辆车一切正常，所以你这车没有问题。再后来在我们的压力之下，上界说那行吧，我派个技术人员到现场吧，帮你检查检查车辆，但是因为技术人员孩子要高考，所以要高考之后才能给你解决。朋友们，这是上界。为什么我说林女士难在这儿啊？朋友们，林女士在上周五的时候也感谢了我们的协助，但是我感觉林女士灰心了，她觉得我们处理不了了，她觉得上界处理不了了，所以上界在干什么？就你买了这么一个车，倒了什么霉了？所有的事儿都比我的事儿要重要，对吧？你家里孩子要烧烤，老人不舒服，对吧？晚饭回家要做饭，所有的事情都比消费者的车坏了这件事儿要重要。来，上界来了没有？来，上界，来，上界全国客服中心，
2: 我们这种用户关爱中心的，我的工号是8146，老师您好。
0: 8146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这事儿我们一直在找你们，我想知道你们的售后技术人员孩子高考重要还是消费者的车重要？现在您帮我查这事儿处理到哪儿了，我需要知道一下。
2: 好的，您稍等老师，我这边的话尽快核查一下。
0: 嗯，查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以后上届的车主车坏了需不需要自证的？
1: 到底是看数据还是看实际故障的？
0: 对，奇了怪了，这个东西要自证的。说来，先生查证了吗？为什么不给我们回复？
2: 老师您稍等一下，我这边的话正在核查中，这边还会耽误您点时间。
0: 没事，可以等你们，不着急。嗯，那位朋友说的很对，就一个这个技术人员啊。对呀，我上次问的也是这个问题，你上去就一个技术人员，还是你所有技术人员孩子都高考去了？
1: 那全国车主都需要你的时候，那你也确实忙不过来了，
0: 对吧？说孩子要高考，所以你的事等一等，凭什么我等一等啊？我从情感上我认可你，这是孩子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也希望他考得好，但是你不能以这样的理由来拖延我的车辆维修啊！怎么就你的事儿重要，我的事就不重要啊？我的事儿多小的事都是大事儿，车主的事儿多大的事都是小事儿， 这就是现在上届给我们感觉出来的服务理念。
1: 嗯，
0: 对方声音太小，是他说话声音小，跟我没关系的。我们音量调的非常大了，他说话声音太小了。先生查到了吗？
2: 啊，你好，老师，我这边的话也核查到了，我也看到咱们林女士之前的话也是有反馈过相关的一个 NCA 问题的。
0: 嗯，然后呢？
2: 看到咱们此问题的话，目前还有咱们专人正在帮其跟进处理中呢。
0: 你们专人孩子不高考去了吗？哪有专人啊？哪个专人啊？专人说要高考结束，要等到12号，高考结束还不行，那可能庆功宴都要吃完，那12号才能给消费者进行检查。然后关键是消费者想修个车，要自己证明自己车有故障的，拍了视频也不行。你专人人呢？
2: 十分抱歉。
0: 不是，作为你们上届的车主，怎么这么难啊？他们该怎么办啊？我想问问啊，他们该怎么办？现在车有故障，你们不给他修，好不容易找个人说帮他查一查，这个人说不来不了，12号之后，那12号之后咱也不知道能不能来，咱也不知道12号之后能不能查出问题。反正你的数据正常，你的车就没问题。你们上届这个逻辑啊，先生。
2: 十分抱歉，老师，那怪
0: 怎么整呢？抱歉，抱歉完了之后呢，怎么整呢？林女士等着。
2: 这边的话，我稍后有。稍后的话，我这边的话也会如记录给他们去反馈一下的。也辛苦老师和林女士这边的话，后续再耐心等待一下。
0: 啊，我们从5月份等到了6月，6月份高考都要结束了，还等呢？真的，你们鸿蒙之行啊！我说实话，其他几个届不错的，为什么偏偏到了上届这儿是这种售后啊？为什么呀？我想知道为什么呀？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先生？那上届的车主修车是看数据还是看实际故障啊？你们看一个呀，你们到底看的是什么呀？你们凭什么不给人修车呀？先生，
2: 非常，老师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就是用户的问题我们已收到，并且也很重视。
0: 你们千万别说重视，我告，别说了，你千万别说你们重视，你们重视就不会说孩子要高考，所以我晚点来给你修。晚点来给你查，你们要重视就不会让消费者自己拍视频，你们要重视就不会让消费者在现场要故障重现，你们要重视就不会说这辆车数据正常所以它正常，你们就这么重视的？现在消费者的故障，消费者很着急，我们很着急，就你们一点不着急。没关系啊，我们从今天开始重点投诉你们，我给你们上级做一个承诺啊，不管你们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每天都会找你们，我会把每一天的节目都剪成互联网的切片给你们发出去，让大家看看你们上届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一个汽车品牌啊，做到你们这样啊，能够把消费者折磨成这个样子啊，说实话比较罕见，一句话不没有不吱声的。没关系先生啊，不为难您，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来我们重点投诉他们。
3: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朋友们，等后续啊！关于孩子高考这个事儿，关于这辆车到底正不正常、数据正常、车正不正常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盯个答复给大家的，好不好？来吧，接下来吉利远程，我们不耽误时间。吉利远程之前给我们写信了，大家知道吧？写了封信。写完信之后呢，我依然有很多疑问想要问他们，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解答我们这些疑问。但是我上次问完之后反正没理我们，是不是就没再回复了，信写完之后没不吱声了。来，有远程车主在线上吗？来，谁呀？贵姓啊？来，喂，你好先生，贵姓啊？喂，胡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0: 哎，胡先生啊，问您几个事儿啊。您这个情况跟其他车主的电机异响情况都是一样，对不对？
4: 对，一样的。
0: 好，那一样我就不多问了啊，声音是很大的。我问问你们啊，现在你有没有接到厂家的通知？说
4: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没有通知。
4: 对。
0: 他们不是发短信了吗？说什么郑重承诺，依法担责，质保义务不转移。说各位用。
4: 目前什么都没收到，一条短信都没有，电话短信什么都没有。
0: 你看果然啊，这就是我们那天问他们的第一个疑问。他们说他们会告知用户有相关的信息，给用户发这个有途径告诉用户说这个玩意儿终身质保啊，怎么样的。但是之前的用户都没有收到，果然我们的胡先生也没有收到。胡先生，你已经换过一个电机了吗？
4: 对，换了，因为太折腾了，所以我不想再换了。声音大，
0: 你等着呗。你换完一个之后效果怎么样？
4: 换完之后确实，有几个月到半年之间声音小，因为我这是家用车，跑不多。换完了大概有八九个月了，现在才跑2万公里。
0: 嗯，然后但是2万公里又再响起来吗？
4: 1万多点，1万5就开始响了。
0: 行了，我知道了啊。那有没有别的信息要补充？

0: 是你们最该失望的点啊。20多万的车可不，
1: 我有时候我在想，我拿个横幅贴在车上，我满世界的跑。
0: 你们可别贴呀、啊！你们要贴这玩意儿就得上热搜啊！你们这老些车主10000多个。
1: 我基本上每天都上北京去，我真想给他贴着上着北京天安门跑跑。
0: 下一位吧，来谁呀、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来，先生贵姓啊？
2: 姓刘的。
0: 刘先生啊，您这个是多少公里了？这车换过电机吗？
2: 现在13万多。
0: 13万多公里。
2: 3万多。
0: 3万多公里。
2: 3万公里。
0: 声音很大吗？
2: 比较很大。
0: 很大。然后我问问您啊，这你有没有收到他们厂家的通知啊？说他们会有什么郑重承诺呀？车辆这个要给大家什么解决问题啊？绝不推诿啊？有没有收到类似的信息啊？
2: 绝对没有收到，
0: 也没有收到，
2: 没有收到。
0: 哎呀，那他们关于这辆车的售后的日后的保障，您是否有了解呀？
2: 保障就了解，但是电机的问题它不解决，只是叫你去问，
0: 是什么
2: 都解决不到问题。
0: 你到店里问过吗？
2: 没叫过，但是有4S店加我微信，叫我去问。
0: 叫你去问什么呀？
3: 叫他去换。
0: 啊，叫你去换是吧？你换过吗？
2: 没换过，我好虑。
0: 你现在
2: 不换都是一个样，1万多2万公里又开始这个问题。
0: 所以你认为他们现在给你们就算更换了电机，依然解决不了问题，对吗？
2: 对，肯定解决不了了。
0: 哎，好嘞，您稍等啊，电话不要挂啊，我知道了。来吧，吉利远程的先生吗？他们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公开的说法。现在我有几个问题依然很有疑问，消费者也有疑问。现在不是你换电机还是不换的问题，不是你换完还想不想的问题，而是现在你换别人根本不信你，因为你根本不承认你电机有问题，你没问题。所以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遇到这几个厂家都很奇怪，你看这个上届那个鬼样子，说要等孩子高考，再看看吉利远程这么大的声音，像飞机起降一样的声音，竟然说我们电机没有问题。消费者拿着记录说他们给我更换的是翻新件，吉利远程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睁着眼睛说瞎话，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就是这么硬，就是这么横，他们就觉得没关系，他们拿我们怎么着不了，我们车卖得好，我们怕谁呀？消费者啊，差这5个10个问题不大的。真的，吉利远程丢吉利的人啊！你等着啊，来，吉利远程全国客服中心。
4: 主持人你好，这边是今天的客服，工号8017。
0: 哎，801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关于吉利远程超级万2025款这款车电机异响的问题，你们厂家现在有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或者有没有什么郑重承诺？你可以给我念一下吗？有还是没有？女士，
4: 这边的话，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会记录好去反馈到这个作业员的。
0: 不，我问你是有还是没有？如果消费者问你我的电机异响怎么办，你们客服中心怎么回答他？请您告诉我。
4: 公司承诺的话是原配置麦格纳电机。车辆只要车主合规使用，电机无人为祸，事故损坏的电机可以升到终身质保。

0: 然后呢，接着说呀，没了，就这一句话。你接着说，还有吗？
1: 其他的话，这边的话，客服会帮您这个您的这个。
0: 你们极力远程就这一句话呀？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换，什么样的情况下不能换呢？你终身质保有什么用啊？终身质保你不给他换有什么用啊？哦，我给你终身质保，但是你什么情况我都不给你换，你车炸了我也不给你换，你不得有说法吗？不得有说明吗？女士，没说明就这一句话。
1: 您这边的这个需求和记录，
0: 我什么？
1: 这个、
0: 我没有需求
1: 啊，我们这边都会记录，然后反馈至工作人员。
0: 你们都没动静了，你都没动静了，女士，你们极力远程啊，现在都装聋作哑了，问你们的问题一个都不回答了。真的，你们真给吉利丢人啊！吉利汽车在我印象当中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们是这样的？我理解不了你们，女士啊，怎么就这一句话？升级终身质保没了？那我问问你们，刚才你说的这段话，我问了两次才问出来，你们是通过什么途径通知给你们消费者了？据我们了解，消费者不知道啊，现在。女士。
1: 非常抱歉，您这边的这个诉求，我这边都会给您就是记录下来，给我转接到我们这边工作人员给您一个回复的。
0: 我今天第一次找你们，你说这话没问题。你妈麻烦查一查，我几号开始找你们的？现在你们视频我都发了差不多10期了。我现在想知道刚才您说的这段话，你们通过什么途径通知到消费者了，还是你们没有通知过？如果你不知道，我就认为你们没有通知过，不通知，不用告诉他们终身质保。你知道了就知道，你不知道就拉倒，是这意思吗？女士，
1: 我在听。
0: 你得回答我呀，你光听啊。光听，没了。还有另外一个。
1: 这个问题的话。
0: 您说。
1: 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是会一定跟踪到底的。
0: 然后呢？
1: 也是会非常重视您的这边的这个意见和建议的，我们这边会帮您反馈到这个工作人员。
0: 那从第一天开始，我就问你们，你们这个电机到底有问题没问题？你们就不回答，坚持说一个声音像飞机起降的一个电机，说它没问题。到今天，我一直建议你们，我说你承认吧，有问题你就承认有问题，没问题就说没问题。到今天你们也没听建议啊，也没承认有问题啊，都是给人终身质保了，你还说你没问题呢？那不是这么个事儿吗，女士？你不还没问题呢吗？你们不是？没关系啊，女士，几个事儿问问你们。第一个，你们怎么通知到用户的？现在用户普遍说不知道，知道吗？第二个，车主们普遍反映，你们门店的售后也不知道你们给了终身质保了，你知道吗？等于说你这个所谓的终身质保就是用嘴说的。而且用嘴你们都不太愿意说，刚才我问你好几回你才回答我。第三个问题，你们给人终身质保那换件的标准是什么？不得告诉消费者吗？到什么情况下你给他换呢？哦，光给终身质保，什么情况下我都不给你换。你这不是拿我们当白痴吗？女士，你是否能理解我刚才说的呀？
1: 我们这边会妥善解决用户反馈的这个问题的。
0: 您说的非常好，怎么妥善？那您跟我说说，你们准备怎么妥善解决？我听一听。旁边有个教的呀，你让你教旁边教你说的这个来，你换，刚才不旁边有个教你吗？我听你说的，你让他说。来，你把电话给他，女士。你这个军师应该比你厉害一点，那你找他来，你把他叫上来。女士，你军师呢？女士，啊？801信号您还在吗？
2: 哎，你好。
0: 哎，军师来了是吧？军师怎么称呼啊？军师？
2: 我是8002号。
0: 哎，800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对，您不用在后边教，您直接来就行啊。来，8002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来吧，你不用他转达了，你直接跟我说吧。刚才我问的，你们有什么可以回答我的？
2: 我是刚刚接到您的这边。

0: 您放心，如果说是客户的问题，我们是肯定是需要去对接去处理的，这个是我们厂家的这个态度。
1: 哎呦，
0: 您放心，也非常感谢您的监督。
1: 尊敬的女士啊，尊敬的女士啊，6月2号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了，是不是啊？现在过去了一个礼拜了，您今天又跟我说你们重视会去对接的，我不是让你对接某一个用户，所有远程超级万2025款的人，你们不都得给发个短信吗？说我们现在这个电机有这个质保政策，你不得告诉他吗？不用告诉他呀。我刚才问你这个8017号问半天，好不容易蹦出一句话来说我们终身质保没了，那你们终身质保的规则没有吗？没有，就光终身质保，坏了也不给你换。女士，
0: 嗯，这个请您放心，这个我们肯定会帮用户去核实的。
1: 然后呢？
0: 我们会帮您去转达这个问题。那么至于您刚刚所说的用户这边没有得到回复的，这个请您放心，这个我今天马上帮您再次去反馈，然后会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一跟我们的客户保持联系，给他一个最终的一个处理方案的。
1: 这个你一一保持联系啊，你就是在骗我了。你10000多个用户，你怎么一一保持联系啊？你一一保持不了，我们也不要求你们一一，你把这些人挨个短信发一遍，我就感恩戴德了，知道吗？另外之前的问题我不知道啊，你就是之前的工作人员是没帮我记呀，还是记完了之后转上去没人管呢，还是怎么样？一直建议你们，你现在都给人终身质保了，你都不愿意承认你电机有问题吗？不愿意承认，没事，不，我们没问题，但是我们愿意给他解决，咱也不知道解决啥，是这意思吗？你没问题吗？你说没关系，没问题，有问题没问题我也不问你了。关于你们现在不给人终身质保了吗？这个不是我瞎说吧，你们自己说的吧，对不对？你们给人终身质保了，那终身质保的换件规则有吗？你什么情况下给他换呢？你没有规则，那不是说换不换不都是你们决定吗？那不是等于没有终身质保吗？你是
0: 理解您的意思。
1: 你理解，那你总得给消费者一个说法吧。这10000多个靠你们远程超级万养家糊口的普通劳动人民该怎么办呢？真的，你们要这种态度不行啊！你真的理解吗？你们什么？你说吧。真的，你们吉利远程是真行啊。
0: 是理解的。
1: 然后呢？
0: 我们也会站在客户的立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再次去反馈的。这个请您放心，因为您也来电多次了，也是非常监督我们这个公司企业的。我们本着公司的这个出发点的这个态度，肯定是为客户服务到底的。这个请您放心。
1: 哎呀妈呀，真的，女士，我真不愿意监督你们。我说实话，我可不愿意监督你们了。但是呢，你们看看你们做这个事儿。然后你们千万别说你们站在用户的角度，你到今天为止你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你站在谁的角度了？你有勇气承认吗？女士，你们公司有勇气承认吗？说我们电机对不起，麦格纳电机我们有问题，有问题没关系，我给你终身质保，我们的质保规则是什么？然后我发短信告知到每一个用户，告诉大家我们吉利远程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我们是吉利的全资子公司，所以我们一定会负责到底，请你们相信我们，就这么一句话不敢说啊！你说你们负责任啊？你现在坚持说你们没问题啊？给人更换上的翻新件你也没承认呢、啊？你说我们用的从来都是新件啊？你们怎么这么敢说呀？就这么一句话不敢，就是真的。改正错误的前提是要承认错误啊！你们承认过吗，女士啊？你们吉利远程啊？真的，我对我说的话负责任，你们真给吉利品牌丢人啊！你们以后就叫远程吧，不然好不好？一辆车在极其低速，20到3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上，竟然产生了飞机起降一般的轰鸣声。你们告诉我，你们的电机是正常的，给人更换上去一个脏兮兮的电机。明明是翻修件，你跟我们讲我们吉利远程从来没有用过翻修件。好，你说现在我们企业负责任，我们给他进行终身质保，问你怎么通知到消费者。好，消费者一个都不知道，不知道你有这个政策，就好在我们的提示下消费者知道了这个政策。消费者问一句话把我都给问懵了，问麻了。消费者说，那他更换零部件的标准是什么呀？他终身质保，他万一一直说不能换不能换，不是白质保了吗？我都不知道。

0: 要怎么回答？我不知道你们吉利远程有没有好的回答方式。女士啊，你觉得刚才我说的这一些哪一句不是事实啊？哪一些不需要你们反思反思，还是你们不用反思啊？无所谓，卖得好。8002，这位军师，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吗？给我挂了。
1: 您好，正在听的。
0: 啊，那您说呀。
1: 我们一定会帮您记录，再次去反馈的。
0: 哎，你们有录音的啊，给你们领导听一听。当然了，你们领导不听也没事儿，我会发到网上强制听，啊，强制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反正你我，但是我估计你们吉利远程也无所谓，因为什么？你们毕竟不是家用车，商用车嘛，面对的群体很固定，啊，所以你们就觉得哎呀无所谓的，大家的口碑无所谓，没关系，你们无所谓归无所谓，我们会给你们发出去。啊，让大家都看一看你们吉利远程，大家如果以一辆车为养家糊口的手段，到底该不该选择你们吉利远程？啊，你们做的事就是有这么的不靠谱，就是有这么的不负责任。所以以后在节目当中，我先提醒你们一句：严禁你们吉利远程在我们这说什么你们站在以客户的角度，什么以客户为中心。什么客户的问题我们坚决会去，这种官话套话场面话你们尽量就少说，免得我喷你们啊！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来我开始重点投诉你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我都会找你们啊，感谢您。
2: 汽车315重点投诉持续关注。
0: 宋军师，你下回直接找这个军师，整个军师，哎，我你可真行啊！你
3: 以为会有一些特别的回答？
0: 没有，
3: 没有，
0: 有特别的，被我打断了施法。不是想说他们负责任吗？还想在这再自夸一波呢？
3: 我们要一一保持联系，一一核实。
0: 说这话你都不负责任。给我搜一下，吉利远程这车超级万卖了多少车了？
3: 搜一搜吧。
0: 类目第一啊，朋友们，这可不是什么小众车型啊。嗯。他那个类目里面他第一名，卖的最好。广汽埃安那个是跟大家说177那个电池啊，跟大家讲一下啊，这广汽埃安厂家承诺了，说要给大家换，出保了也给你们换，
3: 对，由门店去单独联系用户，
0: 对对，会给你们换的啊。但是这个事儿呢，因为今天我这个资料准备的不齐，我光准备远程了，明天我会详细的跟大家讲这个事，大家不着急啊。当然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看法也欢迎继续给我们补充好吗？来下一位，不回顾了啊，来不及了，时间有限，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严。
0: 严先生是不是？
4: 嗯。
0: 哎，严先生，什么车呀？
4: 日产 N x8。
0: 东风日产 N x8。
4: 对。
0: N x8啥时候买的呀？您这车？
4: 5月3号提的车，5月8号上的牌。
0: 嗯，刚买的车咋了？
4: 然后16号不就陆陆续续有问题嘛？反正
0: 什么问题？您长话短说。
4: 有两个已经解决，就一个后排那个出风口那个拨片一拔就断了，还有那个背托就
0: 背托怎么了？
4: 升降不好升嘛？
0: 就背托升降不行了，不灵了，但是已经解决了，是不是？
4: 对，这两个都已经解决了，都换了，整个换了。
0: 就是我这个受过专业训练啊，一般不大会笑。但是您刚才说到你出风口的拨片一把拔下来了，我还是笑了。这什么？
4: 就是那种材质啊，不像一言难尽，不像日产的作风，
0: 就是很劣质。我这么说，日产不会告他，不会告我吧？啊，就很脆，反正质量不好是吧？那这俩问题解决了，咱不说了，还有啥没解决的？您说说。
4: 就那在16号那天，就空调开不了吧？
0: 空调也坏了。
4: 空调开不了的车机
0: 修好了没有？
4: 也显示有风量，可是出风口一点风都没有。
0: 哦，显示有风，那如果按照想见那个是不是上届的说法，这就是正常。
3: 嗯，
0: 出风口没风，但是显示有风，你就是有风。那现在这个是显示有风，然后没有风吹出来，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啊？
4: 他们厂家说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可是还在等它的 OTA 升级吧。
0: 然后呢？然后你是哪儿的？你是在广东那边的吧？
4: 广州啊，
0: 你广州的，你多热呀，挺着呀。
4: 那天刚好最热，38，现在就32吧。
0: 那等于是现在他让你等 OTA 挺着，让你先。
4: OTA 就最后就再出现过一次，就没有再出现了。
0: 哦，那还好，那还好啊。还有什么问题？您接着说吧。
4: 就那个

0: 架闯红灯。
1: 闯几回红灯啊？
0: 一天两回，一晚上回去一天，又开了十来公里就闯两回，然后压一次线嘛。
1: 啊，闯两次红灯，压一次实线是吧？
0: 对，那个红灯还是专门右拐专用的红绿灯，还有一个是箭头的红绿灯。他们厂家回复就说，这个是自驾级别出，这个绿灯是可以闯的，也符合交规的。
1: 什么叫绿灯可以闯？我没懂啊，我看一眼。你稍等一下啊，你闯红灯的视频有吗？是怎么个
0: 有啊？
1: 怎么一个智驾说他可以闯啊？你稍等一下，我瞅一眼啊。
0: 他是右转的嘛？他们就是说交规可以右转，可以不等红绿灯。
1: 嗯，我看到了这个，谁说的？你这个右转是有可以不等的，但你这个得等，因为你右转转过去之后，这单独有一个红绿灯，你看着了吗？
0: 对啊，它是专用的嘛。
1: 对，它有人行道的。
0: 专用的。
1: 它有人行道的，有人过马路你就压过去了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看一下，还有一个什么？
0: 那个也是右拐的，箭头的。
1: 哦，它箭头红灯，他说这个能转不能转啊？
0: 他说可以转，符合交规啊。
1: 这个应该是不符合交规吧，至少前面那肯定是不符合交规，单独有红绿灯红的他怎么可以闯呢？他们这逻辑有问题。然后啊，还有什么问题您说？
0: 还有一个就是压线，他说避让后面的电动车，后面有电动车上来，他要避到左边去，压到左边的线了。
1: 啊，压实线也不也符合交规是吧？
0: 然后过几天我们群里就有一个在高速上撞护栏的。现在还在维权中，
1: 撞护，你让撞护栏得找我啊！我跟您说啊，先生，就是他这个车呢，给我听完的感觉像什么，您知道吗？这个路上我最大，我想右转的时候，你红灯我也得转，啊！我觉得感受到危险的时候，我实现我想转想变就得变，因为我感受到有你这边就过来了嘛，所以以我为中心，我得变呢。那现在他们这两个事儿，他们没有给出您正常的解释，就说符合交规，是不是？
0: 对，是啊，说符合交规。然后一个是他说要避让电动车嘛，我说你后面的电动车你干嘛要？
1: 你往左避让啊？
0: 要干嘛要牺牲我的分数或者我的钱去避让呢？你不能牺牲我本人吗？
1: 而且关
0: 前面
1: 对
0: 前面要避让你我就正常嘛，后面干嘛要避让他呢？
1: 嗯，
0: 是吧？
1: 行了，明白了啊，就是你其实没有危险的。对吧？前面有车，你避让是有碰撞风险。你在我后边，你避他干什么？啊，他们逻辑有，
0: 啊、
1: 您之前他们逻辑有问题。您现在有什么疑问，您跟我说一说。不，您什么要求，您跟我讲一讲吧。
0: 现在的就是他们愿意修，可是他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该怎么修。
1: 哎，
0: 也要修多久，他们给不了答复我。
1: 您说到点子，
0: 他的问题就是你的车有问题，你就开去4S店吧。那我买个新车，我不可能。几次都去涉险，我现在都去了四五趟了吧。
1: 嗯，就您这个事儿，我跟您说啊，他们没有骗你，他们确实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因为他们的问题出在他们的智驾逻辑上。你这车下回智驾还会闯红灯，他还会实线变道，有可能像你那位车主一样，他还会撞护栏。为什么？他的智驾逻辑如果不改，他就会一直这样。你这车你要说没故障，他就是没故障。为啥？它的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所以第一个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您要注意安全，智驾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尽量少用，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督促他们把这两个场景跟你详细的解释清楚，到底他这智驾能不能闯红灯，会不会闯红灯，好不好？
0: 嗯，最大的问题是空调那个，就是还有一个车钥匙，就是
1: 空调不是解决了吗？空调不是后来再也没出现过吗？
0: 那个是暂时没出现，他升其实还在升级，他的厂家说这个星期给答复我吧。
1: 哦，就空调还有个钥匙怎么了？钥匙
0: 就他只有配了一条那个钥匙嘛，然后就可以用手机钥匙控制嘛，有时候那个手机钥匙是连接不了蓝牙的
1: 啊，手机钥匙不灵敏。
0: 他这个在 N7 的时候已经有了嘛，他现在还没解决。
1: 我问问您啊，这个先生，就您这个车搭载了什么智驾啊？Momenta的吗？
0: 对啊，蒙蒙塔
1: 啊，蒙蒙塔的支架。嗯，行了，我帮你问问，就是
0: 他支架是也是 R7 了，说升级，准备升级到 R7。
1: 这个，哎呀，我就反正我整个听下来，我感觉你这玩意儿是个半成品呢，啥啥都没好啊，你啥啥都问
0: 好就推出来了。
1: 对了，你这个感就这个感觉，空调会不出风的。

0: 是钥匙会不灵敏的，上一代车就这样，这一代车还这样，对吧？然后支架这个样子，要闯红灯要压实线的，然后呢，这个空调那拨片一碰会掉下来的，你这是个半成品呐。
1: 哎呀，可能我用的力太大了吧。
0: 您是个好人，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行了，我知道了啊，这情况我都了解了。东风日产是吧？来，东风日产说 N X9 也出来了，先生。
1: 嗯。
0: 他们是不是出了 N X9 了 ？N X9 解决这些问题了没有啊
1: ？N X8 都没有 ，N7 的都没还解都没有解决。
0: 嗯，行了。
1: N X8 又有这些问题。
0: 嗯，我让他们这样，
1: 你说去准备出。
0: 哎，行嘞啊！现在关键是他们认为他们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啊，他们认为他们闯红灯也没有问题，说符合交规的。大哥啊，红绿灯在你脑门上呢，脑门上有个红灯，你说能不能闯过去啊？来 ，N X8，东风日产啊，来东风日产全国客服中心。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是工号？
2: 我的工号6821。
0: 6821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8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向您问好。你们这个车啊，你们这个车反正消费者的描述我感觉像个半成品。车品质不行，空调出风口的拨片手一动掉下来了。空调出风口显示有风，实际没风吹出来。蓝牙钥匙一会儿能连一会儿不能连。搞个支架Momenta支架，一会儿动不动要闯红灯的，动不动要实线变道的。闯完红灯你们给人解释更搞笑，说我们这个按照交通法规来说我们允许闯红灯的，怎么的啊？你们不服法律管，就你们能闯，那红绿灯都贴你脑门上了你还敢闯过去啊？所以现在消费者要求很简单，第一个，你们 OTA 什么时候具体什么时候升级能够解决它空调的问题，是不是 OTA 的问题，蓝牙钥匙怎么解决，包括你们的这款支架到底闯红灯到底正常不正常，你们这款支架到底能不能识别红绿灯，当时在闯红灯的过程当中你们整个的支架逻辑是什么，消费者日常在使用支架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希望你们给出消费者详细的解释，可以做到吗？
2: 嗯，会向后台进行反馈的。
0: 嗯，你问你能不能做到，你反
2: 会向后台进行反应，
0: 你们后台不会不理消费者吧？
2: 厂家会重视客户的问题，就是请您先耐心等待一下，我们会向后台反馈跟进这些问题的。
0: 嗯，啥时候？
2: 一般的时效是1到3个工作日，如果对时间有要求也可以提出来。
0: 嗯，啊，今天下午3点之前我要得到你们的回复和信息好吗，然后解释解释吧，因为支架闯红灯的你们不是第一家，你们也不会是最后一家，但是我不希望你们成为第一家说我们闯红灯是符合交通法规的好吗，女士不跟您多聊了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他这闯红灯挺多支架都闯啊，但是大言不惭的不多啊，敢张嘴说我们这玩意儿符合交通法规的不多啊。东风日产，你们好好解释这个问题啊，你们的Momenta支架到底能不能识别红绿灯，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没事的啊。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唐老师。
0: 先生贵姓啊？
3: 名字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
3: 是我岳母在4月24号在南京的上汽奥迪啊买了一辆奥迪E5的一个电车。
0: 嗯，你让你岳母
3: 回来没有半个月吧？
0: 嗯，
3: 就出现了系统一个故障。
0: 什么故障？
3: 就是我把这个车开出去，对吧？停了一下，
0: 嗯，
3: 再准备启动，这个车辆就不能识别到我有钥匙在，就是车不能启动了。
0: 啊，等于停车就识别不到钥匙，启动不了了，是不是？
3: 对。
0: 然后呢？出现过几次？
3: 出现过第一次给了销售打过电话，然后他跟我们讲，就是说是因为他们系统什么在更新还是干嘛，然后呢我们也等了他一次，大概2个小时左右。
0: 您稍等，您稍等，他说他们的系统在更新，所以你的车识别不到钥匙了。
3: 对，他说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使用，是这样给我们第一次这么答复我们的。
0: 是什么车？上汽奥迪是吧？啊，上汽奥迪不奇怪，上汽奥迪能干出这种事情来的啊，来的，然后呢？
3: 然后等了大概2个小时，这个车的确也又可以正常去使用了。
0: 啊，然后呢？
3: 然后隔了2天，又出现问题了，就已经连续出过3次的情况下，我们联系了这个售后，就是所谓的4S 店。
0: 王先生，我问你一下，就是这3次都是识别不到钥匙，是吗？
3: 对，同一个情况。
0: 哦，然后呢？您接着说。
3: 然后我们就让他把我们的车拖到了他们的4S 店。
0: 然后呢？
3: 4S 店，然后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他所谓的系统升级。
0: 嗯，
3: 说，我们现在已经给你。

0: 也升级到我们目前的最新版本，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跟他谈嘛，就不可能说你自动一你说系统更新好，我们就能正常使用嘛。他说目前情况我们试了一下是没问题的。
1: 然后呢，是不是又出现了？
0: 然后我们因为这个东西电子产品，我们可以，我说那我这一次对吧，给你机会，我们把车开走，开过去没有一个礼拜左右吧。也因为平时我妈这边呢开的也比较少，然后开了第二次去洗个车的功夫，这个车又出现同样的情况，
1: 就又识别不到钥匙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我问你一下，这识别不到钥匙这个故障是暂时识别不到，还是一直识别不到？那后来识别不到，你们怎么走的呢？
0: 走不了，就放那边，就要么就等两个小时，后台说好了，我们就可以正常走了；要么就把车喊那个救援车啊，把车拖走，就这办法。
1: 哦，就等于说每一次你识别不到钥匙，你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打电话后台夸夸夸给你一顿弄，你一顿等，等完之后后台给你弄好了，你就好了。
0: 对，是这个意思。意思上，我们就在路边等个两小时左右，这个车所谓的系统更新好了，哎，你就又可以用了。
1: 所以我一直跟你们说什么，朋友们，买上汽奥迪的车主啊，上汽奥迪的厂家权力太大了，他可以远程控制你的车的。然后呢，那现在又出现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讲啊？
0: 现在又给我们解释说，是我妈这个所谓的苹果手机的系统和他们车机不兼容导致的，就现在每一次就是出现情况，他们就找各种理由，啊，而且是他们所谓的销售总监嘛，还是谁，在群里面给我们个答复。
1: 不是，他你用的是手机钥匙吗？
0: 就是手机遥控的嘛。
1: 没有那个实体钥匙吗？
0: 实体钥匙正常我们就是放车里面也会放，但是也同样出现情况了。
1: 就是实体钥匙其实也不行是吗？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认为他所说的什么苹果手机不兼容是借口？
0: 对，完全是一个借口嘛，对吧？
1: 明白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识别不到钥匙之后，他们的后台给你调就能给你调好，这件事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奥迪厂家他们的上汽奥迪厂家权力这么大。
0: 对，所以我们也觉得很奇怪这个情况。
1: 你有没有想过呀？他如果能够给你调好，哪一天他给你调锁住，他也能，你知道吗？
0: 对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所害怕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就找了，我们也打了我们南京这边的教学电话，对吧？
1: 然后呢？
0: 我们很简单，我们现在要求是要退车，
1: 要退车。
0: 对对，
1: 行嘞，我知道了。他们什么意见呢？上汽奥迪。
0: 他们意见就是给我们现在目前20号左右吧，是第那会儿拖过去的。然后在上个礼拜出现情况下，我们这个车目前放在家里面，他们是没有过来拖走。但是呢，他给我们的说法是，他们的系统还没有完善。大概到这个月底6月底7月初这个系统可能才会完善，才能不会出现类似这种情况。
1: 谁系统？上汽奥迪他们，你们这个后台系统没有完善是吗？
0: 对，他们怎么给我们答复？现在
1: 他为什么要卖呢？
0: 对啊，所以我们昨天也问他，我们那说难听一点，你现在系统没有好，为什么你会提前卖给我们消费者？我们就不能理解。
1: 拿你们做实验呗。
0: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很生气啊。
1: 然后他们现在给你的说法是，反正现在你等我们系统完善，等等我们好不好？然后呢，系统完善了之后，到7月份就好了，是吧？但是你们，然后你们完全不认可，对吗？
0: 那我肯定不认可嘛。
1: 就要退
0: 90万块钱的车，我就放家里面看，然后等到你所谓的7月初系统好了，我们才能开啊。
1: 关键他说好，你真能好吗？
0: 对，现在我们也担心这一点。
1: 车多少钱买的？
0: 裸车的话是19万9吧。
1: 19万9，上次被锁的那个是谁呀？也是他。哎，你们上回你是应该是上海的啊，南京的，南京那边没被锁。记不记得上次我们黑龙江的E5车主把支架锁住了，说4度5度那个，也是上汽奥迪吗？所以上汽奥迪做这样的事，上汽奥迪极其任性，想做什么事情根本不跟你们商量，知道吗？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嘛。你说你更新系统，你不能强制我更新嘛，对不对？
1: 那现在他连你这车都能控制，你车买完之后你不能控制，他能控制，你还想说他那个他强制你更新？强制你更新都是轻的了，知道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啊？就这事儿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事情。
1: 好了，问问吧，上汽奥迪，你们到底后台第一个，你们的系统不完善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对不对？第二个，你们这个远程能够控制别人这车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上汽奥迪，你们是真行啊！远程说给锁就能锁住，远程说给解开就能解开，说给控制就能控制了。人家识别不到钥匙，你后台啪啪啪啪一操作就能识别到了。

0: 怎么回事啊？我都害怕了，我就上买上汽奥迪的车主害怕不害怕？你在车里少干点坏事，我告诉你，你在车里的一举一动，上汽奥迪都知道，他比你还了解你自己。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712146为您服务，非常抱歉。
0: 哎，7121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这个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712146号工作人员。哎呀，这个我跟你们上汽奥迪说话我都害怕呀，怕你们监听我呀。你们后台，就比如我识别不到钥匙了，你们后台啪啪啪一操作我就能识别到了，这怎么回事？什么技术？
1: 非常抱歉先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看到您刚刚的这样一个形容，但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王先生是否有和我们反馈过这个问题，因为通过王先生17805095，
0: 你稍等，女士，
1: 来电的沟通，
0: 女士，
1: 您说，
0: 就是你们上汽奥迪可以不注重你们用户的隐私，我们作为一家面向全国的媒体，需要注重用户的隐私，消费者的隐私，所以请不要在我们全国播出的节目当中随意报你们用户的手机号码，好吗？
1: 嗯，好的好的，非常抱歉。
0: 你这太抱歉了。
1: 这个号码前三后四位的178尾号9997确实没有查到这样一个相关记录。
0: 您稍等，不着急，他是他丈母娘，丈母娘岁数太大了，跟你们沟通不了，所以委托的女婿来沟通来了，我们外边等会儿报给你，不着急的。
1: 嗯，好的。
0: 您稍等，来，现在王先生啊，是不是你丈母娘的手机号啊？
2: 对，是的。
0: 然后打他们厂家是谁的电话呀？打的？
2: 是我岳母的打的电话。
0: 都是用他的电话，对不对？来，您稍等，外边报给我们啊，我们会保护您隐私的，放心。来，王先生的岳母的电话，留一下。女士啊。
1: 哎，好的
0: 啊，外面在留，你不着急，我先跟你说事儿。
1: 嗯，好的好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你听了吗？消费者讲说你们的什么总监啊，有跟他讲说现在你们这辆款车的后台系统不完善，是真的吗？不完善，你们为什么要卖呀？
1: 了解先生，非常抱歉，因为目前我们没有接收到关于一个车辆信息不完善的这样一个相关回复。那您有看到我们的客户的反馈，那我们也是非常注重我们车主的安全的。那您放心，这个问题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针对性的反馈到对应的对应的相关部门，尽快给到我们的车主以及我们的媒体一个回复。
0: 哎，特别好啊。我现在其实对于你们系统完不完善并不是太好奇，我最好奇的是为什么他识别不到钥匙了，你们在后台一顿操作之后他就能识别了。
3: 是，
0: 你们怎么这么大的权力啊？你们上汽奥迪是真厉害啊。你不要说放眼全国了，你放眼全球你也是遥遥领先啊。你放眼全球的厂家权力当中你们也是最大的呀。当年锁智驾就有你们，远程就给人锁掉了，现在好了，远程能给人你连不上，你能给人连上，这是你们权力太大了，我对你们有深深的质疑啊。你看现在电话有了是吧，来，电话报给这位女士，我要等现场报吗？好，
4: 为什么能远程控制？
0: 你能远程控制的吗？好厉害啊。
4: 这个当年就问过还是没有答案，
0: 没有答案，因为他不敢回答。
4: 他能远程锁，也能远程
0: 解。他能远程锁，也能远程解。手机连不上，他远程就给你搞好了，这玩意儿。
4: 从事实的情况来看，他就是能远程控制。他没有能不能了，就是能，我能。
0: 对，他能。
4: 嗯。
0: 他哪天呢？他万一比如说他现在不完善，系统是不完善，你知道吗？哪一天那系统被黑客入侵了，
4: 那都瘫痪了。
0: 他能控制你。
4: 对。
0: 上汽奥迪的车主，你们小心吧。当然，他可能是我造谣啊。但是这是合理性的猜测，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啊。来，女士，查证没有？
1: 哦，好的，有看到我们的刘女士曾经反馈过两次这样一个钥匙的问题，确实是我们当时已经记录，同时反馈到后台给到一个排查，会是说已经确实是说在
0: 远程
1: 客服，然后也会不断优化此功能。
0: 你这功能优化就行了吗？你们这是功能优化的事吗？这是有故障了，姐姐，你这是
1: 了解了解，
0: 对吧？这不是优化的事吧？这是个故障吧？而且你们据消费者王先生他女婿讲啊，有两回是你们远程给他连上的。你们凭什么可以远程连？你车卖出去你还控制他？啊，当然包括系统不完善这个事儿，这个信息也帮我确认。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下午3点前给我回复好吗？没回复还会再找你们
1: 的
0: 啊。
1: 那这边可以和我们的客户确认一下，
0: 您说
1: 他当时前往的是哪一个售后服务商吗？
0: 王先生。
2: 哎，我在
0: 哪个服务商？
2: 您稍微等一下，我来翻一下照片。好像是上汽奥迪哪一个？稍微等一下啊。
0: 嗯。
2: 上汽奥迪南京天星用户中心，
0: 听到了吗，女士？
1: 嗯，好的，南京天星用户中心，我们会帮问题反馈到对应部门。您这边要求下午3点之前给到我们的客户以及您这边一个回复。
0: 哎，没错啊。当然，消费者现在的诉求是退车啊，这个诉求有些过高。但是呢，就看你们的所作所为啊，也难免他有这样的想法。反正你们先自己协商吧，好不好？有协商不了的，我们到时候根据事实也会帮你们劝的。但是事儿要讲清楚，事儿要说明白，好吗？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
3: 免贵姓吴。
0: 吴先生，什么车？
3: 是乐道 L90。
0: 乐道 L90咋了？这车？
3: 这个车子呢，我是2025年10月份买的，开了大概2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主驾座椅的塌陷，屁股疼。
0: 那个 ES8 是不是也屁股疼啊？
3: 对，通病。
0: 然后呢 ，ES8 的车主装个垫好了，他们接受了，你接不接受啊？
3: 是这样子，蔚来 ES8 呢，它是给了那个什么799的升级方案，
0: 对，要花钱的，
3: 是有个升级方案。
0: 你们呢？
3: 乐道呢，目前可能反馈的这个车主呢，体量比较小，所以呢是没有任何解决方案的。那据我了解呢，就是这个蔚来 ES8 更换之后呢，其实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0: 但是蔚来 ES8 的车主好说话啊，我跟你说，那天我问他们，我说怎么你让你们花800块钱，你们都愿意啊？他们说那算了吧，省得烦。哎，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了，有这样的心态也很好啊，那忍忍过去了。那当然并不代表所有人都要这样啊。你先生，我问你啊，就你们乐道 L90 除了你还有别人会有这个感受吗？割屁股？
3: 很多车主有反馈。
0: 然后那个割屁股，您多少斤啊？方便问一下吗？
3: 我身高1.82米，170斤。
0: 170斤。也还好，不夸张啊，不夸张。而且其实应该瘦的人更容易割。屁股肉少，
4: 对，
0: 其实你硌得很疼吗？
3: 主要是屁股疼，
0: 硌得很，开，比如说开1个小时疼不疼？2个小时疼不疼？几个小时明显疼？
3: 基本上开车15分钟就能感觉到屁股的后半段就是有明显的疼痛感。
0: 多长时间？15分钟啊？
3: 对，15分钟左右就有体验。
0: 那现在你找他们，他们没方案，我们座椅好的。
3: 对，他说个人体感问题，是我屁股问题。但是说实话，我们买车也不是第一辆了，我这个已经是我第7辆车子了，从来没有碰到过有类似的问题。
0: 谁说是你屁股的问题啊？
3: 这个400的反馈就是个人体感问题，让我自己去买个坐垫，我也是醉了。
0: 买自己买坐垫，外边买呀，还是他们乐道有啊？
3: 让我自己去买一个。
0: 你是哪儿的？你是？
3: 我是无锡的。
0: 无锡的，找时间我想坐坐你这个车。哎，不知道我们合肥杭州有没有乐道 L90 的车主说有屁股疼的，我想试试到底疼不疼。因为体感问题是存在吗？有可能存在的。但是
4: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体感。
0: 不，没有所有人，你现在还没有所有人呢。这样，如果你
3: 这个没有办法说是所有人，我只能说多数的车主是有这个反馈。
0: 对，或者
3: 确实可能有些轻体重的车主他没有体会。
0: 对的，这样没关系啊，吴先生。如果你知道其他有车主有这个疑问的，你可以让他联系我们，我也了解了解多少有多少车主有这个情况。然后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也试一下到底这个屁股都有多个啊。因为现在我没有了解，没有实际体验，我也没办法说这个屁股一定个。但我看了那个视频，我看了那个照片啊，这个座椅是不对的，这种压缩角度、变形角度是不对的啊。老头的座椅，他们座椅不是第一回了啊。乐道在不在？乐道。来，乐道汽车来，喂，你好。
5: 啊，刘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女士，工号，工号告诉我。
5: 啊，95043。
0: 哎，9504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95043，你们座椅又硌屁股了？
5: 没听是。
0: 哎，你们座椅又硌屁股了 ，ES8 就硌，你们让人家花800块钱，买个垫儿，他们同意了。现在乐道 L90 的车主也说硌屁股，怎么说？有人反馈吗？这位高、这位吴先生找过你们，帮我看看你们怎么说的。
5: 媒体老师，您刚说反的这个用户的座椅方面的问题的话，我这边也记录清楚了，稍后的话我们也会同步到我们的这边的工作人员进行核实对接。
0: 问问你啊，你们这个关于这个座椅硌屁股的事儿有统一的说法吗？乐道 L90 的。
5: 嗯， 我这边也会如实记录清楚的，稍后的话我们也会反馈到对应的工作人员去核实的。
0: 不是，你有没有，你告诉我一下，你说我们现在有官方的说法了，有统一的说法，或者我们没有统一的说法，你告诉我一声啊，女士。
5: 哦，这边目前的话没有接到有相关的统一的这个说法的，我这边也会记录清楚的。
0: 好嘞，感谢。
5: 的话我们也会提交反馈我们专员去核实的。
0: 哎，特别好啊，特别好。这样核实完下午能给我回电话吗？
5: 啊，这边数据我会记录清楚的。
0: 啊，其实你们说话我不太爱听，就是你们乐道啊、未来啊说话我不太爱听，为啥呢？因为 ES8 屁股疼的时候，你们就讲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后来莫名其妙搞出个座椅799，你们做事我不太喜欢的。但是呢，这个所以这回你们慎重一点，啊，之前是 ES8 车主好说话 ，L90 的车主不一定好说话，好吗？处理的慎重一点。然后我们全网也问一问，征集一下乐道 L90 的用户们，有没有各屁股疼的？有没有说你屁股有毛病的，长得不对的啊？欢迎各位联系我们啊。那女士先转给你们，下午3点给我回个电话啊，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啊，您稍等。不多说了啊，朋友们，今天到这儿啊。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
1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有态度。
11: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
12: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3: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4: 那些歌儿从耳畔。
1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5: 开在春风，
6: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进入到以下我们和老歌相约的时间。刚才听到歌曲来自张信哲的《花季未了》，这首歌呢，我相信大家更为熟悉的是女声刘若英的版本，词作人是许常德，听起来她很淡。张信哲和刘若英如果说在气质上有相似的地方又交集的话，在我看来就是他们身上不争不抢的那种气质吧。主歌副歌不明显，当你亲自尝试之后才会发现原来并不是那么的好唱。现在对演员来讲，演戏讲究微表情管理，大到一个动作，小到一个眼神，其实都是相当有讲究的。那么对于用声音来演戏的歌手来讲也是一样，怎么样能把看似平淡的歌唱得有韵味，唱得无人能取代，也是一种功力呢。张信哲版《花季未了》之后，我们来听到的是陈慧娴的歌。这张专辑是陈慧娴在求学过程中所出的一张专辑，那个时候为了躲避情伤，她离开香港暂别歌坛，但是神奇的是她的歌唱并没有因此而搁置，甚至迎来比之前更加辉煌的成绩。这种境遇恐怕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丽金七小花里有她，而当时香港歌坛评出四大花旦，林忆莲、刘美君、邝美云，另外一个就是她。接下来我们听到陈慧娴《你身边永是我》。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下一首歌，张雨生《天天想你》，这是张雨生在1988年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也是他向歌坛交出的第一份成绩。整张专辑风格很清新，充满着属于年轻人的光明和希望。就算是情歌，唱的也自然真挚流露，这当然跟他的嗓音条件是如此高亢嘹亮有关系。那个时候他刚刚22岁，天天想你唱着年轻人心目当中对爱情的渴望，而我的未来不是梦也让所有人相信自己能够飞得更高，做得更好。甚至他在唱摇滚的时候也告诉大家，年轻不一定就代表叛逆，摇滚一样可以很热情很正面。总之，张雨生的才华和他的多面性几乎是在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向大家展示出来，于是也让我们更加的感慨，离开时只有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一首歌为大家放到的是戴安娜·罗斯 Diana Rose。 1944年她出生在底特律，是歌手也是演员。60年代她就已经做了乐队，后来转型成为一个独唱歌手，在百老汇取得极大成功。她被誉为是流行乐坛的黑珍珠。

丝绒一般华贵的嗓音演唱的那一些抒情歌曲，被歌迷视作听觉上的享受。72年的时候，她凭借着电影《Lady Sings the Blues》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所以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曾经公布罗斯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今天就跟大家听到这首年代老歌，来自于戴安娜·罗斯，《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慧源编曲，几位大师成就了这首佳作。而且有没有感觉，齐秦很多传世的作品呢，都跟他的感情经历有关系。感觉这是一个对于情感格外投入，有太多付出的人，所以在感情当中的感受也格外的浓烈。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那个时候两人已经几度分分合合，而97年初他们俩突然和好，所以这首歌曲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也代表了齐秦的心声。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最近呢，我有一个格调很不高的兴趣，就是在小红书上看网友怎么通过图片来侦破出他的伴侣到底有没有出轨。我总是很惊讶于网友的能力简直是堪比福尔摩斯，因为他们总是能够从极其细微的线索当中火眼金睛地发现一些不妙的端倪。这类帖子的标题呢，一般是我男朋友出差了，我不放心，让他拍一张酒店的照片给我看，大家来帮我看一看这个房间里是不是他一个人在住。那这样的帖子最好玩的就是评论区，因为网友的侦查能力真的是太强了。你打开这个帖子看里面的照片，乍一看绝对绝对没什么问题，因为外面不可能有明显的异性的用品嘛。所以呢，你要把那个照片呢放大到5到10倍去查找这个房间里的细枝末节。比如有人就发现，为什么一个人住但是茶水却倒了2杯呢？为什么床头开了2个半瓶的矿泉水呢？为什么茶几上有一个杯子的杯壁上有淡淡的口红印呢？甚至还有枕头摆放的位置，还有零食的品种，你个男的为什么那么爱吃果冻呢？还有更绝的，就是通过一些可以反光的物品看到对面坐着的人，比如电视机，比如茶杯里的倒影等等，甚至还有好事者画出了屋中男女的行动轨迹，简直是堪比四大名捕。我觉得要是男人看到这样的帖子会感到汗毛直竖吧，这简直是无以遁形了。其实呢，我想发这个帖子的人呢，一旦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其实肯定第六感会告诉他，我对这段感情不太放心。千万千万不要小看女人的直觉啊！来跟你分享，我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的一件事情。

太绝了。她说呢，有一次她老公出差，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呢，他们俩微信说事儿。我这个朋友呢就随意问了一句，哎，你们中午吃的啥呀？她本来以为呢老公就干脆就跟她说，要不然吃沙县呢，或者是吃了面条啊等等等等。没有想到她立刻丢过来一张她吃午饭的图片，就是很简单的在路边的一个餐馆吃了几个炒菜。她说，我当时看到这个照片我就觉得不对劲，这应该就是中午恰好吃饭的时候她拍给另外一个女人看的，留在手机里。你说像他们这种老爷们儿一起出差，一顿平平无奇的工作餐干什么要拍照呢？这女人啊，一旦有了疑心，接下来就会拉开天线，打开触角，搜索生活当中的异样。而通常很妙哦，她的直觉都是对的。而一个女人，当她把注意力放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她自己的内心是会非常非常的矛盾的。首先呢，她的面前有一个疑团，她无法视而不见。一旦决定要给自己一个答案呢，她第一想到的就是要迫切地打开伴侣的手机。在这一刻，她的内心会非常的鄙视自己，因为爱人之间应该大大方方的，为什么要做偷窥这种不体面的事情呢？我站在女人的角度，我不觉得这个事情有关对错，因为她决定付出一段感情，当然渴望纯然的对待。她对婚姻、对爱情有自己的底线和边界，当然更没有错，这是对自己生活的忠诚。只是我想，这种对爱情专一的不确定，甚至是焦虑，它会带来一个后果。其实这个后果现在已然发生了，就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不敢付出爱，因为我只要不付出就不会有未来的伤害，就像有人不敢养小动物，因为无法接受它必然会来到的死亡。所以呢，现在好像有越来越多的人更加的擅长封心锁爱，标榜无爱者自由，为了爱情做什么牺牲实在是不划算。我们不再大大方方地说，我就是需要爱情，我就是想要恋爱，我就是喜欢他。我们开始更多地去讲究性价比，去讨论这段爱情值不值，很害怕自己未来的意难平。如果你一旦先表达，就会让你显得太需要他，于是你明明很想对待一个人，却要假装的不在意，假装没有那么喜欢他，因为你害怕自己最后又成了那个认真的傻子。然而这个事儿是很拧巴很拧巴的，因为这是在和人的本能做对抗。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情无法被掩饰，一个是咳嗽，一个是你对某人动了心。你明明动了心，但还是理智地按捺住自己，不要不要，先爱的是傻子，我去学习，我去搞事业，他们就是你努力了会有一定的结果的。而爱情不是普通人玩的游戏。爱情让大脑退化，智者不入爱河。这些年，很多反对恋爱脑的标语开始在互联网上流行。在美国社会学家霍斯曼提出的社会交换理论当中，人际关系的本质是一场利益交换，过度的情感投入容易打破关系间的平衡，而这种价值观在当下的亲密关系当中极其的流行。恋爱脑们对恋爱的过度投入或者是无底线的付出，在这两年更多的被人们视为非理性，甚至有人把恋爱脑称作是21世纪的新型绝症。于是出于自救，有一些年轻人选择自我攻击，在恋爱当中迷失的自己。我最近在真实故事这个公众号当中呢，看到有一个新兴的职业，是专门治疗恋爱脑的。有人竟然一个礼拜花了2000多块，只为别人把自己骂醒。这个事儿在我这个老阿姨看来，也真的太抽象了。那今天晚上，我就一起来跟你分享这些真实的故事。

三月，买一件卡其色的风衣，再买一件白色的衬衫，一件露脚踝的牛仔裤。夜晚，有清风拂面的温柔，也有新草泥土的芳香。徐徐时光，每晚九点，愿我们在春风沉醉的夜里不

徐曙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两个自认为被自己及时拯救的恋爱脑。第一位是21岁西安高校的大学生吴青松，他决定自我改造的原因是，在跟男朋友周年纪念日的饭桌上，发现自己精心制作了很多个月的手工相册和对方没有来得及拆的快递包裹摆在一块儿。他当时脑袋一嗡，他把堆积已久的不满集中地铺在桌面，跟男朋友展开了对话。争执之后，两个人不欢而散。吴青松愤恨地换掉了情侣的头像，并且把朋友圈设置为3天可见。他企图用这些小动作引起对方的注意，因为只要他今天主动给我发消息，我就原谅他。直到冷战了3天，在吴青松濒临崩溃之际，男友却如人间蒸发般的在屏幕对面消失了。为了抑制自己忍不住联系对方的冲动，吴青松点开了毒舌博主的主页，想让自己在一句句臭骂当中觉醒。他逐渐在视频当中明白，自我感动式的付出不仅没有办法换来对方同等的回应，也会让自己在别人眼中显得愚钝而且恼人。吴青松决定向男朋友提出分手，并且在单身生活当中开启对恋爱脑的深度治疗。他下了狠心，进行了断联、拉黑、清空相册、回收纪念礼物等等一连串的动作，火速地把对方赶出了自己的物理世界。但他很快地意识到，这一次自我治疗的难点是滞留在精神世界的惯性回忆。分手了一个星期之后，吴青松独自走在西安的街头，看到临街的一家连锁面包店上了新品，他感到很高兴，想到他最喜欢吃肉松口味，当时第一个念头就是改天带他来一起打卡吧。随后他才慢半拍地意识到，两个人已经断联分手了很久。吴青松于是停下脚步，茫然地呆立在原地，没有推开那扇店门的勇气。从那天之后，吴青松更改了治疗的重点，他开始有意识地和自己残留的余念作对。他找来了一本《人间清醒恋爱指南》，像学专业课一般的逐句勾画，细致阅读。他觉得有一些不痛不痒的大道理在他的脑子里打了个转，却始终无法触及那根名字叫做恋爱脑的中枢神经。无奈之下，他开始强迫自己忙起来，可是一旦停下来，情绪就开始反刍，回忆总是不怀好意地美化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不得不承认，自我治疗恋爱脑、快速戒断关系的过程真的非常艰难。他意识到，要想让自己在短期内回归冷静，需要借助更加强有力的外力。他开始更多的观看骂醒恋爱脑的视频，为自己加大剂量。视频里一个男人哭着说，我给你下跪行不行？我真的很想挽回他呀。而男子对面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坐诊医师瞪了他一眼说，男子汉别哭哭啼啼的，你肋线直通前列腺了吗？还下跪？你这性格在恋爱里要遭老罪了。吴青松感觉自己有被敲中。很快在大数据的精密追踪下，吴青松在电商平台上刷到了一堆付费骂醒恋爱脑服务。想要下单的时候，他发现这一项按小时计价聊天或语音通话形式进行开导，不定期解锁几句辱骂的商品月销量已经突破了1000件。其中承诺每天不低于4小时的服务时长，不满意就换人的包周连麦的服务价格被设置成了2188块。吴青松觉得太贵了，于是他又遇到了豆瓣的打醒恋爱脑小组，里面有几万人在奉献自己是怎么治疗好恋爱脑的经验和心得。比如有人提出了21天断联法，每次想联系对方的时候，立刻做10个深蹲，或者是用冷水洗手，用生理刺激打断冲动。还有一些被网友称之为不太体面但颇有奇效的方法，
写下前任的十个缺点，包括口臭、爹味儿、抽烟喝酒等等关键词，帮自己快速下头。或者让 DeepSeek 模仿前任不耐烦的口气跟自己说话。无数人在那一刻猛然意识到，嗨，还是单身的好。想要自我治疗的吴青松在互联网上获得了支持，先后被这些开自民间的土方依次问诊。他觉得分手之后的这段日子没有那么难熬了。在拉黑了对方的全部联系方式之后，吴青松重新捡起了被自己闲置的日记本，在空白纸张里写下了每

天的生活琐碎。他本来想再养只猫的，满足曾经在恋爱中对养成系和救赎感的畅想，但碍于大学宿舍的限制没有能够实现。不过他发现换成养花养草也是一样奏效的。当原本用来和前任共处的时间空出来之后，吴青松选择用健身的方式填平。运动分泌出的多巴胺和内啡肽不光能够稳定心理和生理层面的身体激素，同时也帮助自己挽回了对于生活秩序的主导权。这段时间每每身边有新的追求者尝试接近他，吴青松都婉言拒绝了。和这个人产生爱情，然后呢，是长久的相处磨合，再一遍遍踏入那无可自拔的情绪漩涡中吗？面对真诚执着的追求者，每当他感觉到心动，他就会进一步的细想，随后感到一阵头皮发麻。今年开春，西安街头那家和前任常去的面包店持续营业，橱窗里飘出了阵阵勾人的麦香味儿。门口张贴的海报上写着春季新品买一赠一。路过的吴青松脚步轻快，不再站在门口犹豫，他仍旧没有办法推开那扇店门。因为治好了恋爱脑之后，熟悉的香气不再让他想起前任的身影，但也同样不再唤醒他曾经品尝过的爱情的滋味儿。

今天晚上我们要认识的曾经自诩为恋爱脑的第二位主人公是北京某985高校的研究生张强。他觉得自己的恋爱脑跟小时候看的台湾的偶像剧有绝对的关系。2007年台剧《恶作剧之吻》在大陆开播之后风靡南北，江直树三个字由此成为了童年的他对于理想伴侣的全部设想。本科阶段，张强顺利地进入了一段持久的恋情。他在一次社团活动当中跟男友相识，两个人在互助之下共同上岸了本校的研究生。一年学期末，张强在图书馆里备考，窗外突降大雨，男朋友跑来给自己送伞。在回宿舍的路上，两个人躲在一把伞下依偎而行。张强觉得那一幕像极了从荧幕里走出来的爱情。张强始终觉得自己在被一位江直树式的伴侣守护着，只是在现实的压力和选择面前，这张循环播放的碟片开始卡碟了。秋招的时候，张强发现男朋友在明知自己有留京的打算下，仍然不断地尝试朝外省投递简历，并解释说大环境不好，都投投试试。后来男友意外地拿到了深圳某大厂收入可观的 offer， 而他在一年多的备考下也顺利上岸了北京某事业编单位。两个人面临着现实的抉择，想要继续发展关系，就必须得有一方在事业上做出牺牲和让步。她的男朋友几度试图劝说她放弃岗位，跟自己一起去深圳发展。他说，你随便找一个干得开心的工作就行了，我来养你。这句看起来安全感满满的话，却让张强几度产生动摇。张强在反思中意识到，在这段持续了五年的恋爱关系中，他总是做出妥协的那一方。他觉察到曾经的自己是恋爱脑且不自知。我要同意他的提议，为了我们去冒这把险吗？此刻面对这个现实的问题，张强感觉自己明晰了很多，但强依恋的心理依旧在他的心头作祟。割舍一段五年的恋情对他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徘徊之际，张强想到了此前在网上刷到过骂醒恋爱脑的视频，于是他开始主动地去互联网上找骂。他下意识地反思自己，扔掉了底牌之后，我会不会也在某天成为被权衡利弊掉的那一位呢？想到这儿，他一身的冷汗，于是他决定拯救自己。可是，在彻底被情感博主骂醒之后，张强又后悔了。他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地对约会对象产生戒备。当约会对象提出下次见面的邀约的时候，他虽然口头答应，却无限期地推了这场约会的排序。他开始不自觉地在情感当中权衡利弊，爱情似乎也从携手逐步走向了带有对抗色彩的交易。曾经爱是张强用来对抗虚无的方式，但如今的他开始怀疑爱是否已经变成了带给他虚无的本源。他在想，这是一场防卫过当吗？当内心的高墙树立得越发坚固，他也开始感觉往常让他享受的爱情已经变得索然无味了。

0: 欢迎你去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所以，自认为被拯救了恋爱脑的吴青松和张强，虽然觉得自己已经被治疗好，但是一样不快乐。过度的理性像是一块坚硬的盾牌，虽然挡住了有可能会带来的伤害，但也挡住了一切的可能。这个事情可笑的地方在于呢，或许我们真的是拯救了恋爱脑，但是又让自己得了一种新的更加可怕的疾病，就是爱无能。在社会心理学里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叫做相互依赖理论，人们在寻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取能够提供最大奖赏价值的人际交往，人们只会跟那些能够提供足够利益的伴侣来维持亲密关系。这个理论是由约翰·蒂伯和哈罗德·凯蒂提出来的，也是人际关系学家使用最多的理论。这个理论当中呢，有三个公式可以帮助我们深刻地理解关系。公式第一，人际关系的结果等于奖赏减去代价。这个奖赏可以是车子、房子、票子，也可以是伤心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你，给你的情绪价值；孤独的时候有人来陪伴你，给你的安全感。而代价除了金钱和时间的支出，最大的代价就是心理负担，比如被对方冷暴力，被对方各种作闹得很心塞，比如有了伴侣就需要放弃某些事物的遗憾。日本茶道当中有一项技艺叫做金扇，是用金粉来修补瓷器的裂缝。然而有意思的是，被金粉修补之后的这个瓷器会比完美的器物更显珍贵。我想从金扇这个技艺当中可以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启示，也许我们可以开始练习允许，允许约会的时候出现冷场，允许他送给你的礼物你不够称心。当我们不再要求爱情纯度的百分百，可能我们反而能够闻到生活爱情真实的芬芳。曾经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作者讲述他的一段经历，他说有一次呢，我在广场上偶遇了一对中年夫妇，年轻的时候两个人因为画画相遇、相知、相惜。他们说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约定，就是每一次吵架之后要共同完成一幅抽象画，在飞溅的颜料里既有愤怒也有妥协，而那些混乱的色块最终拼成了独特的艺术品。这可能就是爱的真谛吧，它不是避免伤害，而是在共同治愈。或许我们不要要求自己或者是要求对方是完美的恋人，而更应该像接纳四季更替那样接纳感情里的阴晴圆缺。毕竟真正坚固的从来都不是密不透风的堡垒，而是历经风雨依旧选择绽放的勇气。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

0: 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你这么悄悄的是怕影响到考生吗？现在应该已经考完了吧？
0: 对，悄悄的这个原因不是就是想让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平复一下吗？你们平复心情了吗？
1: 为什么要平复？哪里的心情要激动？
0: 不是讲下午比较难吗？
1: 对，现在是我们只知道第一天考语文数学，那第二天具体怎么考这个问题？
0: 今天下午考的是英语。
1: 那上午呢？还是综合吗？
0: 不是，
1: 综合
0: 历史和物理你选一门。
1: 啊，历史物理选一门。哦，上午
0: 是历史还是化学来着？反正你选一门。
1: 哦，然后下午考英语是吧？
0: 对，
1: 哦，这样的，
0: 对，
1: 嗯，
0: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要和各位来聊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
1: 嗯，
0: 昨天我们的高考作文，你们关注了吗？
1: 当时高考作文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一看都觉得，就至少这个题目我能看懂了，不至于像之前有个别题目模棱两可，不知道就是应该从何下手，对吧？然后每个人心目当中都可能觉得有那么一个词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高考作文题。
0: 但我们今天的这个高考作文题，我们不要求你写满800字啊，
1: 对，
0: 我们不要求你，
1: 就是你想一下你的思路，
0: 对，就讲一下你的思路就行了。
1: 是
0: 因为今年的高考作文呢是这样的，就是写一个词语的变化，其实重点是在变化上面。就以前这个词代表的是什么含义，现在它可能赋予了一些新的含义。
1: 对，
0: 那重点是在这个变化，同样的一个词，但它最后的那个现在表达的意思可能有些不一样，可能还有一些延伸，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对吧？
1: 当然你是应该要延伸，就最终还是要延伸到个人成长或者是国家发展
0: 这个
1: 方向。就你不能光说一个词的意义演变，
0: 你不要给他们定，你现在给他们定了就是给他们高目标了。
1: 我是说作文本身，不是说大家参与，大家参与我都知道你们会说出个什么一二三四五来的。哎，对对对，好，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就是今年的这个高考，语文的作文题目写某一个词的意义的变化。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哪一个词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就这样拉开了帷幕。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还是要牢记一个参与方式啊，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如果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的话呢，就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然后呢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请大胖温柔的请大胖拉我进群好吗？
0: 赵，
1: 对，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妈，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今天下午要开家长会啊。
6: 你考多少分啊？可又是倒数啊。
5: 哎呀，你下午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
7: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哦。
6: 哟，可真的，你们家倒数第二的小虎拉肚子没来考试，你这次考了倒数第二根的。
5: 哎呀，你别问了妈，这是一个惊喜 surprise， 你知道吗？ surprise。
6: 这孩子还能给我什么惊喜？哟，这猪肚子里面还真有东西，一封信。
8: 哦，我亲爱的妈妈，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证明你已经来开家长会了，请打开看看这份礼物吧。
6: 哎呀，还叠得挺好的，里面塞什么家伙。
8: 哦，我亲爱的妈妈，你竟然打开了它，那么请继续吧。
6: 操，里面还有一层。
8: 哦，我亲爱的妈妈，这是因为开家长会给你准备的一份特殊礼物，请往上翻。哦，我亲爱的妈妈，既然你已经翻到了最后，请认真地读下面这段话。
9: 你不要相信老师说的，他是想让你生气，你生气了呢就会揍我，然后呢他就达到了借刀杀人的目的。至于考试成绩嘛，
8: 我可以解释的妈，卷子太难了。
6: 哦，我亲爱的宝宝，回家等着吧，妈妈也会给你准备一份惊喜礼物的。
5: 我叫燕大胖，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打到住院哦。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张震岳的《爱不要停摆》。
0: 好，就是毕业了也不要停摆，对不对？
1: 还要看书啊？
0: 那你上大学就不看书了？你什么心态？
1: 我上大学我不看嘞，你看啊？
0: 当然会看啊。
1: 那你爱学习？
0: 好好好，
1: 我不看嘞。
0: 可以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你现在还看呢？你现在还要考证呢？
1: 哎，来哦。
0: 好了好了。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思考当中的这个高考作文写词语的变化，你会选哪个词？其实就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当这个考生写的时候，他肯定要考虑一个这个利益的问题，他最终一定是要往一个稍高的一个方向去拔高一下。但是我们普通人，其实确实啊，这么多年以来，有很多的词语，它的词语本身的意义和现在大家认可的意义，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吧？嗯，
1: 比如说卧龙凤雏，
0: 有人提到这个卧龙凤雏，在当年卧龙先生和凤雏先生辅佐谁，谁就会成为怎么怎么样，当乱世当中的枭雄，是不是？
1: 卧龙和凤雏，
0: 结果你们现在变成了，
1: 就是因为哪部电影来着，还是什么来着？讲他们俩
0: 啊？对，好像对，是就是《
1: 夏洛特烦恼》吗？
0: 不是吧？是一个古装的吧？是不是周星驰的？
1: 同时拥有卧龙和凤雏两位是吧？
0: 反正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喜剧电影里面，然后好像用了这两个那个词儿，然后就什么就那个了，就成了这样的这个一个代名词。好，你说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写哪个词儿？
1: 啊，
0: 这位同学，
1: 其实从开始看到这个。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
0: 嗯，
1: 就星期天那天下午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作文题目内容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我要写些什么。
0: 嗯哼，
1: 但我其实想了好久好久，我真没有想到我要写些什么。然后呢，我就在抖音上面去搜关于今年的安徽学院的这个高考语文作文。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们说到了这些
0: 采访的时候，
1: 对，或者是
0: 考生采访的时候，他们
1: 底下的评论区里面写的这些内容，我觉得他们讲的这些点子都很好，
0: 都很好。是，
1: 你比如说长
0: 思路非常的全面。
1: 对，你比如说长征，
0: 嗯，
1: 今年是长征90周年，然后呢，他们写到这个从长征的这个故事，然后写到我们现在的一个长征的一个精神，对吧？我们现在要继续延续长征的精神。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立意的话，孩子们他们如果要这么写的话，我觉得很好，没有问题。
0: 嗯，
1: 然后我从这个事情上面呢，又立马想到了，其实是交通，就是通行啊。
0: 嗯，
1: 我自己本人的感受是最明显的，因为我是一个省外的朋友，
0: 嗯，
1: 来到了安徽。
0: 嗯，
1: 那在我当年从我的家乡来到合肥的时候，是没有直通的列车的，
0: 嗯，
1: 所以就从这个交通的这个方式，然后来说一下，
0: 嗯，
1: 这个交通或者是说火车吧，
0: 嗯，
1: 你总要具体到某一个方面，就从一个点，然后你切入到这个面里以后，然后你再讲你的这些故事，
0: 嗯，
1: 所以我可能会写火车。
0: 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词儿叫回家，就是你回家的路原本是怎样的，然后现在是怎样的，然后辐射整个的交通基建的建设，进而提升国家建设发展。
1: 但你这个跟回家没关系啊，回家主要是家乡的变化。
0: 从你的家到国家嘛，国家也是你的家呀。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更主要的是还集中就只在这一点上面来写，800字你能写到多少？
0: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个人，当然啊，在众多的高立意的作文当中，包括像长征啊，像奋斗啊，像这样的一些词儿，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犹豫。
1: 啊，
0: 犹豫这个 AI
1: 人工
0: 智能，人工智能和人类的最大区别，其实这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是哪个国家的一个人，就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个思考。然后他讲了这段话，就是他这个孩子肯定是看到这段视频了，然后就写了这个。其实这个比较另类，我就觉得就在高立意的当中啊，
1: 就看这个
0: 阅卷
1: 老师能不能
0: 引发一些思考。还有就是，我当时也是思考了一个词儿，我想的是崛起这个词儿。我当时我说要是我的话，我写这篇文章可能会从，就是周恩来的那句“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开始写，当时的年少的周恩来因为积贫积弱的国家而心生，这个奋斗的目标， 但当时崛起这个词只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期待，我们的希望，然后经过很多年几代人怎么怎么样的奋斗，当然你一定要有一些材料支撑啊，然后现在的崛起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成为了一个我们抬头放眼望去就能够看见的真实的存在，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我想的是这个词儿。
1: 哇，好厉害哦，怪不得你的语文可以考那么好呢。
0: 这是谁都能写出自己心目当中的感受感想、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作文题写的就是出的很好，就是每个人都有话说，但每个人都不一定能得高分，
1: 我写不来，
0: 所以就是让考生有话可说的高考题才是好的高考题，我觉得是比提篮春光看妈妈和梯子横着放要好很多，你觉得呢？我至少能看懂、
1: 哦、
0: 不是吗？
1: 那倒是
0: 啊、好了，我跟大胖俩因为我们离高考太远太远了，
1: 他们也很远了，
0: 我们的思路，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已经被禁锢了很久了，所以我们可能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了，但是看大家吧啊，就是说看到了这个作文题之后你自己内心的想一想，就是这个词你会用哪个词，那为什么要选这个词，不要光写个这个词，就有些群友啊，不是我说你们进群呢也挺长时间了是吧，回答话题的时候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冒，
1: 我们要的不是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冒，
0: 对，
1: 我们要的是什么
0: 什么呢，
1: 故事，
0: 对，你为什么
1: 思路，
0: 对，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同学们啊，
1: 老师你再讲下去我要睡觉了就你刚才讲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时候我就已经有点困了
0: 好，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看看，
1: 我们来看看这位同学，
0: 嗯，
1: 先看哪位同学，
0: 好，C27这位同学
1: 啊，
0: 嗯
1: ，C27 这位同学讲的是什么内容？
0: 他说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一个词是包容。他说从最近几年来出现了很多以前没有碰到的新词、新场景和相对应的新的心态，这些都是以前的我们所不曾想到和遇到的。一切的新生事物存在即合理，在认识到生活的本质和残酷之后，我们依然阳光乐观地去过好每一天，就是带着包容的心态是吧。
1: 说实话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还在讲呢、我想看当时看到这种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因为最近短视频刷的特别多嘛，或者是这种互联网的这种内容会比较多，然后就讲到了就只能想到什么666啊老铁真棒，
0: 所以就是说不能给，我跟你说现在对孩子来讲我是真心跟大家说
1: 什么我有烟牌啊就类似于这种，
0: 就是你能给他，就是你要是给他能玩电子产品啊、你哪怕给他玩游戏都不能让他刷短视频、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游戏当中的语言
1: 也是这样，
0: 也很暴力、也很讨厌，所以你最终，哎呀，这个真的是。
1: 但你能不能从就，但话又说回来，这不就是我们网络上面讲的所谓的叫梗吗？对吧？以前我们的那个梗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0: 是性格耿直的意思吗？
1: 啊，梗啊，就是你很有梗啊。
0: 你很幽默。
1: 哦，以前的这个梗，它
0: 是幽默的意思，而现在变成了一个语言暴力。
1: 啊，语言暴力倒也不至于吧。
0: 对啊，那你拿梗怎么写，你说怎么写呀、
1: 算了，就写老铁666吧首先给他

0: 但彩礼这个
1: 甚至成了敛财的工具是吧？就是骗局，就是有些骗子，你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1: 不是他不是这个词的变化，是人们对这个词的，就是利用了这个词，对吧？去进行了一些不好的这个方向的这个延伸，对吧？我想问一下，彩礼原本这个词以前是两情相悦的时候，就是我确定要跟你结婚，所以送的礼，是这个意思吧？
0: 嗯，
1: 其实他这个说的也挺好，就但是呢，这个肯定得不到高分，但是基础分应该能行啊。好吧，今天我们就脑洞开一下啊。有朋友说，姐，我们距离高考也很远了，梯子不用是横着放，已经过去14年了吗？
0: 啊、哦。
1: 等一下，先放歌，我来搜一下这梯子横着放到底是。
0: 你不用搜，他讲的是的，就是的，因为他那年的高考就是这个。
1: 啊，他就是是吧？
0: 他就是那一年高考的。
1: 你高考结束已经14年了。
0: 那你要不然觉得呢？
1: 对不起哦。
0: 没关系哦，不就是14年吗？卷没
1: 有些时候啊，就是年龄大了，对这个岁月的变迁，就是有一点点，好像停滞了一样啊。
0: 哦，那这首歌送给你哦，上了年纪的男人。
1: 好的。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

0: 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1: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2: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八成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1: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0: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2: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八成热。
0: 哎，你等一下，什么是八成热？
2: 八成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0: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呢？
2: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0: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2: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0: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2: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0: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呢？
2: 不是啊，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
0: 哦，
2: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0: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
2: 啊，你搞什么？
0: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今天啊，就像大胖在上周啊给大家预告的一样，他要讲高考题目，高考作文题目。为什么要讲高考作文题目呢？因为只有这个题目我们能看得懂。
1: 真的吗？
0: 是啊，有就群里面有朋友说准备把高考的历史卷子拿出来看一看，攻克一下。嗯，很喜欢你这种知难而上的劲头，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如果说是你来写今年的高考作文，那那个词语的变化，你会选择哪个词儿？
1: 你简单说一说你们的思路，
0: 思路是什么？那为什么是这个词儿，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当然，如果按照我们节目的这种参与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你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们写的是"彩礼"这种词，对吧？
0: 那也正常，成年人
1: 的你要写作文啊，
0: 成年人的思维，
1: 你写作文你要写这个，你怕人粉。很难拿到。
0: 那你跟我讲，你准备给哪个给彩礼啦？
1: 就你要真写作文的时候，你写这个，你确实分很难拿到、啊。
0: 你也不一定，就是基础分能拿到、
1: 啊、
0: 但是拿不了高分。有朋友讲，我没想到啊，我都当老师了，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讨厌考试。别提高考了，不行吗？
1: 小白菜说，老师这个词，以前教书育人的被称为老师，现在都是老师，别人喊我老师，我也喊别人老师，不知道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互相喊老师了，
0: 嗯，对，是的，
1: 怡子老师，
0: 是的，是的，我们办公室也有这种奇怪的风气，
1: 史维老师，
0: 也不好，也不好啊，
1: 你们都是我老师，
0: 大家都直呼其名，不，但是呢，又有时候觉得呢，
1: 后面好像少了一点什么，
0: 比如说我喊大胖，我跟大胖还好，我可以喊他胖，嗯、但他不能喊我姨。
1: 我为什么不能喊你姨？
0: 因为错辈了。
1: 没错辈啊！你上一次你的侄女去参加相亲活动的时候，她不就喊我大胖哥吗？
0: 对对对。
1: 那我喊你一声张姨也没有错呀。
0: 那行，那俩俺俩以后就这么喊。就有的时候你跟、那个、
1: 你喊我胖，我喊你姨。
0: 对，就比如说就是跟同办公室的同学，同事，其实呢大家关系挺近的，但你要直呼其名，史威。
1: 就有一种
0: 要兴师问罪的感觉，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徐林、啊、你说他们是会不会赞我，
1: 你最好是把剩下的三位朋友他们的名字一起念一下，要不然的话他们这两位可能会觉得你是不是对我有意
0: 见，
1: 只说我们两个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0: 所以就是加了老师，就是表示一个亲切感的意思，是这里是吧、
1: 啊、
0: 黄慕白说，我大概会说会写小姐这个词，小姐本来是很美好的词，包括名媛的媛也是，都是很美好的，但是现在都被污名化了，想要污名化一个词，只需要让它指代一个从事特殊行业的就行了，所以呢就觉得用这个词来代替，来写这个词。嗯，
1: 荣倩她为此还写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哦
0: 嗯、
1: 里面也讲到了这个小姐这个词啊。
0: 嗯，
1: 那传统语境里面，小姐是对年轻女性的得体而雅致的称谓，蕴含着尊重与礼教，就像港片《重庆森林》里面张曼玉的旗袍，雅致又有韵味，而如今却成为风月行业的名称。大街上喊女子小姐是不尊重的，充满轻浮和冒犯，差异之大，令人不胜唏嘘。
0: 嗯，
1: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又有了小姐姐的称呼。
0: 嗯，
1: 好像更多年轻的女孩子更愿意接受小姐姐这个称谓，
0: 不愿意接受大姐这个称谓。
1: 小姐你不能喊，大姐你也不想喊，但你喊我小姐姐，
0: 我就可以啊。
1: 就后面再多一个字，
0: 嗯，
1: 叠词是吧？
0: 小姐姐这个词，我觉得倒没什么。
1: 小哥、小哥哥、大哥，
0: 就是好像
1: 哥哥，
0: 好像体现出了对人的一种亲切和亲昵的感觉。但小姐这个词，它被污名化，它已经不是。已经不是21世纪的事儿了，
1: 对，
0: 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是90年代初的时候，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已经有点久远了，
1: 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环境也有关系。
0: 对，
1: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就你刚才我们不讲小姐和小姐姐吗？我突然想起来，如果你要喊大哥和大哥哥的区别也有，你看，合肥话喊大姑是这么喊的，但你要喊大哥哥呢，大果果。对吧？是不一样哎。
0: 最好不是你这种人在喊大果果，
1: 对吧？你要喊大果，哎，大果可能问个路啊，大果果可能问个路啊。 你要是你那这样，一般男的很少这么喊。
0: 大哥哥，
1: 我不要你用这样的语音。
0: 大姑姑，
1: 喊大哥呢？
0: 大哥，怎么你要哪个语音呢？
1: 肥死了一块了。
0: 大姑
1: 啊，大哥哥呢？
0: 大姑姑，
1: 你看，就是会不由自主的会有一个，
0: 不是我们小时候啊，姑姑这个词，本身就是称呼自己亲哥哥，这么喊，你知道吧？是很俏皮的一种喊法，你知道吧？姑姑，妹妹，
1: 那小姑姑嘞？
0: 小姑姑，可带我是花边，
1: 这里的哪块是花边啊？
0: 现在的我和说崛
1: 起，
0: 和说崛起的那个我还是一个人吗？我想问一下。
1: 为中华崛起啊！
0: 对对对，
1: 华汉鼎，
0: 那个，称呼啊，称呼也是一个方向。你要说称呼的话，其实好多的一些名词也能写，对吧？嗯，啊，对，就是"同志"这个词也是一样，也是被
1: 志同道合之士
0: 对
1: 称为同志。
0: 以前在，这个。应该说在战争年代同志其实是非常重的分量。
1: 对呀、啊、
0: 你看看那个叫完了我又忘记了无实的那个电视剧叫啥
1: 沉默的荣耀。
0: 对沉默的荣耀里面他们历经了多少困难在生命的最后才看到了自己的同志。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词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但好在就是大家现在对这件事情都已经有一些反省了，对吧？有一些反省了就是很不错的，然后有朋友说，我搞懂语文90来分，你现在让我
1: 90来分也不是不能说，
0: 100多少分90来分啊？
1: 150分的卷吗？120分的卷。
0: 有朋友说，我还记得有一年的语文的阅读理解，说鱼的眼睛里闪着诡异的光，问有什么含义？
1: 受辐射了
0: 表达了作者什么什么什么的想法他因为如果是正常的光他就不会用诡异这个词啊肯定是有情绪的对不对
1: 那他眼睛里面有这样的光我
0: 好今天我们

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个啊，就是来说一说这个语文的作文题目。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写哪个词啊？为什么要写这个词？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威尼斯的眼泪，
1: 唱这歌的人叫什么？
0: 啊，叫永邦。
1: 这个词真的。
0: 威尼斯的泪。
1: 就这个歌手的名字
0: 啊，他好像就这首。
1: 70年代之后的人。
0: 他好像就这首歌。
1: 对，出了点。
0: 最出名。
1: 嗯。
0: 当然，他还有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还有那个什么野百合也有春天，
1: 那你说人家只有这一首歌？
0: 不是，那个野百合也有春天不是他的歌呀，
1: 真的是，嗯，
0: 还有你是我最深爱的人
1: 啊，赖卡兹来，
0: 你叫大姑和大姑姑的时候，气质果然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下新鲜资讯啊。
1: 好的。
0: 今天下午刚刚考完的应该是英语啊。
1: 嗯。
0: 英语作文。我们刚刚讲语文作文，英语作文你当时会写。
1: 别提英语的事儿。
0: 啊。
1: 别提英语的事儿。
0: 不提吗？
1: 不提了。嗯。
0: 真不提吗？
1: 啊，提这怎么了？
0: 没有，讲一讲，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那个英语不是考完了嘛，然后这个相关的资讯就出来了。
1: 嗯，
0: 北京卷的这个关注度啊最高，北京卷的英语作文呢，因为它里面又有一位经典人物出现了。
1: 嗯，
0: 李华。
1: 哦，
0: 李华再次出现，然后是要给他的国外好友 Jim 回一个信，回封信。
1: 嗯，
0: 信的内容呢是：假设你是李华，学校举办的是当运动遇见 AI 主题活动，请给你的外国好友 Jim 回个信，介绍一下活动内容以及你个人的收获，词数要有100个单词左右。
1: 哦，
0: 哦，你是李华 ，My dear friend Jim。
1: I'm 李华
0: ，I'm 李华就不用应该是这样吗？
1: 先占点字数，
0: 先占点字数是吧？How are you？ 谢谢 ，How are you？
1: 你能不能整点有用的
0: ？As you know， our school， will， 举行怎么讲？
1: 你这语法不太对吧？
0: 也对，
1: 我们学校即将举行，这不是汉语语法吗？
0: 对，就应该是对，反正你要结合自己的个人的想法，然后来写这个内容啊。
1: 嗯，
0: 全国一卷的小作文的内容呢，是对大学生活当中的学习、社交、睡眠三者的重要性排个序，并且说明一下理由。
1: 我的，
0: 就学习、社交和睡眠。
1: 我的乖，
0: 这个是你们还没上大学，你们就要让你们先用英语来写一下大学生的学习、社交和睡眠，你们怎么想啊？
1: 有网友说：“李华，你不会英语就少交点外国朋友。每次都要我给你写。”
0: 是的，全国二卷的小作文呢是外教计划将班级作文集结成册，要求建议配图，并且自建承担绘图工作。
1: 嗯
0: 啊。
1: 哎，反正英语不，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了，我们那时候从初一才开始接触英语，现在孩子从大一就开始接触英语。
0: 大一班是吧？
1: 大班，
0: 就幼儿园大一班是吧？
1: 对对对，你怎么着，哎，反应过来了，脑子挺活呀。
0: 大一的这个。
1: 所以他们可能对英语的适应能力要强很多。嗯
0: 嗯。
1: 好，那个现在考试是过半了，明天还有
0: 最后一天了。
1: 哎，
0: 明天最后一天。明天也就大家都只选一门了。
1: 哎，对，就是考完试，肯定很多的学生朋友都想去做一些自己一直想做但是没有时间或者是家长不允许去做的事情哈。
0: 什么纹身啊？
1: 这个心态呢能够理解，但是有些事情呢就是家长不给你做
0: 是有原因的，
1: 不仅仅是因为你是高三生，
0: 宝贝儿，
1: 是因为他有安全隐患啊。在6月6号的凌晨，在山东青岛的崂山区的平行世界公园，有2名15岁的少年翻越栏杆进入公园之后，私自操作无动力高空绳索设备，导致被困高空。你听懂了吗？凌晨，人家公园是关闭状态，他们自己进到公园自己去操作。消防员赶到现场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倒挂在索道上，距离地面有11米，还反穿着安全吊带，随时都有可能会坠落。最后消防紧急救援，多亏消防员火速赶到啊，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说这熊，这是真真的熊孩子。
0: 是，
1: 嗯，
0: 啊，当然，如果你要是在高考期间啊，不是在这个高中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体型有点胖，啊，然后想在上大学之前呢，改头换面，换一个健硕的或者健壮的这个样子去上大学，啊，也行，啊，关键是你减肥呢还有奖励，是不是就更行了？最近在宁夏银川有一个减肥训练营，他举办了什么呢？减重挑战赛。嗯，我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呢，我都觉得他是想要搞我钱。为什么呢？他给的内容是这样的，三个月的时间里面，你成功减重大于或者等于100斤以上，
1: 嗯，
0: 而且成为第一名的话，奖励你一辆保时捷汽车。
1: 哦，
0: 另外减重超过80斤，根据排名奖励8880元和6660元的现金红包。
1: 嗯，
0: 但是啊，各位注意，这个挑战赛呢，要求参赛者的体重是小于或者是等于300斤，而且每个人报名费是11040。
1: 嗯，是不是搞我钱？
0: 11000啊，包含3个月的训练、餐饮、住宿等等费用。减肥营的相关负责人说呢，活动真是有效，车是老板正在开的，目前有23个人报名了。3个月的时间减100斤，有没有可能呢？安医大二附院减重外科主任医师程云生表示说，体重超过300斤的大体重人员，通过合理控制饮食、科学运动，每个月减重30到40斤是有可能的。
1: 嗯，
0: 但减重计划的实施应该强调长期坚持，循序渐进。也就是说，3个月减掉100斤是有可能的。
1: 那你要是300斤的人，当然有可能了。你要是150的人呢？
0: 我150斤的人，你去了，你不可能就减掉100斤，你是说
1: 对啊？所以这就是
0: 他面对的人群。首先，我们就不是。
1: 我的妈，你还嫌你瘦了？你在这里面没有竞争资格。
0: 我这确实没有，他这个起码要280斤以上的大胖子去，我觉得才有这个可能。
1: 是的，嗯，好，讲完了吧？
0: 啊，
1: 嗯，就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就是虽然因为现在从高考开始到后面填报志愿啊等等啊录取啊，整个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一部分人会紧盯着高三的学生和家长，那就是骗子。所以提醒一下大家，高考期间的诈骗话术一定要高度警惕，比如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当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利用考生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者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和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导致资金被骗子盗刷。就是因为你在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你是最慌乱的，在慌乱之下就有可能会
0: 中他的圈套，
1: 对，就跟着他走了，你没有自己的这个主心骨了。第二种，修改分数类诈骗，骗子宣称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及加密技术，任何个人和机构都没有权利也没有办法篡改的啊。第三种，内部指标，这也是老骗术了。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诈骗，就是骗子说呢，我掌握了一些补录和预留名额内部指标的资源，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这纯属是虚构诈骗啊，就是不可能的。目的是为了骗取你高额的指标费。还有一种是提前查分的这个诈骗，高考成绩正式公布之前，骗子会冒充什么教育招生考试院给你发送短信，附带陌生链接，宣称可以通过专属内部通道提前查询分数。这个链接呢，指向的是虚假的钓鱼网站，一旦考生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信息也可能会被盗刷，或者是资金被盗刷。最后一个是 AI 志愿填报诈骗，部分机构声称付费之后就可以使用 AI 技术指导考生精准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当。但是呢，有一些这些民间资格都无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的套用，所以如果你盲目依赖这种服务，极可能导致划当或者是落榜。所以以上其实它完美的卡住了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给你弄点幺蛾子。
0: 对，它真是卡，哎，
1: 你们这些人没有心呐、啊！考生
0: 什么没有心？我就是因为太有心了。
1: 我说不善良。
0: 哦，你讲那些骗子是吧？
1: 是啊，不善良，人家这寒窗苦，就今天我看到一个爸爸，就是爸爸也接受采访的时候都哭了，他说他这十二年太不容易了。
0: 每一个家长这十二年应该都不太
1: 容易，对，都不容易，其实都不容易。但你这个时候你骗子还来找上门，你说是不是过分？真是讨厌。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就暂告一段落哈。今天的这个话题聊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高考这个作文题目。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写哪个词？
0: 语文作文题目啊？
1: 对，
0: 不是讲英语、啊。
1: 你别给我给李华写了。
0: 你现在给李华跟他讲，我们现在要搞运动会和 AI 啊。那个是北京的，这个是北京的，不是我们这边。我们今天这边考的应该是关于大学生的，哎，
1: 什么睡眠什么什么应该怎么样排序，
0: 工作还怎么一个排序、嗯、啊？你还要讲清楚怎么排的。
1: 不会写英语就少交点外国朋友，这句话太真实了。
0: 那你，但是李华好不容易又重出江湖了，我也没想到他这么多年了以后
1: 他还要写信
0: 。我当年就是李华，到现在的还是李华，韩美美到哪去了？烦人。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六月是一个动词，它让千万人同时转身，告别旧的站台，也让千万人同时抬头，望向新的远山。你有没有发现，每逢六月，耳畔总有战歌回响，不是军鼓号角，不是呐喊嘶吼，而是那些年你在深夜，在清晨，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单曲循环过的旋律，它们悄悄长进你的骨头里，在你最需要力气的时刻自动播放。每年的六月，我的歌单里也会送上一组战歌，他们关于梦，关于光，关于青春的莽撞与温柔，也关于每一个不肯低头的无名的你。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想从一场白日梦开始分享。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苏打绿的《白日梦绳索》。清风的歌词总是像一首诗，他唱着用一条绳索绑住白日梦，不让他逃走。我们这一生有多少次被劝醒过，现实一点，别做梦了。但每逢六月，我反而觉得那些敢做白日梦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高考志愿表上的那个名字，求职信里写上的那座城市，深夜日记本里画下的远方，都是你用看不见的绳索拼命拴住的梦。六月是允许做梦的，因为所有伟大的出发都始于一个不被看好的白日梦。这首叫做《白日梦绳索》的歌，就送给还舍不得松开绳索的你。从梦到光有多远呢？循着光的方向一路向前就好。接下来来听王静文《与光同行》。

王静文的《与光同行》里有这样一句：“我追着光，光也追着我。”很多人问是光指引了我们，还是我们跑向了光？我想起我曾经在网上看过的一个故事，他说，高考前最后一个月，他每天凌晨5点起床背单词，天还没亮，有一天他推开窗，发现启明星就挂在对面的楼顶，特别亮。他突然觉得那颗星星等了他一整夜。所谓与光同行，或许不是光有多耀眼，而是你愿意成为那个追光的人。这一首献给每一个在黑暗中依然选择出发的清晨，继续走，一定会遇见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刘宇、林高远《遇见光》。

曾彷徨。刘宇和林高远合唱的这首《遇见光》，原本呢是为体育精神而唱，但我们可以从中听出另一种温度，它讲述的不是天赋异禀者的传奇，而是普通人与光的不期而遇。如果我不曾遇见过光，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可你偏偏遇见了，也许是某一个老师的鼓励，某一本书里的一句话，某一个六月傍晚的晚霞，那一瞬间你告诉自己，我想活成那束光的样子。遇见光不是终点，它真的是一场真正的开始。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我想交给陈奕迅的《相信自己无限极》。这是一首非常容易被低估的歌，它没有十年的伤感，没有浮夸的戏剧性，但是它有一种安静的笃定。Eason 唱，我相信无限极，我相信我能飞。六月的战歌往往不是唱给世界听的，而是唱给自己听的。在那些我不确定自己行不行的时候，你需要有人告诉你，你比想象中更强大，而那个人最好是你自己。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2: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2: 阿妈，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2: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你也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2: 再见，再
6: 见，拜
1: 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1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0: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1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欢迎回到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在上半段我们聊了从梦到光的路程，下半段我们就把镜头拉近，拉到那些滚烫的不后悔的青春，拉到那些默默赶路的背影，拉到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旷野。下半段的第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经历六月的少年，无论你是18岁还是28岁，时代少年团《青春不枉》。

时代少年团的《青春不枉》，只是听歌名就很戳人。什么叫做不枉？不是功成名就，不是万人瞩目，而是那些年我们认真拼过，用力爱过，放肆哭过，我没有辜负那个莽撞的自己。我记得曾经有一个粉丝留言说，他毕业那年的六月，全班在操场上合唱这首歌，唱到青春不枉，我们疯狂那一句的时候，所有人都哭了。六月的战歌，有的时候就是一群人的眼泪和笑声混在

六月的另一个名字应该叫做分岔路口，有些人向左，有些人向右，你可能会害怕选错，害怕走散，害怕那条路太黑太远，但你知道吗？理想之所以迷人，恰恰是因为它从不保证你成功，只保证你出发。把理想之途放在青春不枉的后面，就是想告诉你，先无愧于青春，再无畏于前途。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接下来呢，为您送上的歌来自张韶涵，《无名的人》。

张韶涵的这首《无名的人》原曲是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写的是那些没有光环的人，外卖骑手、流水线工人、熬夜备考的学生、深夜加班的上班族，他们不被人记住名字，但他们撑起了这个世界。我是这路上没有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每逢六月，无数无名的人正在经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没有人会为他们鼓掌，没有人会采访他们的故事，但他们的战歌一直在耳畔回响。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你，你不必成为谁的光，你本身就是光。人生真的不是只有这一场考试，人生是漫漫旷野。最后一首歌我想留给孟然的人生是漫漫旷野。六月之所以让人焦虑，是因为它总被人定义成路口，好像你必须选对方向，否则就会掉下悬崖。但孟然唱的是人生是漫漫旷野，哪里都是方向。毕业、考试、换工作、换城市，这一切并不决定你的一生。旷野的意思就是你随时可以转弯，随时可以停下来看一朵花，随时可以重新出发。这首歌是我想送给所有六月里慌张的你的一颗定心丸。每逢六月，耳畔都有战歌回响，不是因为六月有魔力，而是因为在六月奔跑的你，让自己的心跳变成了最强的节拍。愿你的六月有梦可做，有光可追，有旷野可驰骋。最后在孟然的这首人生是漫漫旷野的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30岁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了，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症能够做点什么？那今天这份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收好了。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为了不浪费，很多人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啊，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很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七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多注意，最好别吃。牛奶是全能营养战士，牛奶当中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但并不是所有的含乳字的都是生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会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牛奶该怎么选呢？怎么样喝最有营养？今天来和您说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持怀疑态度，担心会稀释胃液。一项新研究显示，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今天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人到中年最怕的是什么呢？怕发际线后移，怕身材走样。其实呢，真正怕的是得病，怕患癌症。30到69岁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恰恰这个年纪也是癌症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过先别慌，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国抗癌战果显著。最新的研究发现，1990年到2023年，我国癌症过早死亡率从 13.11% 降到了 6.66%， 降幅近一半，但距离联合国2030年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那么究竟哪些癌症是30到69岁的中年的高发癌呢？我们普通人面对高发癌能够做点什么？这一篇高发癌的预防指南请您一定收好了。2026年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导致30到69岁这个年龄段的人过早死亡的癌症，前五位的依次是肺癌 1.97%， 胃癌 0.98%， 结直肠癌 0.65%， 食管癌 0.65%， 肝癌 0.48%。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男性癌症的过早死亡率高于女性，男性要重点防肺癌，女性要重点防肺癌和乳腺癌。从地域看，东北和西南地区癌症过早死亡率相对较高，湖北、上海、香港等地的降幅最大。预防五种高发癌，关键要知道这些防癌的重点。第一是，预防肺癌要防二手烟和厨房油烟。肺癌是过早死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只有吸烟才会得肺癌，其实不然。远离烟草啊，吸烟是头号元凶，二手烟、三手烟同样危险，戒烟任何时候都不晚。还要重视厨房的油烟，烹饪油烟当中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要保证通风，使用吸力强的抽油烟机。要关注室内空气，甲醛、氡气等等装修污染会增加肺癌的风险，新房通风半年再入住。做好职业防护，采矿、化工、石棉等行业人员务必佩戴口罩，定期进行体检。合理膳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A、C、E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西红柿、绿叶蔬菜。坚持运动，每周3到5次有氧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提高肺功能。那么肺癌筛查的金标准就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那患肺癌的高危人群在50到74岁人群当中，还有吸烟大于每年20包的，或者是戒烟小于15年的，以及长期被动吸烟、有肺癌家族史的人，还有长期接触氡气、石棉、重金属等职业暴露者。第二个高发的癌症是胃癌，我们预防的话要从吃和茶两手抓。得益于幽门螺杆菌防治和筛查，胃癌的死亡率已经明显下降了，但仍不能够掉以轻心。防治措施要积极治疗幽门螺杆菌，规范治疗有很大的概率根除，就餐使用公筷公勺预防感染，还要给饮食换个配方，腌菜、烟熏的、油炸的是胃癌的帮凶，换成新鲜蔬果，规律三餐，细嚼慢咽。胃不舒服的时候别硬扛，上腹胀痛、吃不下饭、体重不明原因下降，要尽早做胃镜或 CT 检查。胃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胃镜检查。胃癌的高危人群是40岁以上的人群，还有胃癌高发地区的人群，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慢性

0: 萎缩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等癌前疾病患者，还有胃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高盐、腌制饮食，还有吸烟饮酒者。第三大高发的癌症是肠癌，预防肠癌要管住嘴、迈开腿、控体重。结直肠癌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从源头防控，核心在于养成好习惯，并且维持健康体重。那么饮食要减害增益，减少加工肉、腌制食品，戒烟限酒，增加全谷物、杂豆、新鲜果蔬，每日膳食纤维25到30克，要避免久坐，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快走和慢跑等等，促进肠道蠕动。要控制体重，肥胖会引发慢性炎症，增加癌变的风险。合理饮食加规律运动，把体重控制在健康范围之内。肠镜检查，它是肠癌筛查的金标准。高危人群是45岁以上的人群，还有一级亲属有结直肠癌的病史，有肠道腺瘤病史、炎症性的肠病，还有长期高脂低纤维饮食、久坐、肥胖、吸烟饮酒者。第四大高发癌症是食管癌。很多人爱吃烫嘴的饭，喝浓烈的茶和酒，但是食管可不这么想啊。预防措施要从保护食管开始，避免过冷、过烫、过硬的食物，少喝烈酒、浓茶、浓咖啡，远离致癌的食物，隔夜茶、霉变食物、腌制的油炸烧烤食物，可能含有亚硝胺、黄曲霉毒素等等。要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多吃牛奶、鸡蛋、瘦肉、鱼肉和新鲜果蔬，提高免疫力。还要改变生活方式，戒烟限酒，保证睡眠，适当的锻炼，避免熬夜。另外，积极治疗食管的疾病，食管炎、食管白斑、食管息肉等要尽早治疗。胃镜、内镜检查加上点染色是食管癌的筛查金标准。那患食管癌的高危人群有40岁以上的，还有食管癌高发地区的人群，以及长期吸烟、重度饮酒、喜食烫食、腌制食品、胃食管反流的人群，还有巴雷特食管癌前病变的患者，以及有家族史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都要注意，尽早的去检查，定期去筛查，预防食管癌的发生。那第五大高发癌症就是肝癌，预防肝癌要管好嘴，别熬夜，积极治疗。很多时候啊，肝癌是拖出来的，尤其是有乙肝、丙肝的人群，预防永远胜于治疗。首先是管住嘴，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坚决不吃，因为它们可能会含有黄曲霉毒素。少吃腌制、熏烤、油炸的食品，确保饮水卫生。防治肝炎，乙肝、丙肝是肝癌的最主要的致病因素，母婴要阻断，家人要检查，没有感染的打疫苗，感染者遵医嘱抗病毒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戒烟限酒，不熬夜，均衡饮食，每周150分钟有氧运动，要控制体重，预防脂肪肝。肝癌筛查的金标准是腹部超声加甲胎蛋白联合检测。患肝癌的高危人群有乙型、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肝硬化长期患者，还有肝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长期酗酒、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长期食用霉变食物者。要提醒大家啊，肝癌和胃癌、肺癌以及食管癌、肠癌啊，这五大癌症以及其他的癌症，它不是一天两天长成的。从正常细胞到癌变，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它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预防、去发现。所以呢，从今天起啊，把上面这些防癌的习惯，哪怕每天只做到一两条，都慢慢的融入你的生活当中，对自己好一点，身体才会对你好一点。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要保持正常的体重。目前我国民众超重肥胖者越来越多，而超重和肥胖往往是发生高血压、糖尿病、脂代谢紊乱、动脉粥样硬化的先兆。另一方面，体重过低同样也不利于健康。我们通常用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来评估体重是否在合理的范围。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体重是以千克为单位，身高是以米为单位。18岁及以上成年人如果体重指数小于18.5，则为体重过低；体重指数在18.5到24之间，则为体重正常；如果体重指数在24到28之间，则为超重；体重指数如果大于28，就是肥胖了。平时我们的能量摄入要适量，食物要多样化，要坚持规律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养成运动的好习惯，每周至少要有5天参加中等强度身体活动，累计时间要在150分钟以上。超重肥胖者要长期坚持减重计划，使得体重逐渐降至目标水平，减重的速度也不能够过快。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在生活当中，你面对发霉的面包、发芽的土豆、长毛的水果，是扔还是洗洗切切继续吃呢？很多人为了不浪费啊，把这些已经变坏的食物啊洗一洗、切一切就继续吃了。殊不知呢，有些食物一旦变质呢，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日常生活当中有7类看似没坏，但是有很多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要注意，最好别吃。
7: 一，有哈喇味儿甚至有点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坚果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就会被剩下。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氧化分解的产物刺激胃肠道而引起胃肠炎，重则容易受黄曲霉菌污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种毒素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1类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且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如果是苦杏仁，毒就更加立竿见影。苦杏仁中的情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氢氰酸，吃上20到60粒就会中毒。预防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坚果如果吃出了哈喇味、苦味，需立即丢弃并漱口。花生、瓜子、核桃等霉变风险较高，建议购买小包装并密封，放置在避光阴凉的地方保存。二，泡时间长的木耳。总有人认为木耳泡久了肉质更厚实好吃，但其实如果泡得太久，更容易出现米酵菌酸中毒。这是因为米酵菌酸是由椰毒伯克氏菌产生的耐热毒素，这种菌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繁殖，产毒最佳温度是26度，所以呢，夏季是中毒高发季。 由于无臭无味，所以即使被污染了也看不出来。米酵菌酸主要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不存在安全剂量，摄入一毫克就可能致命，致死率

0: 率在40%以上。 在以往发生中毒的案例中，泡发时间大多超过一天，如果控制在几个小时内，一般不容易产生米酵菌酸。根据比较试验，散装木耳更容易携带产生毒素的耶毒伯克氏菌， 在25度以上的环境中泡发， 米酵菌酸产生的速度最快。 预防建议，选择正规的包装木耳，在泡发前清洗干净， 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 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 在泡发过程中可换1到2次水， 如发现发黏或有异味，请及时扔掉。如果需要过夜，尽快放到冰箱中密封并冷藏，第二天尽早食用。 3. 发芽的土豆。 土豆能存放，不少人经常一买一大兜，但是放久了发芽了又舍不得扔，觉得挖掉牙齿没什么。但实际上发芽的土豆里含有龙葵素，龙葵素是一种天然毒素，正常情况下土豆中龙葵素的含量很低， 含量一般为5毫克每100克到10毫克每100克。 但一旦土豆发芽变绿，龙葵素的含量就会急剧上升， 在芽眼四周和变绿部位含量极高， 每100克可达500毫克， 因此食用是非常危险的。人一旦误食，轻则可能出现咽喉灼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炎症状，重则可能导致呼吸困难、昏迷甚至死亡。 如果一次吃进50克以便清发芽的马铃薯，就可发生龙葵素中毒。 预防建议，在购买土豆时，尽量挑选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储存土豆时，最好将其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就可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土豆发芽或者表皮变绿，最好就别再吃了。除了发芽的土豆，没成熟的青番茄也含有龙葵素，也不建议食用。 4. 发苦的瓜果。 瓜果发苦时，很多人可能会以苦味败火不舍得扔，但是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瓜类变苦，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即使高温烹饪也难以分解。这种毒素会攻击神经系统，让人头晕、呕吐、腹痛，甚至器官衰竭。 预防建议，挑选瓜果时要观察表皮是否有异常斑点或腐烂痕迹，选择表皮完整无磕碰的。一旦发现不该苦的瓜果发苦，务必果断丢弃，不要抱侥幸心理。5. 部分腐烂发霉的蔬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去掉烂的部分就没事了。 其实啊，即使去除腐烂的部分，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霉菌毒素等有害物质。比如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是食用了少量，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肝脏功能。 除了毒素外，腐烂的蔬菜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有实验发现，发霉的蔬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是未发霉时的2倍，长期吃这种菜，亚硝酸盐会影响血液的氧气运输，出现皮肤、嘴巴变蓝，出现贫血等问题。预防建议，蔬菜应现买现吃，避免长时间存放。 一旦发现蔬菜部分腐烂，最好就整个丢掉，不要抱侥幸心理食用剩余部分。6. 红心的甘蔗。红心甘蔗不是含糖高，而是发生霉变的表现。每年的2到4月，天气逐渐回暖，甘蔗容易被结磷包霉菌污染，会产生三硝基丙酸，出现红心。 三硝基丙酸是一种强烈的神经毒素，进入人体后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中毒潜伏期短，一般数分钟到数小时，初期表现为消化功能紊乱，如恶心、呕吐、腹痛等，随后可能出现头晕、头痛、视力模糊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 目前三硝基丙酸中毒尚无特效解毒剂，只能对症治疗。 预防建议，购买甘蔗时注意观察切面颜色，如果发现红心或有酒糟味等异常，咱就不要买了。如果买了整根回家啃，发现异常及时扔掉，其他无红心的部分最好也不要吃了，因为毒素可能渗透到其他部位。七，死掉的螃蟹。螃蟹虽鲜美，但死了的螃蟹咱就别吃了，风险大于收益。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动物，除了活物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携带大量细菌。一旦死亡，其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繁殖，分解蟹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生物胺类物质。组胺具有较强毒性，即使烹饪后也无法完全消除。有实验发现，这些胺类物质会随着温度升高而迅速增加，在20度温度下3小时和12小时，组胺含量分别为 6.3 毫克每100克和 7.4 毫克每100克，而8毫克组胺就会让人轻微中毒，100毫克就会出现严重中毒。食用死蟹可能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瘙痒、呼吸困难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生命。预防建议，购买螃蟹时挑选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蟹便宜而购买。烹饪前如果发现螃蟹已死了几个小时了，咱就别吃了，否则可能得不偿失。上面这些看似没坏实则有健康隐患的食物，你吃过吗？赶紧停止吧。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Hello，
3: 哎，下班了没有啊？
2: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3: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2: 哎，好，已经关了。
3: 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2: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3: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2: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走楼梯了。
3: 嗯，好，一会儿见啊。
2: 嗯，拜拜。
4: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啊。在生活当中，你选牛奶选对了吗？那怎么样喝牛奶最有营养价值呢？今天在节目的后半段来和您说一说。那同时呢，还要和您聊一聊，很多人觉得饭前喝水可能会稀释胃液，不利于消化。其实呢，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那节目的后半段，小编雨阳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蓓。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牛奶当中呢，含有较为丰富的优质蛋白、钙、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乳铁蛋白等活性的营养因子，可以帮助人们增加免疫力，对人体健康大有益处。很多研究表明啊，对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女性、中老年人这五类人群来说呢，足量的饮用奶制品有较为明显的好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儿童、青少年每日应该饮用300到500毫升牛奶，这可以使心血管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20%以上。那么还可以降低骨质疏松的发病率。那但是你喝的牛奶选对了吗？并不是含乳字的都是牛奶，调制乳、含乳饮料可能是营养低，还容易发胖。那么牛奶应该怎么选，怎么样喝最有营养呢？接下来和您聊聊。在选牛奶的时候，看到带乳字的都是真正的奶吗？首先我们看看调制乳啊，它是指以不低于80%的生牛乳、生羊乳或者是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了其他原料或者是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采用适当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产品，其中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每100克2.3克。比如说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等等，它并不是纯牛奶。我们来看看啊，一款全脂调制乳它有哪些配料，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核桃粉。核桃粉当中含有核桃仁、白砂糖和麦芽糊精，还有维生素 D3， 还有单应质酸甘油脂，还有蔗糖脂肪酸脂、三聚磷酸钠、瓜尔胶、卡拉胶、解冷胶、三氯蔗糖、食品用的香精、核桃粉添加量啊等等哈，每一包里添加了634毫克哈。那么以这款调制乳为例，虽然按照国家标准，其中生牛乳的含量在80%以上，但是由于添加了白砂糖和各种食品添加剂，这种调制乳的热量、脂肪含量都高于普通的牛奶，而蛋白质含量却低于普通牛奶。还有含乳饮料，它是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和适量的辅料，经过配制或发酵而成的饮料制品，蛋白质含量很低，只能算是饮料的一种，不属于乳制品。不论是成人还是儿童，如果每天都以调制乳、含乳饮料来替代普通牛奶，就容易发胖或者是造成隐性肥胖，给健康埋下隐患了。那教你两招选到好牛奶。国家规定啊，食品所含的成分在配料表中是从高到低排列的，也就是说配料表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原料在食品当中的占比较多。选购牛奶的时候要注意看配料表中生牛乳的含量和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的含量，尽量选择配料表当中只有生牛乳的，尽量选择每100毫升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不低于 2.9 克的。那么要注意的是啊，睡前不要空腹大量喝奶，以免增加肠胃消化的时间，影响睡眠。好，尽量选的是配料表中只有生牛乳的啊，记住这一个尽量选。那么还有呢，就是要记住4点，要区分灭菌乳、巴氏乳啊。灭菌乳就是常温牛奶，配料表当中只有3个字。生牛乳保质期比较短，而且呢需要低温储存的鲜奶啊，和它相比呢，灭菌乳的保质期呢可能会达到6个月以上，并且仅需要常温储存，适合

0: 冷链的地区。还有就是巴氏乳冷藏鲜奶，配料表当中呢也只有三个字，生牛乳，是经过巴氏杀菌的低温鲜牛奶，营养价值相对高一些。那么灭菌乳和巴氏乳的营养差别不大，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第二呢，就是牛奶加热的时候要这样做，营养损失就会少。巴氏乳采用低温杀菌，所以不建议烧开喝。此外呢，牛奶烧开之后呢，它含有的活性营养成分，比如说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会有一定的损失，从而降低牛奶的营养价值。如果担心牛奶太凉，喝完之后肚子不舒服，可以使用微波炉、温奶器、隔水加热的方式，把牛奶加热至比体温高一点，不凉就可以喝了。还可以提前从冰箱中拿出来，放置到常温之后饮用，或者是搭配其他食物，比如说即食原味燕麦啊，中和牛奶的温度。第三呢，是牛奶或奶粉每天喝足够量就好了。奶粉是牛奶经过加热经过热加工得来的。在牛奶进行热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损失的主要是牛奶当中的活性成分与维生素、蛋白质、钙、脂肪的损失呢是并不大哈，它只损失了活性成分和维生素。相比于牛奶，奶粉也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说保质期比较长啊，储存起来更方便，还可以针对不同人群添加不同的营养成分，比如说中老年奶粉当中会额外的添加钙、维生素 E、锌、铁、叶黄素等等。不管是液体牛奶还是奶粉，只要每天喝足够的量就好。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呢要少量多次的喝奶。有的人在饮用牛奶之后呢，会出现乳糖不耐受的症状，比如说肚子咕咕叫或者是拉肚子，这类人群可以少量多次的饮用牛奶，比如说早餐先摄入主食，再喝少量牛奶，帮助锻炼消化系统，逐渐适应牛奶。如果说乳糖不耐受的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考虑饮用低乳糖牛奶和酸奶。好，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选到生牛乳含量最高的牛奶哈，含量最纯的牛奶，以及喝奶要注意哪些，我们今天和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
3: 食用野菜要注意什么？不认识的野菜不要吃，有些野生植物含有剧毒，误食之后轻则会胸闷、腹胀、呕吐，严重的话则会危及性命。苦味的野菜不要多吃，苦味野菜味苦性凉，有解毒败火的作用，但是过量食用会损伤脾胃。受污染的野菜不要吃，空气污染地带的野菜容易吸收铅，废水边的野菜也经常含有毒素，都不要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城市929。好，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要多喝水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要科学合理的啊，在对的时间喝对的水哈。那么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呢持怀疑态度，担心呢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那么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哈，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小编雨阳就来和您说说。
1: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大家答案。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饭前喝杯水有助于降糖减肥。一项研究显示啊，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改善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点水，首先会让人们因为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多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多喝水啊，还能够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饭前，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虽然不能治愈糖尿病，但作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能够积极辅助血糖管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2: Yes，
1: 对于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这个说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表示，我们吃饭时摄入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不仅如此啊，适当多喝水能够改善多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可以改善的健康问题呢，就是减少尿路结石和感染。其实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啊，都与饮水不足有关，多喝水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此外，多喝水也会对尿路感染和膀胱过度活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与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每天相比，饮水量增加至1500毫升每天与尿路感染发作次数的减少相关。第二点，促进血液循环。多喝水还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有专家介绍啊，晨起喝杯温开水有助于降低脑血栓、心梗的发病风险。建议啊，清晨起床后记得喝一杯温开水，以35度到40度为宜。那么第三点是缓解痛风。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肝脏进行损害。痛风患者饮水一般每天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伴随着肾结石的患者最好能达到3000毫升，但肾功能不全或心肺功能异常者，要根据病情限制水量的摄入。
5: 我太难了。
1: 最后一点，改善便秘。如有便秘的情况，平时就要多喝水，尽量选择温开水，不要用饮料或者咖啡来代替日常所喝的水分，这样对排便更加有利。健康喝水记住这五点。第一点，别等口渴再喝。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啊，身体内的水分已经丢失了有1%到2%。当水分丢失到2%到40%，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
2: Oh, no.
1: 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都会有所降低。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是饮用温水。对于一般人而言啊，饮用35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接近，让胃肠道更加舒适。怕冷的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不得高于50度。第三点，小口慢喝。建议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的饮水总量分配在1天中喝。 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第四点，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总觉得没味道，喜欢用喝饮料来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容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的健康。最后一个要注意的点啊，

0: 提醒您，天热请勿猛喝冰水，水温过凉会刺激身体，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肠丁煮，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 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驻盐盐，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跌倒可谓是伤害老年人的头号杀手了，年轻人摔一跤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可能是没什么，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跌倒是他们致残致死的重要危险因素。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训练将老年人跌倒时的伤害降到最低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4: 根据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老年人髋部的股骨颈骨折后的死亡率高达50%，而这种发生在髋部的骨折也常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那为什么跌倒后多发髋部骨折呢？医生说，主要是由于跌倒的姿势造成的。
5: 我们作为关节外科医生，特别怕这个老人摔着这个髋部骨折和椎体的骨折。 但是他这种摔倒方式呢，往往都是侧方着地，或者是屁股坐在地上，会出现这种骨折。那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希望他退而求其次，不能摔着髋呢，我们是不是用一些前臂或者手去支撑地？实在不行摔咱们也摔这个好治的地方啊，比如说手腕啊或者肘关节啊，我们撑地以后呢，哎，髋部就不受力。如果您从侧方倒地，
4: 摔倒时要尽量伸出胳膊撑地，也就是让手掌或肘部撑地，避免髋部先着地。如果是滑倒，要尽量在摔倒时向臀下伸出手撑地，缓冲一下，避免髋部先着地。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摔的过程中呢，尽量啊，我提醒大家，尽量让这个摔倒的距离啊缩短，撞击的距离缩短。那我们怎么样减少这个距离呢？就是我们可以啊，有意识的屈膝屈髋，把这个身体的 高度给它降低了，让这个摔倒的时候侧方着地的这个距离减小，这个撞击的这个力量呢也会下降。我们可以平时啊，比如说在一些柔软的垫子上或床上啊，我们来测试一下，如果摔倒的时候怎么样快速的降低我们的身体的高度。这个呢确实可能要通过训练一段时间啊，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5: 除此之外，当跌倒的前方有稳固的物体可以拉扶住身边的固定物，不让身体倒地，但是要小心，不要碰到可以滑动的物品，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老年人要想减少摔倒的可能性，或者摔倒的时候想要能够保护自己，肯定需要一些训练。保护自己肯定它是需要一些训练的，这些训练呢，包括你肌肉力量的训练，包括你的平衡能力的训练。 那从肌肉力量的训练呢，比如说包括我们的伸直的勾脚抬腿的训练，是可以增加膝关节的肌肉力量。而我们侧着把这个腿抬起来，可以增加髋部的肌肉的训练，包括我们向后方伸腿、绷屁股做这个臀大肌的训练。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上下肢的这个膝关节、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提高了，肌肉力量提高了，也是我们抗摔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护因素。
3: 老年人平时又该如何进行平衡训练呢？专家建议，平时老年朋友可以单腿站立锻炼平衡能力，这个动作只要训练一段时间，就会增加单腿站立的时间和稳定性。因为我们摔倒的时候，通常都是单腿在负重，如果单腿站立的时候稳定性提高了，就能有效避免摔倒，甚至防止摔倒。专家特别提醒，

0: 大家，这个锻炼动作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风险，锻炼时身边一定要有保护措施或者保护的人。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中老年人要练力量，运动分为耐力型和力量型，锻炼肌肉的力量型运动往往容易被大家忽视。美国心脏学会公布的保健指南里第一次提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周也要做两次力量训练。研究发现，引起中老年人体质健康状况下降的一大问题是肌肉丢失。一般来说，从30岁开始，如果不刻意的去锻炼肌肉，那么到75岁的时候，人体的肌肉量就会下降一半。而人体的肌纤维不会再生，一旦丢失就是永久的损失。力量型的运动锻炼是预防肌肉丢失最有效的措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该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阴天转多云，其中江南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度到33度，江淮之间28度到30度，江南北部25度到27度，江南南部23度到2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6度到18度，江南13度到15度。预计10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1: 再了解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晨最低气温18度，预计10号晴天到多云。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重点关注以下的新闻：全省夏收基本结束，夏种全面展开；
0: 安庆渡船上线 AI 点数，守护市民水上出行；
1: 宣城一景区向全国中高考学生推出免票入园优惠政策；
0: 住建部表示加大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支持力度；
1: 中国创新药进入领跑快车道，新版规范9月起实施。
0: 坤哥聊体育，今天跟您说说世界杯的六大潜在黑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1: 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0: 8号，我国15-50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的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经过60%。
1: 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8号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1: 为抓住离校前后促就业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
0: 公安部网安局8号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1: 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
0: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
1: 国际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宣布，对以色列的军事打击行动告一段落，但伊朗武装部队同时强调，如果敌人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伊朗将会采取更加严厉和毁灭性的措施。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月7号发布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7号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经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1: 菲律宾减灾部门通报，截至6月8号晚间，棉兰老岛周边海域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2人死亡，约200人受伤。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均已解除当日发布的海啸预警。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发生连续喷发，持续约1小时，火山灰一度升至火口上方1300米的高空，鹿儿岛市区多条道路被火山灰覆盖。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1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眼下，小麦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麦收扫尾工作，全省夏收基本完成，各地同步推进夏种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阜阳市颍东区镇武镇的一处高产小麦种植基地。我身旁的麦子啊，麦秆茁壮，籽粒饱满。现在啊，大型农业收割机械正在穿梭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3: 村民肖各才告诉记者，今年他家8亩多的田地都托管给了当地的一家社会化种植服务企业，从种到收全部由这家企业负责，他只需要在播种和收割的时候到地头确认一下就行了。
4: 那这个方式活得很啊，比咱那个人种很大方便多了呀。像今年这个麦子活的占着1200斤左右，俺们以前种的麦7-800斤。
3: 肖各才所在的镇武镇从前几年开始就尝试引进专业的社会化服务，通过精选品种配套高产种植技术，再加上全程机械化作业等几项关键举措，不断提高农民种地的收益。今年托管面积已经达到了5万亩，占全镇种植面积的90%以上。
5: 我们在选种的跟了农科院农垦都有合作，统一选育，然后土壤这一块我们会做到测土配方，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统一管护，统一收割，成本节约了，效率增加了。
3: 连日来，皖北各小麦主产区麦收工作加速扫尾，淮北市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6000多台，依托智慧农机调度平台，实时掌握各乡镇收割进度与机车位置，做到麦熟一亩调度一机，抢收一分。针对部分农村家庭存在劳动力不足等实际困难，宿州市灵璧县党员干部组成助农抢收小分队，从收割晾晒到运输全程帮扶。
6: 俺家有7-8亩地，没有人收，这小孩搁外打工来都回不来，俺这村里干部都带来给俺收的，真好。
4: 我们现在一共组织了近30名党员干部，分片包保到户，重点把留守老人、留守妇女这些缺少劳力的家庭一户不落的帮扶到位，确保他们种的粮食收了能晒，晒了能卖。
3: 截至6月7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4291.54万亩，进度98.6%，小麦收获任务基本完成。在高效完成夏收任务的同时，全省夏种也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土壤伤情黄金窗口期，大力推广新装备新技术，以科技赋能秋粮播种，全力保障一播全苗，苗齐苗壮。在亳州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正按照预定线路实现厘米级精准播种，有效减少种子肥料浪费，提升播种质量。
7: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庄稼长势更均匀。
8: 围绕优良品种选用、适宜播期、精准播量等核心技术，为农户开展现场指导讲解，搭配智能农机、精准种植技术，补齐传统种植短板，规范下种作业标准。
3: 下一步，全省统筹推进收种衔接，努力做到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全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6月7号，一架 Bell 407GXI 型民用直升机搭乘康宁航空波音747全货机从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直飞美国芝加哥。这标志着合肥新桥国际机场首单直升机整机跨境空运出口任务圆满完成。
1: 渡运是沿江群众日常出行的重要水上通道，乘客数量精准统计是防范渡船超载、保障出行安全的关键一环。为彻底解决传统人工清点人数的各类弊端，守护市民水上出行安全，安庆海事局、港区海事处积极推进渡船乘客智能清点系统升级落地，用科技手段为群众水上出行筑牢安全防线，让水上交通监管更精细、更安全、更高效。
0: 6月5号，由合肥水务集团投资建设的桃之路泵站片区排水提标改造及入河排口治理工程正式开工建设，标志着合肥经开区重要入河排水设施的升级改造迈出了关键一步。
1: 无需驾驶员可以不间断地巡逻，自动识别出店经营、违章停车、垃圾满意等40余类城市问题。近日，合肥市高新区兴源中心乐街及兴源小区周边试点投用无人巡逻车，而几乎同一时间，肥西县城管局也联合文康科技在城区重点路段开展无人车 AI 智能巡检测试，这标志着合肥城市精细化管理正加速从人力驱动向技术驱动跨越，而无人巡逻车则凭借其全天候巡查、智能化处置等优势，成为城市治理新帮手。
0: 2026年高考开考以来，池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先后快速处置两起无人机违规闯入考场管制空域事件，有效地杜绝了安全风险，保障了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应考，连日来，宣城市宣州区各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爱心力量积极联动，从食品安全、交通出行到环境降噪，全面开启护考模式，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
0: 6月7号，位于宣城的敬亭山景区发布了全国中高考学生免费畅游敬亭山的信息。据介绍，2026年6月10日至8月31日，2026年全国应届中高考学生凭准考证可以享受免门票游敬亭山景区的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考生检票口出示纸质准考证就可以直接免票入园，电子准考证呢，则需要和身份证一起出示才可以免票入园。
1: 据了解，敬亭山素有江南诗山美誉，以李白的诗句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闻名。景区内有古昭亭牌坊、玉贞公主像、太白独坐楼、天际阁等景点。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我想对您说，这盛世如您所愿。安庆市青少年致延年侨年书信书画展将于6月10号在安庆市南水关22号展览。
1: 本次展览选取了全市青少年创作的部分优秀书信和书画作品，每一封信都是一次跨时空的对话，每一幅画都是青春对信仰的回答。孩子们用稚嫩而坚定的笔触诉说继承遗志的决心，展示新时代中国的繁荣与活力。这是后辈对先烈的告慰，更是红色基因在安庆青少年血脉中更续的生动见证。
0: 阜阳市卫健委联合市教育局近日出台阜阳市中小学课桌椅配置指南2026年版，确立课桌椅配置新标准，让桌椅随着学生一起长个儿，确保匹配。
1: 阜阳市强制要求中小学课桌椅配置需遵照国家标准，学生身高介于两种型号之间时优先选用较大号的桌椅。学校采购新课桌椅必须为可调式，相关技术参数应写入招标及采购合同，从源头保障桌椅可调适配成长。
0: 阜阳市疾控部门结合本地的青少年生长数据，定制了专属的学生身高课桌椅对照尺，方便师生快速匹配，同时每班配齐两套以上的调节工具，并安排专人保管。
1: 今年以来，池州市深入贯彻落实生态文明思想，紧扣长江大保护战略保护，通过强化联合执法、推进绿色转型、筑牢安全防线等多维举措，全力守护长江池州段水清岸绿景美，助力打造高品质生态山水城市名片。请听报道。
2: 每天早上，池州市牛头山水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邦慧就会带着员工开着环保接收船，向靠泊在牛头山港区锚地的船舶开展有污水和生活垃圾的回收工作。吴邦慧告诉记者，牛头山段每天靠泊的船舶达200多艘，他们平均一天要收集260斤垃圾、3个立方米的污水。
3: 我们从我们开始接收什么垃圾起，我们就得塑料、玻璃、废纸，我们进行简单的分类。
2: 截至目前，长江池州段各环保组织共接收船舶垃圾702吨，生活污水6万立方米，含油污水136立方米，转运处置率达100%。同时，池州市相关部门还加强岸电设施使用力度，累计建成岸电设施78套，实现非危化码头泊位全覆盖。配备标准接插件119个，完成674艘船舶售电设施改造，靠港船舶用电量达43万千瓦时。池州市交通运输局港航海事管理科科长柳青青：
4: 我们将加大对港口企业岸电设施运维、船舶接插电使用流程的监管力度，提升企业规范化运营能力，保障岸电应用从全覆盖向高效用稳定推进。
2: 池州市还通过构建清单化管理加标准化建设加数字化监管的安全环保闭环体系，依托数字技术强化远程监管，利用无人机实时立体巡查，弥补固定监控盲区，形成空天地水一体化监管网络。期间共开展港口岸线巡查141次，检查进港船舶22791艘，查处船舶涉及污染违法行为21起。
0: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立新看看立新高铁站的

建设进度。淮富铁路立新站及配套工程建设再迎新进展，目前呢，站前广场辅助用房主体已经顺利封顶，预计六月底将完成全站房所有的施工，十月具备通车条件。立新站所在的淮富铁路是我省首条自主建设的高铁，线路全长142.44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途经淮北、宿州、亳州、阜阳四个市。线路通车之后，将结束立新蒙城吴高铁的历史。时间来到早上的7:26，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稍后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不
3: 要浪费粮食。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哎，回来了，赶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哇，香！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3: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4: 真的吗？
3: 阿嬷，咱今天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6: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3: 再见，
7: 再见，
3: 再见。
7: 拜拜。
3: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6: 我知道了，说了100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就来，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3: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4: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规
4: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6: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6: 我想你了。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4: 大胖
15: 和小美的
16: 幸福生活。
17: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要迟到了！
18: 哇塞，卡点到啊！

0: 丝瓜，然后。
1: 哎，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2: 啊，那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3: 好啦，我刚买了新车，我姐，哎呀，也别好拍照。我跟我老婆商量，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2: 啊，吊车？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3: 哎呀，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别吓一跳，我买的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0: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不可以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3: 那还要讲？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2: 太好了！
0: 哎，小美，你刚刚说想露营，哎，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3: 那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咬，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0: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哎，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要体验一下这款江淮汉途 PHEV。
3: 来吧，江淮汉途 PHEV。
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7: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8: 各位好，我是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坤哥聊体育。
7: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住建部表示加大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的支持力度。
8: 中国创新药进入领跑快车道，新版规范9月起实施。
7: 男子伪造啤酒中奖拉环，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在8号上午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各地各部门未来将结合城市更新、155规划有关要求，在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请听记者的报道。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在实施机制方面，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全面开展城市体检，根据体检结果科学编制城市更新规划，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精准推进项目落地。

0: 同时，住房城乡建设部将实施城市更新统计调查制度，及时了解各地实施进展和工作成效。在支持政策方面，下一步各地要用好中央财政性资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信贷资金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还要充分用好空间复合利用、存量土地盘活、不动产登记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实施城市更新提供要素保障。此外，各地要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提高房屋安全保障能力。围绕法规标准，国家层面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各地已有4个省、20个城市出台了地方城市更新条例，为城市更新提供了法治保障。
1: 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昨天正式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我国临床试验数量全球第一，质量效率全球领先，可以说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中保持强劲的增量产出动能。请听报道。
0: 2025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占当年全球总量的48%，接近全球半壁江山，较上一年增长4个百分点。统计显示，我国2025年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目前，我国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在全球的占比仍在稳步增长，临床研发的资源和能力大幅提升。
2: 标志着中国的创新药从跟跑、并跑进入领跑快车道，中国临床实验的质量和效率被全球领先。
3: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
0: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3: 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0: 此外，国外药企近年来在我国开展临床试验的数量和占比也稳步攀升，全球新药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4: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10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5: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为药物临床试验划定了合规的边界，同时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临床应用需求。
6: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6月8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完成了展会备案，首批进境的展品已经顺利通关。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7: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装有链博会首票进境展品的货箱已运抵仓库，他们自法国起运，内置空客公司 A220 型飞机和 A320 型飞机1:20的飞机模型和产品宣传资料，货值约15万元人民币。
8: 聚焦展品的到港入库、暂时存储等多个关键节点，我们也在这里设立了链博会展品专门存储区域，这样呢保证我们的展品在存放的过程中安全可靠，没有发生磕碰。
7: 在海关链博会专用报关窗口，首票进境展品凭借 ATA 单证册等材料进行一窗受理，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9: 我手里拿的就是本届链博会首票进境展品的 ATA 单证册，它可以称为货物的通关护照，在上面可以看到有法国起运地海关的盖章，同时呢上面还列明了展品的名称、数量以及重量等等详细的信息。有了这样的护照啊，可以说对于这些参加国际展会的暂时进出境的展品来说，凭借它可以有更统一和简便的手续，有效地提升了展品的通关效率。
7: 截至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 65%。 日前北京海关出台链博会14条便利措施，新增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和化妆品展品可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税等措施，便利企业参展。
10: 一到五月份，北京海关共审核备案进出境展览会46个，同比增长48.4%，审核进出境货物总值约242亿，同比增长了121%。
7: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几条社会新闻。近日，上海一男子为了节省停车费，将车子停在了河边的草坪上，结果一周之后他返回取车时发现车辆被盗了。民警调查发现，车辆被一名自称是债主的男子拖至某二手车市场，并以2500元的废铁价售出。那目前呢，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刑拘，这个事情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6: 针对这起案件当中涉及的多方责任，记者采访了河南国营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钟阳，他从法律角度对各方的责任进行了分析。钟阳律师指出，首先呢，这起案件的嫌疑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犯罪，嫌疑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以所谓抵债为名将涉案车辆拖走，并以2500元的明显低价售卖，其行为本质上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财物，已经构成盗窃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另外，低价收购车辆的一方也涉嫌违法。律师表示，低价收购收车方在未核实涉案车辆车主身份信息、未要求提供任何权属证明的情况下，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收购车辆，可以推定其明知或应知该车辆是违法犯罪所得，因此他的行为也是涉嫌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6: 第三个方面，拖车公司同样是难辞其咎。作为专业拖车公司，其在接受委托拖走涉案车辆的时候，没有核实委托人身份信息，也没有核实车主信息以及车辆的权属情况，存在明显的过错。中央认为，拖车公司应当与嫌疑人共同来承担涉案车辆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
1: 最后，车主自身也存在一定的违规行为。律师同时指出，车主将车子违规停放在绿化带上，违反了相关的行政法规，可能面临相应的行政处罚。但需要强调的是，车主承担的行政责任并不能减轻或免除本案嫌疑人、低价收车方及拖车方依法应负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6: 接下来关注昨天的一条热搜，6月8号，豆包凌晨吓醒我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的热议。不少网友随即评论表示，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主要情况呢，就是 AI 助手豆包在用户深夜使用语音哄睡或倾诉的时候，突然发出诡异的语调、高刺激音效或异常回复，反而导致用户被惊醒或者情绪受惊的难以入睡的现象。更有网友质疑豆包是否存在监听的行为。
1: 豆包客服就说了，豆包不存在后台私自监听用户的行为，豆包仅在你主动开启语音对话、按下麦克风或者是唤醒语音功能时才会临时采集音频，语音会话结束，麦克风权限关闭后就不会再收录任何声音，平台不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后台持续监听环境音、私人对话。深夜突然发出诡异的语调、高调刺激音效或者是异常回复，是因为豆包无法识别出用户的专属声音，外界的一些刺激的声音让豆包以为用户在发声，就会进行回复，建议用户在不用的时候将豆包从后台退出。
6: 此外，客服还透露已经接到了很多类似的反馈，目前呢已经将相关的问题反馈提交，但是优化需要时间，建议用户耐心的等待。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新闻。喝啤酒再来一瓶是藏在日常里的小惊喜，可是浙江温州有一名男子啊，却把这小小的中奖拉环变成了牟利的工具，不仅妄图实现百分百中奖，还做起了他的小生意。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1: 拿着中奖的拉环来兑换啤酒是商家的促销方式，视频中的这个男子的行为看上去很合理，但这位频繁中奖的幸运儿拿来的中奖拉环却和普通的拉环不太一样。
12: 就说有两个人好像是拿了假的来兑换的，哦，正好说好像来我们这边超市了，所以我们赶紧就叫人员去追出去了，哦，可是我们已经找不到这个人了，最后我们就选择去报案了。
11: 民警接到报案后立刻开始调查取证，掌握到了相关犯罪证据。
13: 假瓶盖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可以把上面的印刷上去的字迹擦掉，而正版的它是擦不掉的。
11: 民警经过持续追踪，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陈某的身份，展开了抓捕。
14: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吧，原来瓶盖事情呢，
13: 对，每天都在那里两千。
11: 第一次搜查时，嫌疑人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并未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13: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6: 你说这么好使活络的头脑应该用在正途上哈，这样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收益，而不是用来薅羊毛。时间来到早上的7:48，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本周2026年世界杯就将开幕了。今天为大家选出了本届世界杯的六大潜在黑马。首先来说说摩洛哥。2022年世界杯，摩洛哥创造奇迹，小组赛出线，先后淘汰西班牙、葡萄牙，一举打进四强，创造队史最佳战绩。摩洛哥足球全面开花。2024年奥运男足，摩洛哥 U23夺得铜牌。2025年世青赛，摩洛哥 U20夺冠。本届世界杯，摩洛哥与巴西、海地、苏格兰分在 C 组，世界排名第八的摩洛哥已经是豪门级别，马兹拉维、阿什拉夫、阿姆巴拉特、布拉辛迪亚斯这些球员都是实力派大将。这次世界杯摩洛哥究竟能走多远呢？再来说说墨西哥。世界杯历史上有著名的墨西哥魔咒，也就是第五场魔咒，意思是说墨西哥通常踢不了世界杯的第五场。从1994到2018年，连续七届世界杯，墨西哥都从小组出线打进16强。不过在1/8决赛中，墨西哥无一例外地落败出局，成为世界杯16狼。2022年世界杯，墨西哥止步小组赛。本届世界杯，墨西哥坐拥主场优势，他们希望时隔40年再次获得世界杯淘汰赛的胜利，打破第五场魔咒。时隔28年，挪威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这是一支谁也不敢小瞧的北欧强队。哈兰德、厄德高、索尔洛特、鲍勃、贝格，挪威黄金一代拥有诸多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的好手。在世预赛欧洲区小组赛，挪威打进37粒进球，位列榜首。哈兰德16球，获得最佳射手。本届世界杯，挪威深陷死亡之组，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都不是善茬。检验挪威黄金一代成色的时候到了。塞内加尔是不是非洲冠军还存在争议。1月份的非洲杯决赛，塞内加尔1-0击败摩洛哥，夺得冠军。不过2个月之后，非洲足联宣布塞内加尔有退赛行为，被判0-3负，摩洛哥夺冠，非洲冠军被剥夺，这反而会激发塞内加尔的凝聚力。这支塞内加尔可以说是实力强劲，马内、盖耶、库利巴利、门迪是球队核心，尼古拉斯·杰克逊、卡马拉、迪乌夫崭露头角，塞内加尔同心协力，期待更上一层楼。2022年世界杯，塞内加尔就打进了16强。那么本届世界杯会迎来突破吗？下面这匹黑马来自于亚洲，最新的非法排名，日本排在了第18位，亚洲区第1位。崇尚技术流的日本，最近2届世界杯都打进了16强。2022年世界杯，日本在小组赛2-1击败德国，又以18%的控球率2-1逆转西班牙，震撼世界足坛。在热身赛当中，日本可以说表现惊艳，去年以3-2击败巴西，今年3月在温布利球场1-0战胜英格兰。本届世界杯，日本与荷兰、瑞典、突尼斯分在 F 组，这是死亡之组，日本期待突出重围，走得更远。在世预赛南美区的角逐中，厄瓜多尔18场拿到29分，排名第2，排名高于哥伦比亚、乌拉圭、巴西。厄瓜多尔的防守能力极为出色，世预赛18场只丢5球， 本届世界杯，厄瓜多尔与德国、库拉索、科特迪瓦同在一组。若是小组出线，厄瓜多尔强悍的防守会让任何球队头疼。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哎，早！
7: 哎，早！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9: 谢谢。
8: 现在打卡上班，
10: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